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希表示，对迪拜航空机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的恐怖袭击，仅可能造成更多人的伤亡。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爱，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0: 解码财案，
1: 您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经济学副教授张永龙博士，
2: 我觉得难能可贵的一点是，政府在这一份财政预算案，虽然他想要让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都受惠，可是他同时也坚持的把财政赤字逐年的下降。虽然说今年2026年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例不能达到之前所预想的 3.5%， 会达到 3.6%， 可是明年他会把它降到 3.3%，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了。发展开销方面，我国的税收已经大部分花在行政开销了，所以发展开销的部分只能在大概20%左右，比例是稍微有增加的，可是增加的幅度还是有限。
3: 老板，货送完了。
4: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3: 我喉咙痛。
4: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3: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5: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7: 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8: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7: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8: 啊 ，OK， 改天再聊。
7: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9: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10: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11: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12: OK，sorry。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从十月一号开始，在 UMP 邮寄药物计划下，政府会全额补贴通过国家邮政服务寄送药物的费用。
2: 不过要记得，千万不要通过非正式渠道办理 UMP 登记事务或支付任何费用，以免受骗。
1: 这项计划只能够通过政府医院或诊所以及 MyUBA 登记，才能享有免费邮寄药物的服务，不能通过任何 TikTok 或脸书账号来登记。 UMP 邮寄药物计划是我亮丽的首选。
0: 看
1: 虞美人怎么样，我的公益广告稿件是不是很有创意？
2: 短剧快乐八九三，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南德瑞安诺尔在国会提呈。
1: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0: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1: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成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0: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2: 感谢您锁定 IFM 越听越爱，早上你好，我是恩慈。
3: 8点32分了，你好，我是舒琳。
2: 那我们今天平时是心灵零距离，不过呢就是随着这个2027年的财案提成，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会有特备单元哦。所以我们今天会特别聚焦在就是妇女啊，因为我们两位女生对吧，
3: 再加上我们家特别安排是女性，
2: 对，所以呢我们特别要聚焦在这个课题，就是女性长者以及弱势群体相关的政策。所以我们今天也很特别的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有龙雪华堂社会经济委员会的主席，我们有王素丽律师。早安，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早上好。
2: 是，
3: 那这一次2027年财政预算案呢，相信也对很多的妇女啊、弱势群体、长者捎来很多的好消息，关注健康、福利等等的各个方面，我们一一来剖析点评一下，或者是来看一下到底我们有哪一些的所谓的福利啦。那首先呢，说到健康方面呢，PECA B40 健康关怀计划其实实行了好多年，那今年呢也会重点关注某些群体啊，包括这个数额或者是拨款额也是提高了，跟我们多说明一下吧。
4: 好的好的。这个PECA呢，其实它的全名是 B40 低收入群体医疗保健计划，主要是面向40岁以上的马来西亚公民。那么其实它是不需要特别去注册的，只要你在本身就有这个 STR，
3: 就是有受
4: 在这个关爱援助金的这个名单之内呢，你就自动成为受惠者。还有你的合法配偶，其实这个计划是一直都在，只是今年呢我们的财政预算案里面也特别注入了8000万临济的专项拨款，证明了政府在这一方面还是非常关注，继续持续的关注 B40 群体他们的这个医疗健康的那个相关的这种费用。主要呢其实在这里呢，主要是让大家知道，除了受惠者可以得到免费的健康检查之外呢，其实在这一个 PECA 的这个 program 里面，你是可以申请这个医疗器材的津贴啦，甚至是癌症的这个奖励金，还有在接受癌症治疗时候的交通补贴的这些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知道，也知道只要你能够你在这个范围之内，你都可以去向这个基金去申请的。
2: 所以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些补贴啊等等啊福利啊，是更多也是在关注着人民的健康福祉哈，而且是刚才说是之前就一直有，只是它现在是扩张。
3: 而且我们也知道哈，纵观全球，其实马来西亚的健康福利呢算是数一数二的哈。无论是这些 PECA B40 的计划啦，或者是我们看病看诊去政府诊所、政府医院也是非常的低廉，几乎了，可以说几乎是不必收费的，就可以得到相当全面的治疗跟照顾哈。
2: 而且其实在医疗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就是除了医疗提前的筛查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就会说预防胜于治疗，所以尤其是早发现、早医疗、早治疗，那至少说问题还没有去到这么棘手，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前面做得更好的预防筛查的话，那就减低过后的这个医疗负担。
3: 这里也补充政府也将扩大免费地中海贫血筛查服务，也推动不孕治疗和倡导计划，为2000对伴侣提供可负担的生育治疗，同时为42000人提供男性健康跟保健服务。我觉得生育在这个年代很重要。
4: 对，因为马来西亚的人口其实也跟是全世界人口，其实不止马来西亚都在持续的在减少，生育率是在一直在跌的。
2: 其实我在想，这个鼓励生育是很多的国家在共同 面临的问题耶。对对对，就是诶，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新加坡就是可能用钱去鼓励生小孩，像我们的华裔群体很多都说啊，我们养宠物就好了，不要养小孩。你觉得可以怎么样的去在可能在生育率这方面让大家更愿意生孩子？你看到社会现象是怎么样？
4: 其实整个财政预算案我们看得到的都是政府一直有很多很多的援助啊、补贴啊，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其实整个财政预算国民最担心的、最关注的就是这个生活成本。我们能够把生活成本如果能够让国民能够在很舒服的轻松的环境之下，能够把这个生小孩啊、照顾小孩、教育小孩的这些成本都能够很轻松的负担的话，我想这个应该是最大的鼓励。
2: 对，
3: 因为现在养小孩你自己也有小孩对吧，每天都在算钱，
2: 我每天在那边叫他睡钞机，就是把我的那个钞票放进去然后碾碎，就我们一般是睡纸机嘛，但是还是睡钞机。对，
3: 是，所以这方面如果可以减轻一些负担的话，或许是可以啊，我不能说消除，但是可以减缓父母的一些忧虑哦，分担一些的这些财务的压力啦。那除了是这个 Backup B40 计划之外呢，其实还是有其他的看点我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的，包括个人所得税方面呢，因为这个是跟关乎每个人嘛，只要有上班呢、达到一定的
2: 收入
3: 的话呢就要缴税了，而这一次这个豁免的范围也扩大了对吧？
4: 是的是的，这个是16年以来首次哈，政府把这个原本的9000豁免的这个基本税调高到12000。所以我们也是可以看到政府它是很注重，就是希望能够人民能够有更多的金钱能够花费，那么当然这个对我们经济也是有帮助的。除了这些我们得到的这个援助金，一直在政府其实一直在鼓励人民要消费，因为经济必须要被推动嘛。
2: 还有在这个减免的部分范围也扩大了。
4: 对，
3: 你关注到有哪一些的亮点呢？
4: 年可征收率其实在70000至100000以及100000至150000之间的所得税普遍是调低了1%的。虽然不是很多，其实也是一个鼓励。
3: 那豁免的方面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项目，医疗费用啊，父母和祖父母的照顾，还有包括体育用品，
2: 是很多人说那个球鞋是亮点。
4: 对呀、对，政府特地把这次把这个球鞋纳入可申领的减免的体育用品范畴中，重点还是鼓励民众积极的参与体育还有健康的锻炼，因为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提前去做这个身体检查，让你提早预防，当然平时我们要继续的锻炼身体，要保持身体健康，那你才能够更大效率的去防范一切疾病的发生，那么就可以在医药费用方面减轻大家的负担，也减轻政府的负担。
2: 而且再更细节的去想，它就是环环相扣，就当我们能够把健康照顾好的时候，那个医疗开销就可以减低，
4: 那个
2: 医疗的负担就没有那么重。而且刚才提到了像父母跟祖父母的照护也放在里面啊，比如说他们牙科啊、特殊的以及护理的开销也被纳入这个税务减免的部分呢。
4: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很鼓励的一个政策，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尤其是女性的职场方面的选择，很多时候是为了要照顾自己家人家里的有生病的人残疾的人或者是老人等等，所以就卑鄙放弃了自己的事业。那么但是一直以来这个照护的经济效用是不被承认在我们的这个 GDP 里面的。如果其实之前很多妇女组织都在争取，是不是能够把照护这一块呢价值化，让它成为我们的经济的一部分。但是其实因为牵涉到太多，因为这个是全球性的问题，牵涉到太多的那个政策，所以就被迫放弃。现在转而呢，其实我们更希望往训练培训，就是有这个 资历证明的这种真实的照护者，让他们能够就是真实的投入，把这个照护成为一项专业的工作。其实政府已经看在财政方这个预算，我们已经看到了政府有拨了一个很大的一笔资金进去培训这一批的这种有执照的照护员工。那么我们将来呢，希望它扩大到，尤其是在基兰丹啊、邓家楼这些州属，他们的女性工作的参与率是30%多的，不像城市我们已经可以达到50%多了，接近政府目标60%，其实还不远。但是在一些这种比较比较就是在远的州属呢，他们的女性参与率真的很低。如果能够把这个照护成为一个专业的一个职业，那么他们甚至可以在自己的去他们在自己的那个社区可以成立自己的照护中心，那么有收入，也让其他愿意去工作做投入其他工作的姐妹啊，可以去安心的工作。因为毕竟现在不是他们不愿意，而是真正能放心有信心交托的这种托儿所啊、照护的中心啊，可能在他们那个能力范围或者是他们的住宅范围是还是比较缺的。
2: 确实，当我们就之前也常常会谈到社会老龄化，所以其实这一种看护的需求是越来越高。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个看护做得更专业化，而且看到它的价值，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稍后回来再继续聊一聊哈，在这个税务方面还有哪一些减免的项目。我先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莫文蔚的《当你老了》。

0: 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 Dadasri Anwar 在国会提呈。
1: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0: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1: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成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0: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2: 欢迎回来，我是恩慈。
3: 早上好，我是树林。
2: 我们今天有2027年财政预算案重点分析，聚焦在妇女长者弱势群体相关的政策，特别邀请到的是龙学华堂社会经济委员会主席，我们有王素丽律师，你好。
3: 早安，大家好。那今天我们谈到一些的政策，刚才呢我们提到个人所得税减免，包括了父母和祖父母的照护。诶，原本想这本来不是我们本来不就是可以扣税的吗？但是之前是父母的医疗部分，但是这一次呢是照护，所以跟我们说说当中的区别吧。
4: 对，这个照护呢是其实我们看到，主要是我们也看到政府对于这个我们国家老龄化的这个方向做出的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这个决策。因为你看哦，马来西亚我们平均年龄可以达到已经可以达到75岁了。那么在现在我们已经4岁一个老龄的国家，那么在30年之后呢，基本上每5个人之中呢就有一个人哦，他是超过65岁的。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不未雨绸缪，尽量的把这个照护的这一个生态医疗啊护理的生态把它给建立起来，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在30年后我们今天可以面对一个多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可能整个经济都会被影响。然后在照护这一方面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那个对策，那么整个社会可能的生活压力会比现在的来的更加翻倍的那个严重。
3: 那过去是带父母看医生啊，就是必须要生病啊还是什么，这个可以扣税。不过现在已经不只是局限于看病而已，包括可能请人来照顾他呀，或者是把父母送去疗养院啊什么的，这些的费用都可以扣税
4: 啊。对的，所以这个是破天荒的，我们第一次看到政府哦非常关注国民的在一方面的那种经济压力。所以给了我们把这个扩大到包括照护的费用也能够扣税，其实也是一个鼓励。刚才就是我们主席讲的环环相扣，也因为也能够扣税，可能鼓励更多的人可以放心的去把这照护交给专业人士，然后自己可以放心的，女性可以放心的去投入自己的工作，
2: 是
4: 创造自己的事业。
2: 你刚才提到的特别提到女性，因为常常女性是被期待第一个辞职留在家里照顾的。
4: 对
2: 啊，所以
4: 到目前为止还是女性占大多数。
2: 所以这个政策就能够让可能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措施，更愿意说交给专业哈，因为也可以扣税嘛。那我们再把焦点转向另外一个部分，也是女性。很多时候我们在想，哎呀，生了小孩，我就是很难重返职场。对不对？所以那当中这个托儿所跟幼儿园，其实他们的这个日间的照护跟课后托管中心，其实也是有减免的部分，对吧？
4: 啊，对的，这个托儿所的
2: 有三千块
4: 的托儿所税务，然后以前是到6岁以下的孩童，现在政府已经把它调高到12岁。一下，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发生呢？就是主要是针对小学生，很多父母要负责借债嘛，现在要借债小孩，然后这个
2: 12点放学那种这样，
4: 对，所以可能跟自己的事业也起了一些冲突。然后其实，这个减免基本上对一些工作的母亲是一个鼓励，然后其实除了这个，我们也看到政府对这个政府其实也有 提出这个 2.3 亿的 AIM 妇女创业基金啊，让想创业的妇女去申请啊，还有甚至是针对女性的，还有这个社会福利局单亲妈妈法律援助啊。
2: 所以这些都是让妈妈们能够更安心的说，哎，其实有被这个社会网接住啊，就希望可以鼓励妈妈们都还可以能够发挥自己的这个职业上面的能力，让他们重返职场。
3: 是，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啊，现在的女性应该有自己的事业啊，我觉得这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要实实在在的能够接住他们，提供他们的更多的协助，包括。我觉得很多妈妈都操碎了心如果我去上班的话孩子怎么样，或者是家庭情况怎么样，如果也有人帮忙他们照顾，或者是这一些的经济负担啊稍微可以分担一下，我想啊就可以鼓励更多的女性重返职场了。
2: 而且在孩子的情况，就是有些家庭可能在小孩有一些学习障碍，所以这个政府部分也是有照顾得到，好，就是他们的特定治疗也在税务减免这边的上限有提高，从6000令吉到10000令吉。这个特殊的小孩的照顾的部分，王律师，你的观点是怎么样的？
4: 这个是其实特殊小孩，这个是非常需要被关怀的领域来的。那么预算案除了提高对残疾 OKU 的税务扣除呢，现在还增加了这个特殊教育班的拨款。但是我们把这个问题拉回我们的现实，除了这些特定的拨款，其实现在很多特需儿童，他们的家长当他怀疑自己的有自闭症的孩子要去医院做评估的时候呢，排队往往是6个月到1年。私立的这种医疗所早期的干预中心，它的费用非常的高昂，要2-3千零几一个月，普通的家庭是根本负担不起的。所以这一点也是希望我们能够看到像我们的卫生部或者是我们的预算案里面能够有更加的多的去关注这一方面。就是除了可以让已经确诊的这些特殊儿童能够得到一些这些税务的豁免，也应该更关注早期干预这一块，让就是起了一个预防的作用。那么让他们能够如果他们有机会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他们就可以重新投入社会，也是能够帮助振兴我们的经济，而不成为社会的一个负担。
2: 确实这一些特殊群体啊，特殊的儿童呢，是需要更多的社会上的支持哈，包括刚刚提到的这个治疗非常的昂贵，如果能够有更多，虽然这次已经把这个治疗的费用上限从税务从6000令吉提高到10000令吉，但是相信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期待接下来会有更多的推动啦。先打住一下，先来听这一首展荣展瑞 featuring Monday Ray 唱的这一首清甜，在下个小时回来依然会有王素律律师在我们节目当中继续跟我们分析点评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重点分析。
5: 我很会唱，为了要证明很多事情，所以我们会出现很多让我们常常很打架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对到这种音乐的时候，它给我的纯粹感是它简单，但是那个共鸣是我们每个人可能心里接受的需要。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geek 心啊！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2: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4: 早上九点，零工从业者的最低收入标准预料明年初敲定。明年预计有9000名合约医生获得吸纳为正式医生。世卫组织呼吁从机构化照护转向社区精神卫生照护。萨拉姆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家财政预算案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对人民做出的承诺。首相达特苏亚纳伊布拉欣昨天在国会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表示，国家不会忽略那些生活困苦的人，因为每一名马来西亚国民，无论家庭背景、来自哪个地区或者是身处什么社会阶层，都有权利发挥自己的潜能，实现人生目标。
5: Negara tidak akan meminggirkan mereka yang dihimpit kesusahan. Setiap anak Malaysia, apapun latar belakang, keluarga, wilayah atau kedudukannya, berhak melihat dan mencapai potensinya.
4: 政府听见 M40 中等收入群体的心声，调整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税率。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从2010年以来不曾调整的个人基本税减免额将从9000 ringgit 提高到12000 ringgit， 同时政府将调低国人的个人所得税税率 1%。
5: Had pelepasan cukai individu yang tidak disemak sejak 2010 dinaikkan daripada 9000 ringgit kepada 12000 ringgit。
4: 至于个人所得税减免范围将扩大，包括医疗费用减免扩大到产后护理服务，父母及祖父母照护减免扩大到所有的照护开支，不再局限于医疗保健费用，运动器材减免范围纳入购买运动鞋的费用，教育和技能培训减免扩大到所有学习领域以及子女的补习费用。零工经济从业者的困境也引起了政府的关注。零工经济咨询理事会正在商讨制定零工从业者的最低收入标准、收入计算公式以及最低社会保障标准，预计在明年初敲定。首相安诺表示，在等待敲定上述的事项当儿，政府和 Grab 同意共同出资1亿6000万 ringgit 推出一项配套，以便从明年起提高电召车和递送员的净收入，并且改善他们的福利。到时电召车司机每月净收入中位数预计增加高达227 ringgit， 递送员每月收入增加高达100 ringgit。同时相关配套也涵盖提高交通工具的维修费、保险援助以及涉险缴纳。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宣布，卫生部将获得高达

0: 477亿 ringgit 的波额高于此前的465亿 ringgit。 他说合约医生的问题已将得到彻底解决，明年预计有9000名合约医生获得吸纳为正式医生，这意味着今后任何完成实习的医生将直接获得医疗人员的正式职位。随着政府采购法令将在明年生效，政府将进一步提高透明度，公开项目资料包括承包商及合约金额。首相宣布政府将拨款11亿 ringgit 给反贪污委员会、警察部队、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皇家关税局以及马来西亚竞争委员会等执法机构，以加强他们的行动能力。此外，政府将研究成立马来西亚法律改革委员会，以鉴定过时的法律和法律漏洞，同时也将检讨合约法、货物销售法以及调解机制，以加快纠纷解决。此外，政府也将提供将近2500万 ringgit， 以加速政府面向人民和商业的办事效率。换一个焦点，种植及原产业部将研究有关加强和印尼的合作建议，包括通过棕油生产国理事会致力于防范和控制森林及土地失火问题。该部透露，这项合作涵盖信息共享以及致力于防控加里曼丹森林以及土地发生火灾的情况，因为早前有报道指有马来西亚原秋叶公司涉及当中。该部门表示严正看待这份报告，包括其对公共健康及环境所带来的影响。种植部也提到，已经通过旗下的棕油局在9月10号和6家本地公司会面，以了解各自运作地区的火灾情况以及所采取的防范措施。
1: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国际消息，配合10月10号世界精神卫生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份新的指南，支持各国摆脱以精神病院长期住院为中心的机构化精神卫生照护模式，转向以人为本、尊重人的权利和选择的社区照护模式。世卫组织指出，目前许多精神健康问题的患者仍然生活在大中型的精神病院和社会照护机构当中，其中将近半数人在这些机构当中被非自愿收治，时间长达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和外界隔绝。巴拿马当地时间下午三点左右发生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的强度是 7.7 级，震央位于巴拿马内陆皮塔洛萨的附近，震源深度是 12.6 公里。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巴拿马发生了两次5级以上的地震。根据报道，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之后发出警报，指未来几个小时内，巴拿马、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秘鲁、尼加拉瓜、危地马拉、萨尔瓦多以及墨西哥的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另外，智利当局指巴拿马地震可能引发海啸。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航班机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仅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表示，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且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嫌犯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且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的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表示，嫌犯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是检方还在调查是否存在同党或者是其他关联。 埃塞俄比亚航空宣布，从星期天起恢复从首都飞往北部提格雷州首府默克莱的航班。受到当地局势的影响，埃塞俄比亚航空在上个月23号宣布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三座城市的航班，包括默克莱、阿克苏姆以及西雷。上个月23号，当地反政府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发动全面进攻，并且接管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最近政府军重新夺回默克莱控制权，并且逐步控制提格雷州的大部分地区。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上指出，当天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当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表示，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以及俄美双边关系。在谈及全球能源局势的时候，俄罗斯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声明表示，双方还确认俄美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也将继续开展合作。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晚上表示，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的136处军事目标。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零工从业者的最低收入标准预料明年初敲定。明年预计有9000名合约医生获得吸纳为正式医生。世卫组织呼吁从机构化照护转向社区精神卫生照护。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2: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0: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2: 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南德水阿诺尔在国会提呈。
3: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2: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3: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呈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2: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0: 进入第二个小时，财政预算案重点分析，聚焦妇女长者弱势群体相关的政策。你好，我是恩慈。
4: 早安，我是舒林。
0: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有龙水华堂社会经济委员会的主席王素丽律师。早安。
5: 早安，大家好。
0: 那我们这一段呢，先来聚焦在这个公积金局 KWSP 的这一方面的措施哈。尤其呢，现在年满18岁的我国公民将会自动注册为公积金局的会员哈。那大家就看到，哎，18岁开始就要存钱了，是不是？
4: 你认为这项措施啊，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5: 还是希望培养我们年轻一代理财和储蓄的意识啦，鼓励国民更早开始累计退休的储蓄，为长期的财务安全打下基础。毕竟哈，以往国民必须等到踏入职场，由雇主缴纳第一笔公积金，或者自己主动通过 iAccount 注册时才拥有这个 KWSP 的账户。但是从现在开始，既然大家在年满14岁，所有公民年满14岁自动成为公积金局的会员的话呢，那么基本上全国的人民都会在只要你过了18岁，你都会是公积金这个局的会员。如果大家能够提早储蓄的话，当然能够为将来的退休生活提早做出安排。毕竟我们刚才有提到的，现在我们的年龄基本上已经可以达到75岁。
0: 像刚才提到，可能我们念书会打工啊，去做 promoter 啊，那些就可以让他们知道你现在有了收入，就可以开始储蓄，要为未来打算呢。
4: 是，其实我自己有点遗憾是我没有在更早的年纪知道所谓的利滚利复利的效应啊。我们说世界第八大奇迹就是复利的效应。
0: 对，
4: 直到30几岁我才认真的看待啊，当自己生活有越来越多的经济负担跟压力的时候，才想，哎呀，我怎么要生更多的钱呢？
0: 所以现在18岁就可以开始享用这个福利的，所以只要是你开始有工作啊，开始存钱啊，那你就可以开始做你的理财规划。
4: 是，我们公积金的钱呢，主要就是为了自己以后的退休生活嘛。那另外呢，年满55到以及60岁的 KWSP 成员可以选择参与 iEarnMust 的计划，按月提取退休储蓄。那没有提取的余额呢，可以持续累积利息。所以现在是我们有弹性，可以选择一次性提款，或者是按月领取。那你又怎么看呢？现在政府是给我们选择，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我们的退休金？有些人会觉得钱是我的，能够在我身边是最好的。
0: 对，或者我想要投资房地产，想要买房子，买股票还是你觉得，哎呀，还是乖乖的把那个剩下的余额放在里面，继续的有利息会比较有保障。
5: 我觉得这肯定是个人的选择，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对理财方面都是很在行。那么如果所以这个从来它不是强制性的，55岁之后可以选择一次性提款，或者是每个月让提部分的款项来用，那么让其余的继续可以赚取利息。其实是这个也是政府给予的一个福利。那么你不善于投资嘛，就让政府去帮你投资，然后你只要把钱继续留在公积金局呢，那么它是有保障的，而且它也会给你一定的利息。既然如此的话，就是看如果有 也是，其实也是可以看到政府就是在储蓄啊，在保障我们在退休的时候有一个有质量的这种生活，在方面一直做出这种推广啊，关注啊，就是希望大家不要一次过的就把钱都拿出来，就是可能在理财不没有妥善的理财方面呢，就是造成接下来的生活就是可能需要很多来自于政府的这种补助，造成政府的负担。
6: 嗯，所以最主要是规划好你的退休后的生活，不然的话就会成为社会的问题哈，所以变成又会是另外一个负担了。所以用这样的方式确保大家都能够在自己晚年的时候有一定的保障。那在这一次的采案还有另外一个焦点，王律师其实有特别有感的啊，因为您本身是律师的身份嘛哈，所以你也看到很多单亲妈妈会面对挑战。那在这一次的财政预算案里面呢，就有这个5000位单亲妈妈获得法律援助这样的一个政策，您怎么看待？
5: 对，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都讲这次的财政预算案对女性都提到了很多针对性的这种方案，协助女性在经济方面尤其是我们的弱势群体得到一些政府方面的支持跟援助。
6: 你觉得这个单亲妈妈在法律上面最需要的帮助是什么？跟面对的挑战是什么？
5: 对，一般上单亲妈妈在离婚之后，可能由法庭那边获得一些停令，得到一些必须由那个另外一半所提供的一些抚恤金，但是通常在一半的这种实在的这种情形之下呢，有时候追讨这些抚恤金是一个很严重的单亲妈妈需要面对的问题。当对方拒绝或者是逃避付赡养费的时候呢，单亲妈妈的生活可能就孩子也被整个生活陷入一个困境。那么如何去追讨？一般之前呢，在没有这个法律援助的时候，他们可能还需要去找一笔那个法律的费用，可能在一些我们的这个法律那个律师工会嘛，还有其实在政府的这个法律援助局，他有提供也一定的那个援助的，可是那个援助的门槛其实不容易。所以如果这个是针对性的，是帮助单亲妈妈追讨抚恤金的，那么就其实是帮了单亲妈妈很大的一个忙，他们不需要去符合很多很多的那些条件才能够申请。至少现在那个拒绝或者是逃避付赡养费的那一方会有这个担忧哦，当我不付费的时候，我的另外一半可能就可以去申请这个法律援助来起诉我，那么我可能就是乖乖的付费比较好，不然的话可能要面对一些法律的惩罚。
6: 嗯，可能以前会觉得哎呀，我没有给你钱，你都没有钱，你怎么可能来提告我， 对不对？你去哪里找律师费？
5: 对
6: 啊，所以现在就至少说他其实可以得到援助来跟我追讨，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提供了更多保障给单亲妈妈。那其实它有包括好像孩子的抚养权这些的法律途径，也是有对一些妈妈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是不是？
5: 对，这些都是挑战。其实一旦在离婚的程序里面而且这个我们现在的那个经济压力嘛，大家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律师费当然也是一直在涨高。所以对很多单亲妈妈来讲，他们不是不想去争取，而是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去争取。其实如果能够，虽然说我们社会是有提供很多的这种援助，但是还是没有针对性的。通常我们会趋向于一些比较紧急的暴力的事件啊，虐待之类的。在这种金钱方面，譬如说争取这个抚恤金的方面呢，都是比较 缺乏的，所以这次这个针对性的补助，还有这个你说的其他政府对于这种抚养权的争取啊，其实真的对单亲妈妈来讲是一个天大的喜讯。
6: 嗯，而且在女性的这个政策方面哈，还有哪一些来还有一个关注点，就是那个创业金哈，我们在下段回来再请王苏丽律师来跟我们谈一谈。现在听这首歌曲，有的是艾怡良的《量力而为》。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个人所得税基本减免额从9000令吉提高至12000令吉，而因课税收入介于7万到10万令吉的税率降至18%。因课税收入介于10万到15万令吉的税率降至24%。
4: 来到了最后一段的财政预算案重点分析，聚焦妇女长者弱势群体相关政策。我是恩慈。
5: 你好，我是淑琳。
4: 那我们请王素烈律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哎，我们刚才说啊，希望女性可以重返职场，但有些可能会觉得，哎，我想创业。好，所以在这方面呢，政策哪些政策是可以支持这些想创业的女性？
6: 对的，那么这次呢，在财政预算案里面呢，政府这次通过阿玛纳伊蒂亚马雷雪 AIM 注入了2.3亿令吉，加上 Bangraya BSN 等银行，整体妇女创业与微型贷款基金数额相当可观。但是同时，对于这几亿令吉的妇女创业基金，我们希望不要设置过于繁琐的银行审核门槛。因为很多 B40 的单亲妈妈，她并没有很漂亮的财务报表，她们需要的是微型无抵押贷款和数字化小生意技能的培训，真正做到授人以渔，才能帮她们真正的走出这个贫困的循环。
5: 嗯，你说授人以渔是那个三点水的鱼，教她怎么捕鱼，不是给她那条鱼而已。
6: 对。
5: 所以你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或者是您在这个社会经济委员会的研究或者是观察，女性创业普遍上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呢？
6: 我们其实一般来讲，除了家庭哦，就是那个抉择，如果她不能够走出家庭，当然她可以选择的是在家居家的一种可以在居家处理的这种电商啊、微商。啊，但是如果他出外创业的话，当然他就是先把那个招呼的那一块处理好，所以抉择在家还是出外，第一，第二呢，就是生意想做多大，是微型的还是要规模相当大的？如果只是微型的或者是规模大的，我想两者你都需要资金，那么资金从哪里来？除了自己找的，或者附近的家人朋友啊，投资者啊，那么当然，如果在一些特别是微型的来讲，很多时候可能就需要像一些银行啊，甚至有政府的提供的这种贷款，那么无形中就能够帮他们解决一些创业需要用的这个开源的资金。
4: 嗯，
6: 如果这个开源的资金能够很容易的。让他们能够申请到，当然对他们来讲就是一种额外的鼓励，因为毕竟他们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困难其实那个 obstacle 是比男性多的，因为毕竟他第一个考虑的还是有家庭的成分在。
4: 嗯，所以确实很多女性可能她们在想创业的时候，就会比如说哎，她有一些技能她会缝衣服啊，就想创业，就是缝衣服，帮人家缝衣服啊，所以去卖啊，或者是本身有厨艺啊，然后就在家里烘焙一些，然后去卖。
6: 对对对，
4: 所以用这种方式慢慢的开始创业。所以像这种的话，就需要一些启动基金，比如说买这个烘焙的炉啊、缝衣机呀、等等的。所以像是这样子的一个创业基金，其实对他们来说也算是一个蛮重要的鼓励啦。
6: 对，而且特别需要的就是那个marketing 的那一块。Marketing 那一块呢，你只能需要很多的仪器，是拍视频的仪器啊，甚至上网啊，这些仪器都需要购买，可能你也需要聘请一些人来帮你做推广。如果你能够提供这些资金给这些愿意从微小的这个事业开始的女性啊，帮助他们在家里也能够找到经济来源，当然对整个国家这个是一个好事来的。但是重点是门槛。不要把太多的程序交给他们，毕竟我们是想帮助他们，而不是给了让他们知道有，但是看得到，但是拿不到。
4: 嗯，或许后续的
6: 意义，
4: 或许后续的追踪跟支持也是可以增加的部分。比如说，我已经把这笔资金拨给你了，然后你做的怎么样啊？不然的话，有些也会担心说，申请了，但是没有，可能他就花在其他的部分，没有在。 那个关键时刻的时候，他们可能需要
6: 跟踪，跟进的这种培训，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培训方面，其实预算营里面也有了，只要你在接受的这种新的 AI 的你买仪器也好啊，接受培训课程都可以扣税，所以这个也是一种鼓励。
5: 是，那纵观这次的财政预算案呢、啊，你会展望一个怎么样的2027年呢？你觉得，哎，有了这些政策，无论是在妇女啊、弱势群体啊，或者是整个经济趋势，你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6: 对，一开始我们就讲了，整个财政预算就是关乎于国民的这个生计，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的方向就是政府很关注这个我们的年龄老化所带来的种种的问题，所以政策里面很多看到都是一些未雨绸缪的，譬如说提早检查，找出疾病，那么可以干预，可以防范，可以治疗，包括我们的这些女性，让他们重返职场，鼓励他们尽量达到我们的那个68%工作率的这个目标。那么在所以就提供了很多资金啊，提供了各种的扣税啊、免税啊，也让这个个人的所得税有所扣免，让大家有更多的钱可以去花费，那么可以带动整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尤其是在这个照护方面，我看到我很开心的是看到这照护终于我们的政府看到政府的政策里面已经有加入这一块，因为跟着随着这个年龄老化，照护这一方面真的是不容忽视的，不容我们去忽略，因为这一个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而且它将会带给整个家庭一个很大的经济压力，还有情绪的这种压力。如果我们都有这种防范呢，跟着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预算方案里面，其实就看到了政府在各种民生的政策里面那种关注问题。我们都可以从这个预算里面看到，哦，原来我们的国家在面对着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关注，我们需要去多一点鼓励我们的年轻人，现在要他们18岁就开始知道有理财的观念，要去储蓄等等，要健康，要去运动，所以要买球鞋等等。
5: 是的，我觉得从财政预算案啊，虽然是说是一个国家的大课题，但是其实都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是，而且像刚才王律师说，哎，就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国家要走向哪里哦，所以未雨绸缪做的什么事情，什么老龄化的社会老龄化的问题了啊，所以这个照护的专业要建立起来啊，大家的 pay card 的那边健康要照顾好啊，这些都是重点，然后运动要做得好啊，运动鞋买起来，这些都是从细节当中看出我们生活自己也可以警惕自己要做哪一些准备，而且好好的善用政府给予的鼓励跟这一些政策的支持。
5: 是，资源都是有的，所以其实都在那里啊，就是我们有没有去关注和善用
4: 它。对的，然后也希望说，哎，像刚才提到的创业资金也可以让更多的女性朋友更勇敢的踏出那一步然后单亲妈妈有需要的话就是有这样子的法律援助，有这样的社会网接住你啦。所以当我们了解更多的权益知识就是力量，我们知道这些事情过后做更多的决定的时候也更有一个底气。
5: 是，又是一年财政预算案的提成就代表我们要迎接全新的一年了，希望我们来年越来越 好。
4: 今天非常感谢王苏丽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我们分析点评，
5: 谢
4: 谢
5: 你，
6: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4: 节目最后呢，送上这首徐若瑄的歌曲《静女人》。我是恩慈，
5: 我是舒琳，
4: 下周再会。

0: 钱一票。
1: 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成在即，你最关心的是哪一项？以琳提到生活成本是他最关注的，因为物价水涨船高，太高了，他有点顶不顺了。
2: 山大根的秀娇分享啊，最希望的就是物价不要再涨，那当然是最好的啦。
1: 而麻坡的美才就说，降低所得税吧，尤其是对 M40 这个群体，因为他们的收入已经超过了援助门槛，但是却需要承担房贷、车贷、子女教育还有家庭开销啊。
2: 麻坡 Edison 分享，希望中小型企业在转型发展方面有津贴。
1: 而吉打的吴女士就说，调整物价生活成本，比如说食物、蔬菜、日常用品，现在的价格有点贵啊，那么对于退休老龄者来说是一种压力哦。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上午十点 Salam Lisa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配合沙拉越元首80岁华诞，沙拉越元首敦旺朱纳迪短裤扎发册封1350名沙拉越社会有功人士，其中有四个人荣获这次册封仪式当中的最高勋衔，也就是 Dato Sri 勋衔。这四个人是沙巴和沙拉越大法官 Dato Aziza Nawawi， 国会上议院主席 Dato Awang Bimi Awang Ali Basa， 马拉公益大学名誉副校长 Dato Abdul Wahab Aziz 和 ABN 夫吉亚公司主席 Dato 郑正金。马来西亚消费人联合会欢迎政府持续推行现金援助以及针对性补贴措施，以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尤其是低收入家庭所面对的经济压力。该会首席执行员 T. Saravanan 指出，慈悯援助金 STRA 以及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等援助计划对减轻家庭财务负担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有助于协助低收入群体应付日常生活开销。他也认为将最低薪金调高到2000 ringgit 以及改善个人所得税减免措施，有望提高员工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增强购买力。马来西亚青年军时隔九年再度闯进世界青年羽毛球赛混合团体赛决赛。在昨天晚上上演的混合团体赛半决赛，马来西亚队以2-0战胜了印尼队。我国将在今天的决赛对上中国，中国队在另外一场的半决赛以2-0淘汰泰国。我国分别在2016年和2017年打进决赛，但是连续两年我国在决赛都不敌中国，无缘夺得冠军。这次再度狭路相逢，我国放眼从2011年之后阔别15年再次夺得冠军。国际消息，俄罗斯当局表示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当地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的相关情况，同时否认存在第二宗的病例。目前防疫形势平稳，已经解除相关的预防措施。根据通报，所有和死亡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经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和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将近5000份的检测结果显示，没有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早前研究所一名28岁的女工作人员本月2号因为不明原因肺炎死亡，经过调查之后，死亡患者感染的是社区获得性肺炎。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 Nadasri Anwar 在国会提呈。
1: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0: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1: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成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0: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2: 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1: 解码财案，
0: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1: 经济学副教授张永龙博士，
3: 我觉得难能可贵的一点是，政府在这一份财政预算案，虽然他想要让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都受惠，可是他同时也坚持的把财政赤字逐年的下降。虽然说今年2026年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例不能达到之前所预想的 3.5%， 会达到 3.6%， 可是明年他会把它降到 3.3%，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开销方面，我国的税收已经大部分花在行政开销了，所以发展开销的部分只能在大概20%左右，比例是稍微有增加的，可是增加的幅度还是有限。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 JC 俊成。上个周末，一级方程式赛车 F1 阔别九年，重新回到了我国的雪邦赛道。虽然只是巴林站的替代场地，但三天的门票还是卖了近10万张。这个数字在马来西亚的体育赛事门票销售里是非常少见的。赛道里有引擎声，网络上呢则有另外一种声音。很多人认为买票观赛的人绝大部分根本就不了解赛车，也根本不懂 F1 赛车的规则，都只是蹭热度，也是因为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有错失恐惧症的心态。买票看赛车是个人消费行为，我们不评论懂不懂该不该，不如来探讨打卡效应、蹭热度现象对你的品牌和产品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看看 F1 的数据。过去 F1 的主办方对社交媒体内容管得很严，车队和车手不太能够分享赛车的相关内容，网络画面的分享受到限制。后来在2017年，赛事的商业权被卖给了美国自由媒体集团，换了新东家，风格和模式截然不同。车手被鼓励把更多的赛车日常分享出去，而十年之间 F1 的收入从18亿美元涨到了38亿美元，粉丝人数也从4亿增加到了8亿。也有观众表示自己是先记得了车手这个人，后来才慢慢的看懂比赛。换句话说，那些被指不太懂赛车的观众，本来就是主办方努力去争取并让他们逐步壮大起来的力量。所以 F1 证明了单靠汽车、顶级赛车、极速赛事的忠实粉丝是绝对不够的。民间热度不仅撑起了比赛的形象，也是实实在在的生意，能够做到吸引大家不管看不看懂都想来蹭来打卡，才是真金白银的 KPI。 这个星期我们就用打卡经济和蹭热度现象来看看热度这股东风怎么吹怎么借。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上一集我们谈到打卡和蹭热度都是商业东风，只要掌握得好，吹得好，就可以把产品带到风口。我们先弄清楚一件事，人们到底为什么爱打卡。启程 2.0 曾经在把泼水节推动经济的那一期说过，打卡其实就是一种社交货币。到了一家网红餐厅，去了一个新的景点，把照片发出来，想表达的不只是我到过，而是我很会生活，我跟得上潮流。稀缺的、新奇的、值得炫耀的东西都能变成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货币。 F1 也是一样，国外有一篇评论形容 F1 赛场已经成为了新一代网红的游乐场。同一批人前一个月在音乐节拍视频，这个月就出现在赛道旁的贵宾包厢，车队赞助商甚至会主动邀请他们，因为对主办方来说这是免费的宣传，对打卡的人来说这是一张证明自己身份、能力、实力的入场券。所以从品牌的角度来看，每一个来打卡的人其实都是一个流动的广告牌，一张照片、一段短视频比你花钱买的广告更容易被你的目标客户群看到，这就是打卡经济最诱人的地方。但是社交货币有一个特点，容易贬值。有研究就用时尚来比喻打卡景点的兴衰，流行、普及、被厌倦、再被新的取代，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循环。以前有网红餐厅，因为装修精致适合拍照，所以一开始顾客大排长龙，但是真正的食客一年会去几次呢？打卡的顾客或许就只吃一次，复购率低，商业寿命周期最多三个月，能撑半年就算是奇迹。泼了一大盆冷水，那有没有可以一直被打卡却不会过气的方法呢？有的。如果一个社区可以一直吸引各地的人去打卡，那就是因为它卖的不是单一的新鲜，而是一种长期的社区生活方式。它能够做到让人愿意一再回来，是基于背后拥有真正被欣赏的价值。比打卡更高端的就是蹭热度的策略，这又如何成为你产品的推动力呢？下一集我们再谈。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10月12号，张春远硕士谈别再硬撑，是时候换另一种生活方式。10月13号，电子工程师刘志荣博士谈大学规划与自我认知，选科之前先了解自己。10月14号，注册营养师赵志豪谈吃进去的热量能消耗掉吗？破解瘦身的热量平衡。10月15号，药剂师陈志祥谈没变色没异味就能吃，药品和保健品的正确保存。10月16号，爱药幸福乳房外科手术医生陈逸飞谈乳癌治疗是为了守住生命，乳房重建不只是找回外形，更是找回自己。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贴近生活的内容。
4: 从10月1号开始，在 UMP 邮寄药物计划下，政府会全额补贴通过国家邮政服务寄送药物的费用。
5: 不过要记得，千万不要通过非正式渠道办理 UMP 登记事务或支付任何费用，以免受骗。
4: 这项计划只能够通过政府医院或诊所以及 MyUBA 登记才能享有免费邮寄药物的服务，不能通过任何 TikTok 或脸书账号来登记。 UMP 邮寄药物计划是我亮丽的首选。
3: 看
4: 虞美人怎么样，我的公益广告稿件是不是很有创意？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古代有诸葛亮借东风完成火攻曹军之举，现代有蹭热度借热度，让你在做生意的时候可以借力使力杀出一条血路。那么遇到像 F1 这样的大事件，怎么蹭才算是智取，蹭得漂亮呢？大型赛事一般都有官方的赞助商，他们花巨额的赞助费换来正式挂钩一起曝光的独家权利。所以对没有付钱赞助的品牌来说，由于不能用他的名字和标志，因此如果想要连带一起被这场赛事的观众看见，就只有一条很清楚的线，借活动的话题和气氛，原则是不借商标，借情绪，借话题。对出席雪邦 F1 赛车的个人品牌经营者来说，三天票价从几百令吉到几千令吉，甚至是围场俱乐部 Paddock Club 的几万令吉，花这么多钱拍几张照发几个帖子，只为了蹭话题，划算吗？策略性的蹭热度应该有更深度的手法。第一，把打卡变成内容，不只是拍自己在这里看比赛，也要提供一个更值得看的角度，类似于用新闻嗅觉创造内容。譬如三天下来花了多少钱，换了一个怎么样的交通、饮食、观赏体验，或者一个完全不懂赛车的人应该怎么看懂一场比赛呢？国外有一些创作者直接坦诚自己并不是专家，却靠着轻松的风格累积了粉丝，后来赛事和品牌都找他们合作。外行打卡不是罪，关键是你有没有认真提供你身处现场的价值。第二层是把打卡变成互惠的合作关系。国外的大赛品牌都会为一些创作者准备拍摄空间，把他们请到特定的区域，以达到互相提供曝光的效果。这次的 F1 赛事，我们也看到了部分艺人确实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如果你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就可以从这场活动开始策划一些有质量、有宣传效果的成品，以证明自己可以为高端或世界级的品牌带来一定的正面宣传价值。第三，回头算账。话题结束后的48小时是关键，网络和社媒平台的演算法依然会着重在活动的相关内容上，这时候你必须把素材拆成一个系列，沉淀成自己的专业标签，然后看一看自己生成了什么，换回了什么。我想今天这一集的重点就是，如果你想蹭热度，希望借此达到某些流量效应，那就必须为此做好万全的设计和准备，而不是花个钱去一趟那么简单。
2: 摔碎的相框划破了我的手掌，你用离开这地掩埋了我的幻想。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所有年满18岁的我国公民将自动注册成为雇员公积金局 KWSP 的会员。这个举动是为了让他们更早开始积累退休储蓄。另外，年满55岁及60岁的 KWSP 会员可选择参与 IMS 计划，按月提取退休储蓄，未提取的余额依然可以持续累积利息。
2: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0: I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星城，这一集我们换个位置，为什么 F1 能够让大家都想来蹭热度呢？这意味着无论是大小老板、网红、内容创作者，大家都愿意花钱花时间帮你宣传，可说是出钱出力出流量。如果我的品牌办活动也有这样的效果，那该多好。想创造被蹭的效应，我觉得要有三件事。第一，势能。势能不代表有多大，而是你有了别人缺的东西，可能是客群，可能是故事，也可能是渠道。中国一个咖啡品牌以及白酒品牌联合推出酱香拿铁，第一天卖出500多万杯。分析的说法很直接，白酒需要年轻人，咖啡需要高级感。合作的白酒品牌有极高的国民知名度，而咖啡品牌有遍布全国的门店以及亲民的价格，双方各握着对方缺的东西，合作让整个市场的人都要花钱尝鲜，打卡蹭热。第二是接口。接口就是让别人容易参与的大门，譬如话题、素材。美国的 F1 迈阿密站就有一个品牌专门设立了一个让创作者来拍内容的空间，等于给了想蹭的人一个轻易就可以拿到的现成素材和位置。对中小企业来说，接口可以很简单，一个大家都能用的标签、装置艺术、背板，或是一套可以随时用到的贴图、口号、语录。当然别忘了第三，规矩、秩序。谁可以蹭，怎么蹭，品质的底线就在哪里。没有规则，蹭的人越多，价值反而被稀释，因为品牌的信用一旦被蹭坏了，那就很难修复。所以想被别人蹭，先有势能，再开接口，最后立秩序。问问自己，有什么是别人缺的，再做一个小而清楚的合作入口，像一个联名套餐，一个共同活动，最后再把规矩说清楚。

0: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连线目前在吉隆坡国际贸易中心现场的 Shafiq 廖永峰，为我们带来2026年第66届国际古兰经朗诵和背诵大会闭幕仪式的现场报道。永峰，请。
1: 好，谢谢主播佳莹。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祝你们平安喜乐。我是 Shafiq 廖永峰，现在为您报道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 JAKIM 主办的2026第66届国际古兰经朗诵和背诵大会的闭幕仪式以及赛事简报。那今年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莫迪卡礼堂举行的第66届国际古兰经朗诵和背诵大会呢，也已经来到了闭幕仪式了。来自38个国家的50名参赛者呢，经过多日的激烈角逐，和来自国内外的12位资深评审评定成绩后呢，今天成绩最终也出炉了。那今年大会也是首次将闭幕仪式安排在早上举行，创下历届的先例。那今早出席闭幕仪式的贵宾包括了宗教事务部长Zulkifli Hassan 博士，他也在仪式上呢刚才发表了闭幕致辞。那此外呢，出席贵宾还包括了副宗教事务部长马哈马罗斯里伦次、各国大使及外国代表、各部委的秘书长，以及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 JAKIM 总监纳杜希拉朱丁·宾苏海米博士及夫人的。那在公布今天的赛事成绩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本届大会优胜者将获得的奖励。首先将是我们的朗诵项目，冠军将获得40000令吉现金、一座奖杯、一份价值10000令吉由朝圣基金旅游与服务公司，也就是 Double Haji Travel and Services 赞助的赴朝配套，以及一套价值3000令吉由马来西亚伊斯兰经济发展基金会呢 YABIM 赞助的这个金条的。至于背诵项目冠军呢，则将获得40000令吉现金、一座奖杯、一份价值5000令吉的这个赴朝或者是穆斯林旅游配套的，以及一套价值3000令吉由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基金会 YABIM 赞助的这个金条。两个项目的亚军各可获得就是30000令吉现金及一座奖杯，而两个项目的季军呢，则可获得20000令吉现金及一座奖杯。此外呢，没有获奖的参赛者也将获得由马来西亚政府特别资助的这个3000令吉的奖励金的。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一同看看今年第66届国际古兰经朗诵和背诵大会四个组别的或者四个项目的获奖名单了。古兰经背诵项目女子组，季军得分95分，来自缅甸的这个 Dian Gi Mon。 亚军得分 95.5， 来自利比亚的 Minna Ali Asoudani Aghonaya。冠军得分 96.17， 他是来自尼日尔 Shafadul Isofu 获得的。那古兰经背诵项目男子组，季军得分 96.33， 是由我国马来西亚的 Muhammad Izul Afnan bin Sazali。 那亚军得分是97分，由来自叙利亚的 Abdurrahman Jamal Ibrahim。 冠军得分97分，来自孟加拉 Dishamul Hakok Hiro。 那他们冠军和亚军呢是同分，只是在其他项目的表现里面他们具有各所不同了，所以他就有一个冠军和一个亚军是同分数的。那古兰经朗诵项目女子组，季军得分90.83，文莱 Dayangku Siti Umi Shazana Binti Pingiran Haji Marzuki 获得的。亚军是来自亚军91分是来自我们邻国的新加坡 Adika Binti Suhaimi。冠军得分是 91.83。恭喜马来西亚女子组的 Nur Shakura Binti Muhammad Mus。Nur Shakura Binti,Nur Shakura。接下来就是我们朗诵项目的男子组，季军得分 92.17， 来自比利时 Brahim Mughalam。 亚军得分 92.99， 来自马来西亚的 Jek Hasno Dakyudin Bin Jek Sajali。 冠军得分 94.67， 来自印尼，也就是我们邻国的邻居 Muhammad Fauzi Ridwan。 那本届的古兰经朗诵和背诵项目呢，成绩已经全部揭晓了。那恭喜所有的得奖者，也感谢全体参赛者的精彩表现。愿古兰经的教诲继续传扬，启迪人心。那最后，我也衷心感谢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正是因为大家的合作和努力，2026年第66届国际古兰经朗诵和背诵大会呢，才能圆满成功。功的，那也要特别感谢 RDM 旗下的电台与电视台的同事们，以及所有的听众和观众们，谢谢你们的支持，并期望未来一年呢比一年更加精彩。明年我们再会。今天的报道就到此为止，我是 Shafiq 亮峰，来自 Jakim 电台广播制作组为您带来现场连线，谢谢收听。现在将时间交回给主播佳音 IFM。越听越爱。
0: 好的，谢谢 Shafiq 为我们带来2026年第66届国际古兰经朗诵和背诵大会闭幕仪式的现场报道。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0: 不用问，蒋诗辉你最美。
1: 我想说，
0: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1: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0: 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一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俄罗斯当局表示，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当地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的相关情况，同时否认存在第二宗病例。目前防疫形势平稳，已经解除相关的预防措施。根据通报，所有和死亡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经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和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将近5000份的检测结果显示，没有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早前研究所一名28岁的女工作人员本月2号因为不明原因肺炎死亡，经过调查之后，死亡患者感染的是社区获得性肺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全球教育监测性别专题报告，显示全球教育领域性别差距收窄。从总体水平来看，从学前到高中的各个教育阶段，在入学人数上已经实现性别均等，但是部分地区仍然存在差距。同时，女童完成学业依然面临早婚早育、经济困难以及缺乏支持等障碍。报告在10月11号国际女童日即将到来之际发表。报告指出，一些国家已经取消禁止已婚、怀孕或者是育儿女童继续接受教育的规定。目前 90% 接受调查的东部和南部非洲国家已经实施相关的政策，支持怀孕和育儿的青少年继续学业或者是重返校园。不过截至今年，全球只有 35% 的国家在法律当中明确保护怀孕以及育儿女童的受教育权。配合10月10号世界精神卫生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份新的指南，支持各国摆脱以精神病院长期住院为中心的机构化精神卫生照护模式，转向以人为本、尊重人的权利和选择的社区照护模式。世卫组织指出，目前许多精神健康问题的患者仍然生活在大中型的精神病院和社会照护机构当中，其中将近半数人在这些机构当中被非自愿收治，时间长达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和外界隔绝。巴拿马当地时间下午3点左右发生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的强度是7.7级，震央位于巴拿马内陆皮塔洛萨附近，震源深度是12.6公里。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巴拿马发生了2次5级以上的地震。根据报道，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之后发出警报，指未来几个小时内，巴拿马、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秘鲁、尼加拉瓜、危地马拉、萨尔瓦多以及墨西哥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另外，智利当局指巴拿马地震可能引发海啸。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航班机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的恐怖袭击，仅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表示，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的阿曼吉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且利用之前2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号第三次执行有关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嫌犯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且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的袭击念头。埃塞尔比亚航空宣布，从星期天起恢复从首都飞往北部提格雷州首府莫克莱的航班。受到当地局势的影响，埃塞尔比亚航空在上个月23号宣布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3座城市的航班，包括莫克莱、阿克苏姆以及西雷。上个月23号清晨，当地反政府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发动全面进攻，并且接管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最近，政府军重新夺回莫克莱控制权，并且逐步控制提格雷。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经济部部长阿毛纳斯鲁拉在9月15号推介2026-2030 年北部经济走廊特区战略发展计划，并放眼在2030年之前实现4700亿令吉累计投资目标，其中 70% 将由关键行业贡献，分别来自电器与电子、汽车、高价值旅游和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这项新计划也放眼把北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提高至3690亿令吉水平，创造310000个优质工作机会，包括45%高技能工作，并把家庭收入中位数提高至7500令吉。家庭收入中位数是指将所有家庭的收入从低到高排列，排在最中间的那个收入就是家庭收入中位数。它和平均收入不一样，因为少数特别有钱的家庭可能会把平均收入拉高，而中位数受到的影响比较小，所以更能反映大多数普通家庭的收入情况。以马来西亚为例，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公布的2024年家庭收入调查，马来西亚家庭每月总收入中位数为7017令吉，比2022年的数据增长了 5.1%。同期每月家庭总收入的平均数是9155令吉。这里要注意，家庭收入并不只是一个人的薪水，统计中的家庭总收入还包括受薪工作、自雇收入、财产和投资收入，以及收到的转移收入等。2024年的数据所对应的平均家庭规模大约为 3.7 个人，其中大约 1.8 个人属于收入来源者。另外，地区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2024年城市家庭收入中位数为8139令吉，农村则是4588令吉。以州属来看，吉隆坡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最高，大约为10802令吉，而吉兰丹大约为4083令吉。总的来说，家庭收入中位数的意义不只是告诉我们家庭赚多少钱，更能帮助我们了解一般家庭的经济状况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2: 还没熬过最艰难的时刻，还没找到属于我的颜色，还没真的搞懂人与人的关系，只有太多决策。或许我

0: FM 越听越爱，斑南 FM 92.3。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2: 老板，货送完了。
3: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去旅行的时候，你会不会给导游或领队小费呢？新山的 Chin 他说，都是跟团去旅行的，旅费有包含司机和领队的小费啊。不过行程结束的时候满意的话呢，就会再给点小费，大约一天马币十令吉。
6: 古来的年话，他就说跟团如果是他们是明文标价给小费，那就给吧，毕竟啊他们吃这一行饭。
0: 威力他说，如果跟团小费已经包含在团费，如果被逼的话呢，会向旅行社投诉，但是如果地接对方全程陪伴保障他们的安全，他会给。
6: 吉打的木易就说啊，关于旅行小费，他去美国呢小费是一定要给的，而且是要给导游还有给司机。那如果是参加从马来西亚出发的团，这个费用是已经定了数额，是按天数来计算。
0: Justin 他跟过旅行团，的确小费是按天数给导游跟司机，他觉得合理，因为也是他们收入的一部分，过程呢有时候也会麻烦他们，司机也要帮忙抬行李很辛苦，反正这小费钱也不多啊，大家开心就好。
7: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毅。马来西亚武装部队计划在每个大型军营设立至少一个社区康复中心，照顾和支持军人家庭中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武装部队总司令丹什瑞马勒指出，武装部队一直把军人及家属的福利列为优先事项，并以人道关怀为出发点，让在前线或边境执行任务的军人无需过度担心家人的生活和安全。而这项计划正是武装部队关注军人家庭福祉所采取的其中一项举措。社区康复中心主要为有特殊需求的人士，尤其是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教育以及社会融入等方面的支持。那么为什么社区康复中心对军人家庭来说如此重要呢？这是因为军人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部分军人需要长期执行任务，甚至驻守前线或在远离家庭的地方工作。如果家中有特别需要照顾的孩子，家长在康复、教育以及日常照护方面往往会面对更多的压力与挑战。因此在军营附近设立社区康复中心，不仅能够让这些孩子获得更持续和适合自身需要的康复训练与支持，也可以减轻军人家庭在照护方面所面对的负担。这样一来，即使军人在外执行任务，也能够减少对家庭的担忧，更安心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这项措施的意义不仅在于帮助特殊需求儿童获得更好的成长与发展机会，也体现了社会以及国家对军人家庭的关怀与支持。通过提供康复、教育和相关支援，让特殊需求儿童能够得到适当的帮助，同时也让军人在执行保卫国家任务的同时，能够减少家庭方面的后顾之忧。总的来说，社区康复中心不仅是提供康复服务的场所，更可以看作是连接特殊需求儿童、家庭与军队的重要支持平台，在促进儿童发展和保障军人家庭福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2: 金融博士庄学勤博士，
3: 2026年经济数据其实表现比起2026年的 budget 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的 GDP grow 啊，我们的 inflation 啊，种种。这是为什么普罗百姓没有感觉得到？因为他一定要经过一些时间的，比如说经济好，公司赚钱，就会把那个钱再转下去，再走几轮过后，大家才能够感受得到。所以如果你看这个整体来说呢，他们是跟做第十三大马计划的这个目标前进了哈，他有做到检测制。这次的 budget 里面哈，你会发觉到他呢就比较注重在给你多一些优惠，但是要真正做到车子越来越少，人民呢也过得比较舒服的话呢，一定要提高公司的生产能力，人民做出来的价值会比较高。
4: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5: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6: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他多少阴晴圆缺，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明代徐有贞的这首词《中秋月》，中秋月，语言质朴，没有复杂的典故，却充满暖意。它让中秋月色不再只是清冷的景致，而成了接纳缺憾、珍惜当下的象征。从写法上来说，这首词采用了顶针的手法，形成了一种回环往复的效果，读来朗朗上口，十分有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7: 2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播 FM90.7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毅。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部长 WNC Shukri 指出，针对神经多样性人士的规划不应该只局限在儿童阶段，而是必须涵盖他们一生不同阶段的需求，尤其是在他们的父母及照顾者逐渐年长之后。随着神经多样性人士的预期寿命延长，加上马来西亚逐渐迈向老龄社会，这项规划变得更加重要。预计在2036年，马来西亚60岁及以上的人口将占全国总人口的15%。神经多样性指的是人类的大脑本来就存在不同的发展和运作方式，而神经多样性人士一般是指大脑处理资讯、学习、沟通或者感知环境的方式和社会普遍认为的典型模式有所不同的人。这个词本身并不是医学诊断名称，而且目前也没有一个全球统一的医学定义。比较常见的情况包括自闭症、注意力不足过动症以及阅读障碍、书写障碍和计算障碍等等。但是要注意，神经多样性并不代表一个人的能力一定比较差。例如，有阅读障碍的人可能在阅读和拼写方面面对困难，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人可能比较难长时间集中注意力，但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有些人在其他方面也可能展现自己的优势。所以提到神经多样性，不只是关注他们有什么问题，而是去理解每个人的大脑运作方式不同，而适当的教育、工作环境和知识可以帮助他们发挥能力。神经多样性并非简单的把人分成正常和不正常，而是承认大脑有不同的运作方式。总的来说，了解神经多样性最终不是为了给一个人贴标签，而是让我们在学校、职场和日常生活中少一点误解，多一点理解和适合个人需要的支持。

0: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每月收入不超过2500令吉的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贷款者，可暂缓偿还贷款。而每月收入介于2500令吉到3000令吉的贷款者，每月只需偿还至少50令吉。一直按时还款的贷款者将获得10%的还款折扣。另外，代替员工偿还 PTPTN 贷款的雇主也能获得税务减免。
2: i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公共服务局指出，一共有55169名公务员在心理健康数码档案系统筛查后被归类为高风险群体及有轻生倾向。这项发现显示，有必要更全面地关注心理福祉，不仅针对已经发生的问题进行干预，也应该通过预防及建立个人的心理韧性来应对。公共服务局目前正在拟定公共服务心理健康指南，以提供更全面的心理福祉管理策略。心理健康数码档案系统是由公共服务局开发的一个线上心理健康筛查和风险评估系统，让公务员通过线上填写资料和进行心理健康筛查，了解自己的心理健康风险。有关当局则会根据筛查结果提供适当的干预和支援。根据公共服务局的资料，心理健康数码档案系统是从2024年开始实施，公务员需要通过系统完成心理健康档案及筛查，系统的资料会保存两年之后再重新评估，收集到的数据则由公共服务局心理管理部门协调和监测。公共服务局在9月21号公布最新的筛查结果，共有55169名公务员被归类为高风险群体，其中包括出现轻生倾向的情况。不过这里要特别解释，高风险是筛查结果，并不等于这些人已经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也不代表他们都会发生轻生行为。这套系统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当局更早发现需要关注的人，再安排心理辅导、干预或进一步的专业协助。其实心理健康数码档案系统的意义就在这里，心理健康不应该等到问题严重了才处理，而是可以通过定期筛查，早点发现，早点介入，早点提供帮助。公共服务局目前也在制定更全面的公务员心理健康指南，并计划推出公务员幸福指数，希望从不同层面了解公务员的心理福祉。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 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0: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 90.5。

0: Hi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截至今年七月，马六甲州政府拨款超过445万令吉，通过马六甲关爱人民普通福利援助计划，发放给2430名受惠者，作为强化州内人民福祉的倡议之一。当局也通过这项计划分发一次性纸尿片，以及为长期卧床或瘫痪患者提供特殊奶粉，共有3345人受惠，涉及拨款超过308万令吉。州政府指出，除了致力打造一个对投资者和游客友善的马六甲，也希望将马六甲建设成为一个更加关怀年长者、弱势群体及儿童的友善州属。马六甲关爱人民福利援助计划是马六甲州政府推动的一系列人民福利援助措施，重点就是帮助有需要的家庭、贫困人士以及生活上面对特殊困难的群体，让人民在不同人生阶段都能够获得适当的支持。在该计划下，目前的普通福利援助主要协助有经济困难的群体，另外还有贫困家庭户主援助，让符合条件的家庭户主通过清理祈祷场所、清真寺及墓地等工作获得收入。对于长期卧床、年长者或有特殊护理需要的人，也有成人纸尿片援助，以及卧床人士营养奶粉援助，减轻家庭长期照护的经济负担。截至2026年7月，马六甲州政府已经通过这些福利援助计划拨出大约753万令吉，惠及5775名受惠者。值得注意的是，马六甲关爱人民福利援助计划也会因应特殊情况推出援助，例如2026年水灾期间，州政府就通过马六甲关爱人民福利特别援助计划豁免受影响家庭的水费。总的来说，马六甲关爱人民福利援助计划主要是帮助马六甲州内有需要的人民，针对经济困难、贫困家庭、长期卧床、年长者及特殊护理需求等提供不同形式的福利援助，减轻家庭的生活和照护负担。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霹雳州政府考虑让州内部分地区的学校星期一继续停课，以应对。

天上午十点，全国共有33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柔佛、八珠八峡的空气污染指数最高达190点，其次是东甲186点，另外拉庆185点，巴西古当184点，西加木181点，居銮177点，雪龙一带沙阿南167点，蕉赖170点，八达岭在野161点，蕉赖175点，布城167点。另外，森美兰、霹雳、彭亨和槟城都有部分地区受烟霾影响，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印尼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部分地区持续受森林和土地火灾影响，空气污染指数持续恶化，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已经达到非常不健康甚至是危险水平。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的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星期五，全国共侦测到437个高度可信的热点。当地的联合行动队伍正通过地面灭火、直升机洒水及空中巡逻等方式控制火势，并在火灾热点地区加强防范工作。巴西媒体报道，当地时间9号下午，巴西东南部巴拉纳州首府库吕蒂巴发生一起儿童劫持事件，一名持刀男子闯入一家当地幼教中心，劫持13名儿童。在经过几小时的谈判后，当地警方击毙嫌疑人并解救人质。被劫持的儿童年龄介于4岁到5岁之间，他们都没有在事件中受到严重伤害。警方事后证实嫌疑人患有精神疾病，事件起因还在调查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美国与俄罗斯达成允许俄罗斯向美国供应柴油的协议，认为这等于在为一场本应该结束的战争提供资金。这项协议公布之际，乌克兰代表团正访问美国，商讨如何推动结束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泽连斯基指出，这项协议将为俄罗斯提供更多战争资金，也会削弱推动和平的努力。他认为乌克兰代表团的访问被当作掩护，这种做法不仅不公平，也不符合伙伴之间应有的相处方式。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I do。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是10月10号，现在是中午12点06分。今天10月10号是十全十美的好日子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安排呢？过往在这些日子啊，就是有特别寓意的日子里，可能呢是电商那里会有一些优惠，那也会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在今天特别忙碌，因为会有很多很多的酒席啊、宴会啊要出席。那你呢？你在今天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吗？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0111701-8289。其实昨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特别是对马来西亚人来说，因为昨天是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提呈日。那财政预算案呢，作为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应该说是预算案也好啦，或者是一个议程都好，我想昨天呢也是有很多朋友在关注究竟有没有什么样的惠民政策啦，又或是优惠啊等等等等。那昨天呢 IFM 也是马不停蹄的为大家送上了即时点评，还剪辑了非常非常多的精彩片段，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留意 IFM 的社交媒体 AFM.Malaysia， 我们会随时为大家更新更多关于财政预算案当中所公布的那些惠民政策。同时在 IFM 的广播当中，你也可以听到很多我们剪辑出来的精彩片段。那在之后呢，我们还是会有一系列的财政预算案特备节目，希望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剖析财政预算案，为你紧抓每一个你需要知道的重点。在这一次的财政预算案当中，你最关注的又或是你最开心的是哪一项的宣布呢？也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0111701-8289。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大张伟的《自愈中勿扰》。和你关心了正经的国家大事之后，在这个小时要继续和你来聊的就是娱乐新闻啦。我们在歌曲回来继续再聊。

0: 人一票。
1: 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成在即，你最关心的是哪一项？以琳提到生活成本是他最关注的，因为物价水涨船高，太高了，他有点顶不顺了。
2: 山达哥的秀娇分享啊，最希望的就是物价不要再涨，那当然是最好的啦。
1: 而麻坡的美才就说，降低所得税吧，尤其是对 M40 这个群体，因为他们的收入已经超过了援助门槛，但是却需要承担房贷、车贷、子女教育还有家庭开销啊。
2: 麻坡 Edison 分享，希望中小型企业在转型发展方面有津贴。
1: 而吉打的吴女士就说，调整物价生活成本，比如说食物、蔬菜、日常用品现在的价格有点贵啊，那么对于退休老龄者来说是一种压力哦。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2: 解码财案，
3: 您变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4: 金融博士庄学勤博士，
5: 2026年经济数据其实表现比起2026年的 budget 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的 GDP grow 啊，我们的 inflation 啊，种种，这是为什么普罗百姓没有感觉得到？因为他一定要经过一些时间了，比如说经济好，公司赚钱就会把那个钱再转下去，再走几轮过后，大家才能够感受得到。所以如果你看这个整体来说呢，他们是跟做第13大马计划的这个目标前进了哈，他有做到检测制。这次的 budget 里面哈，你会发觉到他呢就比较注重在给你多一些优惠，但是要真正做到车子越来越少，人民呢也过得比较舒服的话呢，一定要提高公司的生产能力，人民做出来的价值会比较高。

牌朋友圈。听过的是和光同尘、刘恩君以及小雨的作品。 FM 又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首先来和你关注的是釜山电影展。那釜山电影展呢，已经在6号啊就盛大开幕了。而64岁的奥斯卡影后，也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电影人杨紫琼，也时隔15年再次回到釜山。在这次的釜山电影展当中，她就获颁了年度亚洲电影人奖。而香港导演许鞍华则荣获山茶花奖。当天晚上呢，杨紫琼就身穿亮色的礼服啊登台领奖，也回顾她多年的电影生涯。她在领奖时就表示，岁月流逝之后再次来到釜山，对她来说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也向第31届的釜山影展取得的成就献上祝贺。而台下的观众也报以热烈的掌声，见证她时隔多年之后再一次回到釜山影展的舞台。在回顾自己的电影生涯时，杨紫琼就感性地表示，没有人可以单打独斗地完成这一切，可以说在每一部的电影背后都是有人愿意相信他，愿意挑战他，以及在身边支持他。他们有时候会在最漫长和最艰辛的日子里，靠着笑容就带给自己力量。他也向自己合作过的导演、制作人、编剧还有演员以及幕后工作人员致上感谢，还特别啊向台下的许鞍华以及张艺谋表示谢意。那谈到自己的未来，杨紫琼就表示，她很期待可以继续遇见新的作品，去分享自己的故事，也感谢多年来一直支持她电影的观众。她说，无论未来发生什么事，她都想要持续学习，保持好奇心，也成为一个让信任自己的人不会感觉到羞愧，而且还能感觉到自豪的人。那这一届的釜山影展的这个开幕典礼呢，是由演员金敏和所主持的。为了新剧，他甚至是减重了17公斤。而当天晚上呢，他在主持开幕典礼时还引用了杨紫琼曾经说过的话，别让任何人告诉你你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永远不要放弃。这一届的釜山影展一共有来自59个国家及地区，也共316部电影获奖啊，获邀参展，规模呢也创下2019年以来的新高，并且呢也由中国的导演张艺谋担任评审团的主席。那他在开幕仪式上就表示，许多韩国的电影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不仅受到亚洲观众的关注，也受到全世界的瞩目。他也特别提到，这一届的评审团当中有一半都是女性，表示可以和那么多位女性评审一起合作是相当荣幸的，也相信评审团会交出出色的成果。而这一届的釜山影展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在6号就开幕了，那闭幕典礼呢则会落在10月15号，为期10天。不晓得大家最近有没有在关注韩国的电影呢？其实近几年来，韩国的电影在国际上也是受得了非常多的嘉奖以及荣耀的。有没有哪一部韩国电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又或是有哪一部韩国电影是你至今想起来还是觉得天哪，怎么可以拍得这么好？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211701-8289，听听这首歌，小阿七从前说。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他多少阴晴圆缺，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明代徐有贞的这首词《中秋月》，中秋月，语言质朴，没有复杂的典故，却充满暖意。它让中秋月色不再只是清冷的景致，而成了接纳缺憾、珍惜当下的象征。从写法上来说，这首词采用了顶针的手法，形成了一种回环往复的效果，读来朗朗上口，十分有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妈，不是叫你不要上网买药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又收到这么多药？
2: 咦，这些不是上网买的，是政府医院寄给我治膝盖痛的药。
1: 这么好，邮费多少钱？
2: 不用钱
1: 啊。
3: 从10月1号开始，政府将承担 UBAN Melalui POS UMP 计划下的邮寄费用，让已登记的患者不需要支付邮费就可以收到药物。预计有约87000名已登记患者从这项计划中受惠。
4: 登记方法非常简单，只需下载 MyUBAN 手机应用程序或登录 myuban.pharmacy.gov.my 申请这项服务。
3: 你也可以在复诊或拿药的时候直接告知药剂师想要申请 UMP 的服务，药剂师会评估病患的病情是否处于稳定状态，以及药物种类是否适合邮寄。
4: UMP 登记是完全免费的，而且必须通过卫生部官方渠道办理，切勿轻信 TikTok 或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的第三方代办账号。
1: 妈，走，
2: 去哪里哦？
1: 不去医院拿药，我们还是可以去外面吃好料。
2: 好好好，
5: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大牌朋友圈。听过的有 Energy 同病相恋以及凤小岳所演绎的芝麻小事。 FM 越听越爱，继续来和你关注娱乐新闻。最近有没有在关注韩国的娱乐圈呢？前 Big Bang 的成员 TOP， 也就是崔胜炫，以及女团出生的曾经被封为全球第一美面孔的演员 NANA 就被曝恋爱中。而他们在恋情曝光之后，双方也随即大方认爱。 NANA 就透过粉丝交流平台甜蜜的表示，我们会美好健康的交往下去。但这也瞬间让粉丝暴动，因为过去 TOP 曾经爆出吸食大麻的风波，而健康的交往这番爱的宣言就被韩网狠狠吐槽而 TOP 也因为恋情曝光而面临脱粉危机。两人是今年初因为拍摄 MV 而擦出爱火，在六月就正式发展成为恋人，至今交往大约四个月。而双方所属的公司也证实了这个恋情。在恋情曝光之后，娜娜就害羞地表示，大家应该很错愕吧，我也是有点害羞。结果呢就被粉丝狠狠地吐槽哦。因为 TOP 呢曾经呢在2016年就被前女友，也曾经是 YG 的练习生韩瑞熙爆出涉嫌吸毒，而在隔年就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两年。部分的网民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女友还用健康来形容两人的恋爱关系，显得非常的讽刺，还说跟有毒品前科的人谈恋爱，谈健康，世界上最尴尬的词组。而 TOP 在公开恋情之后，粉丝也非常难接受。如果大家没有追星的习惯，也不太了解所谓的饭圈文化，来和大家说一说，许多粉丝，特别是 idol 的粉丝，就不是那种歌手啊，又或是演员的粉丝，虽然现在也类似有这样的情况了哈，就非常难接受自己的偶像谈恋爱这件事情。他们认为偶像就应该要永远保持单身，所以很多偶像在宣布恋情之后，就会面临脱粉潮，甚至是会被骂得非常非常严重的。而 TOP 在恋情公开之后，就让部分的粉丝的情绪反弹，怒喊脱粉。目前呢，他其实也在展开他的个人巡回演出，很多人也表示不晓得会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当然也有粉丝认为 TOP 今年已经38岁了，谈恋爱也很正常吧，所以就呼吁外界还是要尊重艺人的私人生活。而另一方面， TOP 的前女友，也就是刚才提到的爆出 TOP 涉嫌吸食大麻的韩瑞熙，也出来凑热闹。那就有网民讯息问他，听说 TOP 和 NANA 在交往了，韩瑞熙也没有避而不答哦，只简短的回复五个字，祝他们幸福。那有网民呢就表示，哎呀，过往的风波就让他过去吧，请他要放过 TOP。 当然这件事情因为在法律上已经有了判决，大家就觉得他可能已经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那一个人如果已经接受了法律的教化，好像就应该要至少有第二次重生的机会。但是对于这件事情，因为在不同的文化圈子里会有不同的影响，我也想要知道大家的想法，你们也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你对于 TOP 的这种想法又或是对于这些在可能发生过一些事迹之后再度复出的艺人，你是可以接受的吗？还是你觉得艺人如果真的被爆出在法律上做了一些过错又或是在某种方面被爆出来曾经犯过某些事情，那他就不应该再出现在大众的眼前了呢？也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011-1701-8289。听听这首歌，有的是 Taeyang 所演绎的 Eyes No Sleeps。

0: 钱一票。
1: 去旅行的时候，你会不会给导游或领队小费呢？新山的 Chin 他说，都是跟团去旅行的，旅费有包含司机和领队的小费啊。不过行程结束的时候满意的话呢，就会再给点小费，大约一天马币十令吉。
2: 古来的年话他就说，跟团如果是他们是明文标价给小费，那就给吧，毕竟啊他们吃这一行饭。
1: 威力他说，如果跟团小费已经包含在团费，如果被逼的话呢，会向旅行社投诉，但是如果地接对方全程陪伴保障他们的安全，他会给。
2: 吉打的木易就说啊，关于旅行小费，他去美国呢，小费是一定要给的，而且是要给导游还有给司机。那如果是参加从马来西亚出发的团，这个费用是已经定了数额，是按天数来计算。
1: Justin 他跟过旅行团，的确小费是按天数给导游跟司机，他觉得合理，因为也是他们收入的一部分，过程呢有时候也会麻烦他们，司机也要帮忙抬行李，很辛苦，反正这小费钱也不多啊，大家开心就好。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大牌朋友圈
4: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婷。接下来和你来将视线一起放到香港。在相隔26年之后，张家辉和蒙嘉慧再次合体主演《我阿爹想旅行》。那这部电影呢，将在15号在马来西亚上映。其实，在蒙嘉慧和郑伊健结婚之后啊，他就已经减少了很多很多的工作量。外界呢也一直以为他已经移居日本，和郑伊健呢处于半隐退的状态。而对于这件事情，这次蒙嘉慧在复出之后也澄清，他是没有离开过香港的，而在日本生活也是因为疫情期间返港需要隔离，只是等到不需要隔离时才返回香港。目前呢是会定期飞到日本去处理一些业务。而之后呢，他也在节目的访问当中就谈及为什么自己会减少一些工作量。他就说，在 TVB 拍剧时，当时呢是密集式的拍摄，而最后他就选择推掉一些工作，而这个高强度的模式呢是让他感到非常的疲累的。他那个时候也开始在反思，为什么自己是不是真的要追求这样的生活。而那个时候呢，他和陈豪就去吃自助餐，那这个自助餐就叫做放题。那他就说，诶，我和陈豪一起去吃饭时，陈豪就走过来问他，什么叫放题呀？而这个时候蒙嘉慧就认为陈豪在拍剧的那几年已经和这个社会脱节了，也让他感到非常非常的震惊。他说，陈豪在 TVB 拍了2年戏，基本上不是在这个场就是在那个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什么叫放题。那个时候他就心想，他绝对不要成为这样的人。而这样子和陈豪的对话呢，也让蒙嘉慧意识到，人生不只有工作，他的人生也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应该要有时间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因为在不同的阶段，你看事情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选择离开电视圈，与郑伊健一起到日本去旅居。而对于自己的对话和蒙嘉慧，对蒙嘉慧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其实陈豪也是最近才知道的哦。他就说，他前几天呢，在看到这样子的访问之后，才知道自己对他的话有这么大的影响，过去从来就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当他被问到会不会反思自己过度专注于工作，陈豪就笑着回应，他觉得他的生活重心是完全倾注在自己的太太和3个孩子的身上，自己呢反倒是没有什么存在感的，平时也和老婆和孩子融为一体，他们就是自己的人生，他也非常享受和他们在一起。我想对于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有些人觉得工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有些人觉得工作是工作，还是要找点时间生活。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模式，找到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那无论别人喜欢的是什么模式都没有关系吧。

听过郭嘉伟的我也我也，接下来为你送上的是佳佳的天空。下个小时的宝藏男女孩，和你一起来听 Hebe 田馥甄的歌。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受烟霾影响，国内呼吸道感染病例增加10.43%。马来西亚会计师协会指2027年裁案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支持。巴拿马发生7.6级强震，该国总统称地震造成严重损失。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埃及总统塞西抵达我国展开正式访问，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今天在国家王宫为塞西举行欢迎仪式，随后陛下接见塞西及其随行的埃及代表团，并见证两国的纪念品交换仪式。这是埃及总统近30年来首次访问我国。

0: 署多项谅解备忘录。马来西亚会计师协会指出，2027年财政预算案调整税务机制将为低收入及中等收入群体提供更多支持。协会副主席阿曼·沙哈赞·亚库说，预算案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和个人税务减免时，已经考虑到生活成本上涨及家庭开销增加的问题。这些措施有助于提高税务公平性，减轻低收入及中等收入纳税人的负担。他也指出，预算案纳入相关措施，体现了专业团体与政策制定者保持建设性交流的重要性。根据卫生部通过全国78家指定医疗机构对烟霾相关疾病进行监督，发现呼吸道感染病例增加 10.43%， 结膜炎病例则增加 26.47%。 卫生部发文告说，呼吸道感染病例从第39个流行病学周的3509宗增加到第40个流行病学周的3875宗，增加多达 10.43%。 同一时期，结膜炎的病例从102宗增加到129宗，哮喘病例则从535宗下降至462宗。卫生部劝请民众，尤其身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地区的个人，采取预防措施，包括避免或暂缓户外活动，特别是较容易受到烟霾影响的儿童、乐龄人士以及心肺疾病患者。由于国内的烟霾情况仍然未见好转，霹雳州政府考虑让州内部分地区的学校星期一继续停课。州行政议员达多·凯鲁丁·阿布·哈尼巴说，当局将根据明天的空气污染指数监测结果，于星期天下午2点或3点公布最终决定。如果学校继续停课，受影响的学校将落实居家教学，以确保学生的学习持续进行。怡保塔西的空气污染指数监测站昨天录得180点。霹雳州教育厅宣布，禁打北线、禁打南线及加沙线所有隶属教育部的教育机构立即停课。截至今天中午12点30分，全国共有33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首府巴珠巴峡的空气污染指数最高，达187点，其次是东甲185点，另外达拉庆184点，巴西古达183点，西加莫179点，居銮176点，森美兰芙蓉180点，汝莱178点，雪龙一带布城167点，沙阿南165点，蕉赖174点，阿达林再也160点。另外，霹雳、彭坑和槟城都有部分地区受烟霾影响，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为应对今年东北季候风可能引发的水灾，吉打州和各县已经召开水灾应对会议，并计划近期再次开会，进一步加强防灾准备工作。吉打州秘书达多登古穆罕默法吉哈鲁丁登古菲萨说，吉兰丹一般会在每年的11月和12月发生严重水灾。州政府今年也已经为可能发生的水灾做准备。他说，州政府已经确认各县用作临时疏散中心的地点，以便在发生水灾时及时安置灾民。
1: 我国烟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印尼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部分地区持续受森林和土地火灾影响，空气污染持续恶化，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已经达到非常不健康甚至是危险水平。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的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星期五，全国共侦测到437个高度可信的热点。当地的联合行动队伍正通过地面灭火、直升机洒水及空中巡逻等方式控制火势，并在火灾热点地区加强防范工作。巴拿马星期五发生7.6级强烈地震，

新华社报道，美国地质调查局旗下的核心机构国家地震信息中心指出，这是至少自1951年以来发生在巴拿马这一地区的最强地震。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之后确认强震后，当地发生超过100次余震。巴拿马总统穆利诺9号在视察受灾情况时对媒体说，地震造成严重损失，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他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科克莱省、洛斯桑托斯省和埃雷拉省受灾比较严重。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暂时没有报告人员遇难或失踪。初步报告显示，科克莱省一所学校有15名学生受轻伤。巴西媒体报道，当地时间9号下午，巴西东南部巴拉纳州首府库里蒂巴发生一起儿童劫持事件，一名持刀男子闯入当地一家幼教中心劫持13名儿童。在经过几个小时的谈判后，当地警方击毙嫌疑人并解救人质。被劫持的儿童年龄介于4岁到5岁之间，他们都没有在事件中受到严重伤害。警方事后证实，嫌疑人患有精神疾病，事件起因还在调查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美国与俄罗斯达成允许俄罗斯向美国供应柴油的协议，认为这等于在为一场本应该结束的战争提供资金。这项协议公布之际，乌克兰代表团正访问美国，商讨如何推动结束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泽连斯基指出，这项协议将为俄罗斯提供更多战争资金，也会削弱推动和平的努力。他认为乌克兰代表团的访问被当作掩护，这种做法不仅不公平，也不符合伙伴之间应有的相处方式。韩国与乌克兰因朝鲜战俘移交问题产生的外交纠纷不断升级。韩国外交部星期六在发给法新社的声明中指出，韩国驻乌克兰大使已经在今天早上飞抵韩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披露，基辅已经将两名朝鲜战俘移交给韩国方面。韩国认为乌克兰举动将危及战俘在朝鲜家人的安全，违反双方的保密约定，并宣布召回驻乌克兰大使。美国财政部官员9号证实，财政部长贝森特将不会出席下个星期在泰国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年度会议。在伊朗战争推高生活成本，美国公债值利率持续处于高位之际，贝森特缺席的消息引起关注。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受烟霾影响，国内呼吸道感染病例增加10.43%。马来西亚会计师协会指，2027年裁案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支持。巴拿马发生7.6级强震，该国总统称地震造成严重损失。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听过的歌曲是 Hebe 田馥甄最新的专辑里头的第一首歌曲，有的就是大船。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影。这个小时我们来聊的就是 Hebe 田馥甄。在很久以前，我们曾经在这档节目里介绍过 SHE 这个最强女子天团。Selina、Hebe 以及 Ella 是无数人青春的回忆，而在2001年正式出道以后，他们也凭借着鲜明的音乐风格和默契，成为华语流行音乐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女子团体之一。从恋人未满、美丽新世界到 Superstar， SHE 的歌曲陪伴过我们非常多人走过成长的阶段。在他们的歌声里，你可以听到甜美的情歌，也可以听到充满力量的作品，可以听到自信，听到勇气，听到女孩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模样。而今天我们不聊 SHE， 我们聊 Hebe， 更确切的说，我们聊的是田馥甄。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田馥甄的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田馥甄所演绎的《寂寞寂寞就好》。

听过的是寂寞寂寞就好，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颖。 Hebe 从小就非常喜欢唱歌，在2000年时他就参与了宇宙2000实力美少女选拔大赛，在那之后他就和 Selina 任嘉萱、 Ella 陈嘉桦一起组成 SHE 这个团体，并且在2001年正式出道。而这个 SHE 从来就不只是一个音乐组合，也是一段他们共同成长的经历。他们一起录制专辑，参加宣传活动，举办演唱会，也在那个竞争激烈、神仙打架的华语乐坛年代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位置。可是当一个团体拥有非常高的知名度，成员就非常容易被固定的公共形象给定义。他们熟悉的是团体呈现出来的样貌，也就是 SHE 这个团体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而每个人都未必有机会去认识他们每个人独处时的想法，以及这些成员们对于音乐各自不同的期待。田馥甄一直希望可以唱自己喜欢的歌曲，也就是尝试一些和在团体时期不太一样的音乐风格。于是在2010年，他就以最强的十年新人啊，出道十年归来人是新人的这样子的姿态，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Do Hebe》，正是以田馥甄这个名字展开他的音乐事业。而这张专辑就像是他写给自己的信，也是他和自己的内心对话。在接受访问时，他就提到，《Do Hebe》是一张他唱给自己的专辑。他希望通过作品让听众看到他在 SHE 之外的另一面，其中包括他的情绪、他和人际关系，或者是他在爱情方面和对未来的那些期待。如果说 SHE 时期的歌曲展现的是团体成员之间的互补，还有那些丰富的层次，那寂寞寂寞就好，刚才你在听的时候听到的就是那种个人化的表达。也许说的是孤独，也许说的是孤独，可是他也并没有把孤独描绘成一件必须要立刻解决的事情。一个人在经历失落、面对空缺时，需要的并不是马上去找到一个东西来填补，而是慢慢的学会和自己的情绪相处。而这样的音乐表达、这样的音乐风格，也让田馥甄的个人形象慢慢的清晰起来。不过个人的发展并不代表要和过去切割，在过去他也曾经说明，他的专辑并不是故意要和 SHE 做的不一样，而是要呈现自己不同的侧面。在团体当中的他可以是活泼的，可以是明亮的，而在个人的作品里，他又可以是比较内敛的、比较细腻的，甚至带有一些矛盾的情绪。这也是他的音乐事业值得大家关注的地方，因为他并不是因为离开团体才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他通过在团体当中也推出自己的个人作品，让大家慢慢的认识原本就存在于他身上的不同面貌。过去他是 Hebe， 现在他是田馥甄，甚至因为 SHE 已经很久没有合体了，大家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年轻的听众，甚至是知道田馥甄这个人的人，好像也逐渐有一些忘了他其实也是 Hebe。 是这一次他在推出新专辑时，有人就提到，诶，田馥甄推出新专辑了，我在 SHE 时期非常非常喜欢他。这个时候呢，有一些比较小的听众甚至是会说，啊，原来 Hebe 和田馥甄是同一个人哦，就好像原来阿密特和张惠妹是同一个人吗，这样子的感觉。那不晓得你又是在什么时候认识田馥甄的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先听这首歌，有的是田馥甄所演绎的《Do Hebe》。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清除黑斑纹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所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在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纹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1: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2: 嗨，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3: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0: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4: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0: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6: 我是邝慧婷，注册与执政辅导员。长辈们在老年生活中比较挑战的阶段就是空巢期或是失去配偶，其中一个婆媳议题就是儿子结婚后母亲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我相信父母爱孩子，到老都爱，到老都关心，因此孩子们面对婚姻大事的时候也需要花一些心思来关心父母的感受。两人在婚前也可以坦诚跟父母沟通有关组织核心家庭的看法，让父母有心理准备，过程中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也了解父母的渴望和想法。
7: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听过的歌曲是 Hebe 田馥甄所演绎的《还是要幸福》，这首歌曲呢，也是她第二张专辑里头的其中一首歌曲。接下来继续来和你聊聊田馥甄的故事。刚才我们有提到，她推出了第一张专辑，想要呈现的是 SHE 以外的她。那如果要选出几首最能代表田馥甄而不是 Hebe 这个人的音乐事业，很多人能想到的就是《你就不要想起我》、《小幸运》，又或是《渺小》等等等等。这些歌曲的风格都不一定一样，有一些歌曲呢情绪比较强烈，有一些就温柔细腻，有些则将个人的视角延伸到整个世界。而这些歌曲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你好像都可以把自己的自身经历放到歌曲里头。2011年，他推出了第二张专辑《My Love》，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就围绕着一个关于爱的观点。整首歌是唱给那个还没有出现，又或者是期待在未来会相遇的那个情人的歌。可是 Hebe 的音乐也没有一直停留在爱情和失落当中，在2013年，他发行了第三张个人专辑《渺小》，这张作品就将视角进一步的扩大，开始去触及生命、世界还有个人存在之间的关系。专辑的灵感启发源自于波兰的女诗人 W.S. 辛波斯卡的诗作《在一颗小星星底下》。那个时候，田馥甄就看到了世间的万物无法抗拒的矛盾、不可割舍的联系，以及在音乐当中去探讨自我、生命、自然以及大千世界的关系。在接受访问时，他就提到，他本来就非常习惯去借助文学、艺术等等的作品，去向制作团队去传达那些也许没有办法直接用语言去说明的情感。而这也说明，音乐对于田馥甄而言，不只是把旋律唱好，也涉及到要怎么样透过歌曲和其他创作者沟通，把抽象的想法转化成听众可以感受到的声音。在2015年，他唱红了一首歌，那是《小幸运》。这首歌曲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里头的主题曲。小幸运描述的那些青春时的场景，相信也击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如果你有看过这部电影，那你应该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如果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这首歌曲的传唱度也会让你不得不听过这首歌。而青春电影之所以会触动观众，就是因为它让人想起过去的那个自己。曾经以为会一直待在自己身边的人，也许最后会走向不同的道路。而这首歌曲随着电影受到广泛的关注，也成为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但是他并没有被这首歌曲给限制住，而是推出了另外一张专辑。2020年，他推出了《无人知晓》。这张专辑承载了他的思考和想法，他并没有让听众一定要去了解某一种讯息，而是希望大家在听的时候，如果可以遇上相似的心境，那就会产生共鸣。有些时候，一首歌不一定要解释很多很多，它只是让我们发现，有一些比较难去说出口的情绪，其实是可以被表达出来的。而在《无人知晓》之后，他又花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来准备下一张个人专辑。下一段我们就来聊一聊要去什么地方。先来听听 Hebe 田馥甄《渺小》。

0: 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 Dadasri Anwar 在国会提呈。
1: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0: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1: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成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0: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2: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铺 FM90.7。
3: 听过的两首歌曲分别是《渺小》以及《余波荡漾》，分别出自 Hebe 田馥甄的两张专辑，一个呢是她第三张专辑《渺小》，一个则是她第四张个人专辑《日常》。接下来来聊一聊她最新的这张专辑，也就是在2026年的9月24号推出的这张专辑《要去什么地方》。这张专辑距离她上一张个人专辑《无人知晓》已经相隔6年了。而这张专辑收录了10首全新的作品，整张作品的歌曲顺序也被设计成一段内在心理变化的叙事过程。在筹备专辑时，田馥甄曾经和摄影一起到大西洋的法罗群岛那里，而大西洋的法罗群岛因为天气变幻莫测，所以被称为 The Land of Maybe， 而这个也是他开启这张音乐旅程的灵感。要去什么地方？小时候，我们总觉得人生应该有一条清楚的路线，读书、毕业、工作，然后完成一个又一个的目标。可是，当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当我们的年纪一天一天的增长，我们好像也慢慢的发现，人生没有办法跟着我们所规划的计划前进。有时候我们会迷茫，我们会怀疑现在自己的选择是不是对的，我们会带着未知，带着种种的不确定出发，而我们在这些过程当中也慢慢的学习怎么样去放下，怎么样去接纳这些未知的一切。田馥甄的这张专辑发行方式和过去不太一样，在正式发行之前，他并没有依照模式一首一首的去释出新歌，而是直接在社交媒体上设置了广播专区，透过行前须知、行程地图等等的设计，化身为领队又或是导游，带着听众一起出发，完成这一趟音乐旅程。他说，在制作过程当中，曾经听到由 AI 所演绎的歌曲示范版本，那他发现 AI 无论在高音、转音和声音的厚度方面表现几乎是完美的，所以他也曾经非常崩溃，对自己的演唱能力产生了怀疑，我怎么就没有办法唱得这么好呢？但后来他也慢慢地找到属于自己的诠释方式。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在面对 AI 时会遇到的问题。 AI 出现了，它可以画出非常好的画，它可以写出没有错字的作品，那艺术和创作的价值又在哪里呢？当 AI 当科技可以快速的去生成声音，可以去模拟那些演唱的技巧，甚至可以让一首歌曲听起来几乎没有办法挑剔的时候，歌手的价值究竟在哪里？演唱的技术当然是很重要的，可是一首歌、一个作品，也许不只要有技术，声音背后的情绪、文字背后的温度、演唱者对于作品的理解，以及每个人独特的生命价值，都可能会影响一首歌最终呈现出来的时间和呈现出来的样子。而对于创作者而言，也许真正重要的挑战是在怎么样在新的技术出现之后，重新找到表达自己的音乐 表达自己的方式。这个小时的最后，来听听田馥甄所演绎的《无人知晓》以及《要去什么地方》。你呢？接下来你又要去什么地方呢？如果你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在下个小时下午两点，我们一起在青春加载中来听听这位儿童美育老师和我们说说怎么样在生活里发现美吧。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根据昨天提呈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将获得126亿8千万 Ringgit 的拨款，用于加强乡区发展，缩小基本设施差距，并改善全国乡区居民的生活水平。这波拨款中有78亿3千万 Ringgit 用于发展开销，另外48亿5千万 Ringgit 作为行政开销，重点关注基础设施、教育、技能培训、经济发展及乡区居民福祉。该部指出，该拨款体现政府致力于让乡区居民也能共享国家发展成果，并落实乡区有活力、人民更安康的愿景。另外，公共工程部长 Da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指出，该部2027年财案获得的108亿8200万 Ringgit 拨款与2026年财案相比增加了 1.78%。 他说，该拨款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拨款中的97亿3600万 Ringgit 将用于支持发展开销，另外11亿4600万 Ringgit 将用于支付行政开销。同时，政府也拨出将近8亿 Ringgit 维修联邦公路，其中3亿5千万 Ringgit 将用于维修沙巴和沙拉越的道路。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天气干燥使印尼的林火难以扑灭。新加坡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凯燕星期六指出，新加坡一直与印尼保持联系，随时准备在遏制烟霾工作上提供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墨西哥湾沿岸地区正受到危及生命的风暴潮影响，危险的飓风天气和暴洪正在向内陆蔓延。法新社稍早前报道，佛罗里达州当局已经对州内多个县发布强制撤离令。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公司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阿曼籍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袭击，已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嫌疑人是一名29岁男子，在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想法。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和大家谈的是内在和外在。巴雅兹德·比斯塔米是1000多年前一位著名的波斯苏菲智者，他一生努力功修，过着清苦禁欲的生活。他不在乎功名利禄，只求行为获得真主阿拉的喜悦。对他来说，能够时刻和阿拉在一起是他最大的愿望。巴雅兹德在世时就因为行为高洁受到大家的尊敬，他的一位弟子甚至对他说：老师啊，您的德性仰之弥高，不知道您能不能从您衣服上剪下一小块布片给我呢？我想如果我把这块布片佩戴在自己身上，我恐怕就得到您的祝福了。巴雅兹德回答他说：我的孩子啊，如果你不提升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人，那么即使用我的皮肤把你完全包裹起来，也不会对你有

0: 任何用处的。换句话说，巴雅茨德认为，一个人内在的修养不能靠外在来装点。如果缺乏内在的智慧，就是把外在打扮得再漂亮，就是外界把它吹捧得再天花乱坠，也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巴雅茨德告诉学生的话，值得我们深深的思考。尤其是作为宗教的信徒，更要了解，除了尊敬上苍，最重要的就是依据宗教的精神提升自己，让内在的光华自然流露在外，以温暖周围，造福万事万物。反之，一个信徒忽略精神层面的宽大壮阔，却只在外面的细微末节吹毛求疵来显示自己的虔诚，那么这样的宗教信仰方式就是本末倒置。在圣训中，我们读到先知穆罕默德表扬嘉许的信徒，基本上几乎全是在生活中落实教义，在待人接物上拥有体现伊斯兰精神的人。至于强求外在细微末节，或是炫耀信仰虔诚的，反而是没有看到。好比说，先知说过，有种妇女牺牲了青春和名位，清苦守寡，容态憔悴，养子长大，独立生活，她在后世乐园里必定和我像两个指头一样同起同坐。先知也说，乐园在母亲的脚下。在先知的眼中，一个人懂得孝顺父母，尽力抚养孩子长大，便已经体现了伊斯兰的慈爱精神，因而就具备了进入天园的条件。同时，先知也进一步说，不命人为善，不指人作恶者，亦非穆斯林。所以简而言之，行善避恶就是伊斯兰的宗教精神，就是作为穆斯林的基本条件。从先知的讲话，我们体会到从内在培养品德，从而体现出讲信修德、敬亲事长、仁慈宽容的外在，然后更进一步追求完美，这样才是做人的根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1: 赏识深陷，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深陷，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景。你知道10月5号是什么日子吗？10月5号是世界教师日，那同时呢，在马来西亚也有很多独立中学会在9月28号，也就是孔子的诞辰庆祝教师节。而我们今天呢，请来的这位嘉宾，他其实也和这两个节日有一些关系。那当然他自己也有说，诶，可是他也不会把自己当作是老师来看待。我们先有请他来和我们打声招呼。我们有的是柔秀，柔秀你好。
1: 你好大家，我是 Lucille， 然后大家好 IFFM 的听众大家好。
0: 嗯，是。那今天柔秀呢，他啊，就是柔秀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他叫儿童美育老师。所以有一些人可能听起来也是一头雾水，儿童听得懂，美育听不懂，老师听得懂，所以美育教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呢？
1: 我会说我们美育教师是 more on like facilitator，所以就是说我们协助孩子啊，是 more on like children led， 也不是 teacher led， 所以平时来讲都是美术老师，美术老师。那美术老师就是会比较刻板的印象，就是说老师在前面教书啊，小孩子就是坐在桌子上听老师说，然后老师说 step one step two， 你就跟着 step one step two， 就是 more instructor 的 instruction based 的。那么我们的话呢，好像我的话就是 more child led， 所以小孩子在做这种东西的时候啊，或是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才会出来这样子，才会去协助他们，而不是帮他们解决，而是让孩子自己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好像 conflict 这样子的事情。
0: 你解决了我们的第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你觉得自己不是老师？那什么是美育呢？
1: 那美育对我来讲的话是美术教育，那我看它 as 一个 open-ended 的东西。那美术就是好像是 more on like skills based academic space。 那美育的话呢，我通常会把美育一起和 social skills 一起来去教导孩子，就是 maybe 我在我的地方啊，我会去 create 一些美育的 corner， 美育的 area， 所以 maybe 他们来到一个中班的课程，他就会有五个 work area， 所以这个五个 work area 里面呢，我就会与美育的那个元素，就是说 media 或者是 material 来去 create 那个地方。那以美的那个角度，我会就去create 那个 aesthetic 的地方，然后以 aesthetic 的地方也要去 engage 跟小孩子，所以小孩子看到那个地方就会被 invited， 就是 invitation。
0: 可以说一说所谓的美育的角落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落吗？会有什么东西呢？
1: 所以我就是说每个月呢，我们就会以说 material 来 as 一个课程，就是说假如说比如这个月是纸张的话呢，我就会有不一样的纸张，有粗的纸张啊，滑的纸张啊，你可以找到一些工厂里面的那些 sandpaper 啊，就是在不一样地方找到的纸张，团果纸啊，不一样的触感，不一样的感觉的纸张，然后我们就会布置，然后每一个 work area 它 maybe 是 wet sensory area， dry sensory area， 而这些 dry sensory maybe 还可以和豆搭配，所以豆跟纸张一起搭配，或者是水的话呢，就 maybe 纸张可以在水一些的元素里面，就把它变成让孩子 feel 到很 invited， 然后他们就会在那个 work area 去做。So yeah， 以美的角度去 invite 小孩子， but at the same time 要很 engage 跟小孩子。
0: 那刚才你有提到嘛，可能会有干的区域，会有湿的区域，所以这个美它除了是用眼睛去看，用眼睛去感受之外，它还要用手去触碰。
1: 对。
0: 那为什么你会对美育感兴趣呢？
1: 我觉得美育其实我们是用 art 这个 medium 去帮助小孩，只是你们想要美育就是觉得是它就是美术，它就是你要很会画画，
0: 是不是只有很会画画的才要去学呢？
1: 但不是，其实我只是用美育 as 一个 medium 让小孩子去去做好像说 social skills 的东西， take turns， 然后去做conflict， problem solving， critical thinking， 这些东西都其实还是在美育里面的。所以美术我们很传统，就是说 OK 做这画画，就是老师说一二三就是做，但美育它是 endless possibility， 就是为什么会用材料 宇宙为我的主题呢？是因为假如说我用 Pirates 用一个海盗 S 那个主题，那十个小孩子里面有可能他就已经被限制了，哦，今天我们要创作的是 Pirates 的主题这样子，那我就要画关于 Pirates 东西。但是如果我用 Material S 那个 Team 的话呢，假如说纸张，那他也可以用纸张做很多 Maybe 这个小孩子是真的是对海盗有兴趣，有可能另外一个小孩子是对动物有兴趣，然后那另外一个小孩子可能对垃圾车有兴趣，因为他们非常喜欢垃圾车，就 Rubbish Truck， 那他们就会用那个 medium 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东西，并非我们以 adult 或者是 teacher led 说，哦，今天我们就学 pirate， 那有些小孩子他们就会有一点就是对就是没有兴趣， so interest 这个东西也是非常重要，就是如果我用 medium 的话每个 interest 都不一样，假如我 set up 纸张跟水，但其实有时小孩子就是对看或没有兴趣或动都没有兴趣，可是他对纸张的声音有兴趣，那他就会拿纸张去玩，如何去玩出一个声音来。
0: 哦，对，所以他们是没有所谓的作业的，对吧？
1: 对，他们没有，
0: 就是他不会说今天我要完成的是一幅山水画，不会有这样子，
1: 不会，我们不会做这样，但这是取决于岁数。那对我来讲，我读过的书的话是八岁以下的话，你都是其实真的不需要教他们 skills， 就是八岁以上过后呢你可以学 skills， 就是好像说那一些什么watercolor 的 skills 啊，还是 oil painting 的 skills 啊，你要慎中签还是什么，这样类似这样的东西，粗啊细这样子。可是八岁以下呢，其实很多时候呢小孩子，我们 how we see children is capable，小孩子是已经是有能力自己去学习了，我们就只是一个辅助而已，我们就是做观察者，并非说我们要教他任何东西。
0: 那家长会不会有疑问，所以我把他送到你的你这里，你要去学美育，然后可是你又跟我说你不会教他任何东西，那我究竟为什么要把他送来啊？
1: 那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其实现在的 awareness 会越来越高，对于soft skills 这个东西，那 soft skills 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书本是学不到的，因为书本说的都是 hard skills， 好像说 academic wise 啊 facts 啊，但是 soft skills 是你需要人与人接触才能达到的一个学习方式，就是说如果你在家一个人跟书的话，你是学不到，你一定要需要在一个 community， 要在一个 social 的一个地方，你跟其他小孩子接触的时候，同年龄的时候，他要怎样和同年龄的人去 take turns， 而非家长说哦 no you have to share， 而是让他们自己发自内心真的是想要去 take turns 这样子。那 taking turns problem solving 还有 conflict solving A 跟 B 呀，要抢一样东西的时候，那怎样去 negotiate， 或者是你想要给他 feedback 也是一个非常现在普遍见到，就是以前我有一个小孩子他来到我的地方，他是不能 accept feedback 的，就是只要你给他 feedback， 就是说另外一个朋友他在画画，然后他想要画在朋友的纸上，然后我就会问他，哎，你有没有问你朋友 O 不 OK 你画在他的纸上，那他去问了的时候，他其实得到的 feedback 是 No it's not OK， 他想要自己画，那我就会告诉他，哦，可以看到你问了你朋友，那你朋友是说他想要自己画自己的画，然后他是非常常常就是 melt 到那种，因为他接受不到 rejection， 他接受不到那个挫败，让就是为什么我不可以做这样子的东西，但是 from 他的朋友去 feedback 的时候，那么他就去尝试去 actually regulate 他的 emotion， 那他来了几个月过后，他也是会有变好，就是说他的 tolerance of acceptance 那个 rejection 有慢慢的变好。那你就说家长来自己是学什么，这时候我就说我们自己是学 soft skills， it's more like 你看不到的东西啊，我不能教给你说，哎，我教不到功课给你说有纸张或者是有四个东西，
0: 没有办法让你看你的孩子画出了一个非常惊天动地的作品，
1: 对，
0: 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到你的孩子可能在生活上有改变，
1: 对对对，生活上 maybe 出道去他去跟其他同龄的朋友，因为小孩子是你可以看到如果他跟大人去接触的话呢，其实远比简单过跟他的同龄朋友，因为我们大人会伸缩性会比较容易吧，我们会很容易就让小孩子啊，或者是就是我们会比较容易去 regulate 自己，大人也是，但小孩子不一样，但是小孩子是 immediately 的 reaction， 所以他当时候他觉得说，哦，我要这样东西，我要这样，但是他另外一个朋友跟他说，哎，不可以，我不想要的时候，那他要怎样去反应？
0: 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很多都是，就像你说的是软技能嘛，
1: 对对对，
0: 就是怎么样去沟通，怎么样去相处。那在可是因为它也是美育的一部分，那美育 最重要应该还是有美这个地方的存在嘛。刚才我们有说感受各种各样的东西，那究竟我们要怎么样去培养孩子去认识美，究竟美有没有一个标准呢？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罗雨彤所演绎的《爱人不在》。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也欢迎你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又或是直接到我们的 YouTube 或是 Facebook 直播 AIFM 的 Malaysia 留下你的疑问。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德安凉茶
3: 丸。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贴近生活的内容，
5: 从10月1号开始，在 UMP 邮寄药物计划下，政府会全额补贴通过国家邮政服务寄送药物的费用。
6: 不过要记得，千万不要通过非正式渠道办理 UMP 登记事务或支付任何费用，以免受骗。
5: 这项计划只能够通过政府医院或诊所以及 MyUBA 登记才能享有免费邮寄药物的服务，不能通过任何 TikTok 或脸书账号来登记。 UMP 邮寄药物计划是我亮丽的首选。
7: 看
5: 虞美人怎么样，我的公益广告稿件是不是很有创意？
8: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9: 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10: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这个小时我们有青春加赛中，在我们节目上有的是美月老师，有的是柔秀。柔秀你好。
11: 你好。
10: 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来和柔秀聊聊美这件事。那刚才我们就有问柔秀嘛，因为我们常说审美审美，那就是要有看到美，又或者是判断这个东西是美还是丑的能力。可是美是有标准的吗？
11: 对我来说是美是没有标准的，就是每个人都会去自己有一个 definition of 美与丑。那对我来说，美的话呢，是在最平淡无奇、最 boring、最无聊的时候，你对那样东西感兴趣的时候，那份美就已经 get 到你的 attention 了。
10: 所以美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吗？
11: It's more like，我觉得是你看到，那是算是抽象吗？我觉得不算抽象，我觉得就是
10: 我好像没有办法具体的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好看还不好看。
11: 我就觉得它是一个自己本身的 definition， 就是自己你想要把它定义成什么。就是以我的话，我会把美定义成观察。观察就是对我来说就是美的一个意思。美或者是观察的观察，就是还有就是兴趣 interest， 就是你对什么有兴趣，就是你看到那样东西的时候，你是真的是心里很澎湃的爱，那份爱对我来讲，或者是那份美。对，
10: 那如果今天孩子们他做出了一些作品，然后呢他的同才们，就是他身边的朋友说，咦，老师你看他做这个不好看的，怎么办？
11: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来自于信心，这个东西 confidence of the kids。 然后我就觉得，当然我会跟看的朋友先说，就是我觉得 feedback 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我们不能拒绝说哦，每样东西都有美与丑。那我会跟就是跟他的朋友说，那你告诉他这个过后 你是想要得到什么的 kind of reaction。 我觉得是，然后还有那个朋友听到这样子的过后呢，他也是要去 digest， 因为 他都已经说出来了，所以那个小孩子要去怎样去 regulate 这样子的一段话。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 practice。 因为如果是说每样东西都是以称赞为主的话，那么孩子他要怎样去接受feedback 跟 rejection 这件事情。那我会把它变成一个学习的一个情况，然后就是大家就会聊天这样子，只是就是一个很平常聊天，我也不会把它变成一件非常大件事这样子。
10: 就是你也不会把它当做一个教育，跟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子说。
11: 对，我就说的就是大家一起坐在一起，然后我们就会 maybe 那个另外一个朋友还有那个画画的朋友呢，我们去坐在一起就是聊天，这样说，哎，你刚刚说这张画很丑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丑是什么意思？要问回他的丑，然后再问回那个朋友，你听到了过后你的感觉是怎样？让他们去聆听他们的朋友，并非是我说，哎，你这样子说是不对的，哎，你这样子说是讲什么意思啊？什么这样，因为这样子是让两方面都学习不了，所以能让他们两方面都学习得了的是，真的是坐下来静下心，然后去把这件事去谈开，谈开到底是什么意思？你那样子说，你朋友是感觉如何？
10: 那刚才我提出的是我设想的情况嘛？那在课堂上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发生了你觉得非常难忘的呢？
11: 我觉得
10: 没有吗？
11: 好像比较难，有点
10: 就是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啊？因为都是和小朋友一起相处，小朋友的思维和我们应该不太一样吧？
11: 我觉得哦，有一个比较可爱的事情，就是假如说我会观察，就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就跟小孩子工作的话呢，你其实是真的是。是蛮可爱的，他们就是假如说他们有一个人在洗手，他们为了要 problem solving， 诶怎样办，要怎样洗手，他就在有一个 tap， 然后在就是那个水会留在地上，然后他的目标只是想要洗手这件事情，所以他就用地上的水去洗了他的手，就是非常搞笑的，他在洗手，然后另外一个人在
10: 用地上
11: 的水的水就去洗手，他就好了。他就可以了。可是如果是我们大人说，哎，不可以，很肮脏啊，你还没有洗干净还是什么东西，他就是在 problem solving 中，所以我就会以观察来去看，哎，很有趣的这件事情。然后，
10: 所以你观察了之后会去跟他说，不可以这样吗？
11: 哦，不会，我就因为到最后他的 problem 已经 solve 了，他就是只是洗一下手，他在等，然后 OK， 他朋友在洗手，啊，我就洗的时候，他就继续做他自己的东西。过后，他当然是才会再去厕所洗手，但是在那时候的时候，他就是 solve。对，那一瞬间
10: 他觉得他洗了手，
11: 他洗了手，就这样子。
10: 哇哦，
11: 对，就我们大人的话就会很执着于，就是说哎，我
10: 不得用那么干净的水来洗啊。
11: 但小孩子的那方面就是不一样。
10: 是耶，所以和小朋友相处是不是需要花用很不一样的思维去和他们沟通呢？
11: 就是你会需要很多 psychology 去跟他讲话聊天，就是你他还是跟，就是我通常呢都会比较于成人这样子讲话，就是我就把他当作就是我们好像 adulthood 这样子讲话，而不会有时候说用小孩子的音调去跟他讲话，因为我觉得 mutual respect 很重要，然后所以我也会去听他说，他也会去听我说，我们大家就会很有效的沟通这样子。
10: 我觉得这很重要，你说的平等沟通，
11: 对，
10: 是不要把他当作一个小孩，不要觉得我现在说什么他都听不懂，其实他理解，他可能理解的更多，比你想象的还要成熟，你就是要好好的跟他说，那这样子他才可以更好的去回应你的那些问题，又或者是你的一些疑难解答之类的。那其实说到和小朋友沟通，你已经在这个行业也算是很多年了嘛，就是在教育行业很多年了，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要进入教育行业呢？
11: 这个是因为以前我在这个就是在一个中心学画画，然后学的那边有一个六七年，然后就是很 enjoy， 是我人生里面最坚持的一件事就是画画。然后那时候我的老板就是我的老师就说，哦，有个空位这样子，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尝试看看，那我就去尝试。那时候我还没有一个非常的坚定的教育理念，不是像现在就是非常坚定知道我自己想要怎样，所以那个 belief 就会说还是说以教为主，就是老师 as a teacher led 和 instruction based 的。那时候的我就是过后就是教书教了几年，过后我就发现我真的很喜欢去观察小孩子他们想去应用媒材这件事情。然后过后我中学毕业过后呢，我就还是很喜欢 art education 就是美育这件事情，因为我很喜欢看小孩子在做他们的东西创作。那我就选择了最接近 art education， 因为马来西亚没有读 art education， 最接近就是 fine arts。 所以我就去读了 fine arts， 就纯美术，我读了三年。读了三年的纯美术过后呢，然后
10: 你喜欢吗？
11: 很喜欢，我超级喜欢，就觉得它跟我们就是 normal 来在学校来说是学习到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就是分享一个例子，我们的老师在 Fine Arts 纯美术来讲，他们会教我们去做一个 assignment example， 你去一个逛物中心，然后你要退步走，就是你要往后走，
10: 就是倒退着走。
11: 对对对，倒退着走，我觉得好有趣，然后我就去尝试了，就可以去倒退走，就整个几个朋友一起去到这个 shopping mall， 然后就去倒退走，倒退走。然后做完这件事情过后呢，这个行为过后呢，我们就会回去学校去课室去讨论这件事，你的感受是如何？你当时候是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去跟老师分享，老师，我们觉得好奇怪哦，我们好奇怪，就是人家看我们的异样眼光，还有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就是，然后去 reflection， 去探讨这件事情，我觉得哇，好有趣。我觉得学校是没有可能是，假如说，好像我朋友他们是读 finance 啊，读 business 啊，他们是没有可能一个课业是说，哦，你就去 shopping mall 里面去倒退走，我觉得好有趣。
10: 想知道那个时候你们需要录影下来给老师看？老师，我真的做这件事
11: 没有，因为我们录影的话又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了嘛。就我们就真的是就是当做，因为我就觉得如果你录影的话，你maybe 那些 stranger 走在我们旁边，觉得maybe 他们在做这一些影片什么，但没有，我们就是真的是就倒退走，倒退走。
10: 请问倒退走多久啊？就是一整层，只要在商场内都需要。
11: Oh my god， 是差不多15，没有啦，我看 有一个30分钟，我们就倒退走，就倒退走的时候就我就觉得好有趣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学、嗯、
10: 所以你其实从小就喜欢这种非常创意性的讨论，或者是非常创意性的这种做法吗？
11: 对对对，我很不喜欢刻板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从小时候我父母是在工作，所以我是外婆长大，所以我外婆照顾我长大是在一个甘榜，在一个乡村长大的。所以那乡村的时候呢，外婆就给我们就是给我很多时间跟空间，就是放野的孩子。不像现在就是很多时候是电子，就是看电话，然后是在家里面。那我不是我在甘榜，或者是到处乱走，是到晚餐时间的时候我外婆才会喊我的名字，哦，柔秀要回来吃饭了，我们才会回来。所以那时候我还很小， maybe 小过六岁，四五六岁，外婆就是放养式养、uh-huh. 所以那个的话就会影响到我长大后，我是一个非常 active 的人，就我不能坐定定然后对着电脑做工，我觉得不是我喜欢的东西。
10: 哇哦，听起来就是你很小就已经确定了自己要做什么。因为你刚刚说你在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兼职，
11: 对对对对，
10: 那在兼职之后就发现自己有这个兴趣。
11: 嗯，
10: 可是在这一段过程当中有没有想过要做其他的事呢？这些我们下一段回来继续来聊。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苏打绿所演绎的《无与伦比的美丽》。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10月12号，张春远硕士谈别再硬撑，是时候换另一种生活方式。10月13号，电子工程师刘志荣博士谈大学规划与自我认知，选科之前先了解自己。10月14号，注册营养师赵志豪谈吃进去的热量能消耗掉吗？破解瘦身的热量平衡。10月15号，药剂师陈志祥谈没变色没异味就能吃，药品和保健品的正确保存。10月16号，爱药幸福乳房外科手术医生陈逸飞谈乳癌治疗是为了守住生命，乳房重建不只是找回外形，更是找回自己。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解码财案，
4: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5: 所有慈悯援助金 STR 受惠者每月可获得最高150令吉，或全年最高1800令吉的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预计惠及900万人。所有年满18岁但并非慈悯援助金 STR 受惠者的马来西亚公民，将分两次获得每次100令吉的昌民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MADANI。这项措施预计惠及多达1300万国人，包括 M40 中等收入群体。政府同意扩大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的使用范围，允许受惠者在全国216个由联邦农业销售局 FAMA 管理的农民市集或乡村市集使用援助金购买生鲜食品。
6: 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上有的就是美月老师，我们有柔秀。柔秀你好。
7: 你好。
6: 那我们刚才呢就和柔秀聊了很多，当然也有一种非常震惊的感觉了哈，就是原来在上艺术课又或是上美术这个专业时你们可以学习到的东西是大家可能很难去想象到的，甚至刚才我们在私底下聊时有发现有一点哲学性在里头，所以你在上这个课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课程是你觉得真的是让你整个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变得非常不同的？
7: 我觉得就是说，好像我所说的，我们要倒退走在 shopping mall， 然后还有很多东西，就是好像说，刚刚我和 YY 分享，就是，我们老师会问我们为什么呢？树叶会摇，就是说，你觉得那树叶那个叶子会摇，是因为那个树在动呢，还是风吹到那叶子才摇？那这样子的问题的话呢，就是去让我很感兴趣。为什么我们没有停下脚步来去看那网上看那些叶子？为什么要去观察这么奇怪的东西，对吗？然后也不求回报，刚刚也是说到不求回报的是说，你是得不到一个结论的，你就算你知道他怎样摇也好，不知道也好，但是当时的那个感觉跟那个思考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就是
6: 所以在学习美术的过程当中，可能大众会觉得就是一群人不停的在画画，在描写，在做速写，但其实不是这样子。
7: 是 more on 来思考，思想方面那个 thinking of reflection，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就是你会去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就是你看的角度吧。就除了对你们 maybe 想到美就是说啊，这个东西是你要画得像，画到真，但其实是 more than that。你每个人看的东西都不一样，你看一幅画也好，就是。也是因为你的家庭背景啊，或者是你的的经验啊，你看那幅画和别人看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就每个人的角度都不一样，
6: 所以并不一定是要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画家才可以去欣赏一幅画。
7: 并不是，就是其实应该说画家，如果说画家真正在创作呢，其实是创作给很 down to earth， 就是民众去能观赏的东西，而并非他是需要一个非常 highly educated 或者是非常有非常高教育的人才能去欣赏一样东西，并不是。我觉得
6: 刚才我们有提到你从中学开始就已经进入这个行业，当然那时候可能不是做美育就是从美术老师的小助理然后到后来也有去尝试过一些教育行业的工作但一直都和教育有关，没有想过转换跑道吗？
7: 没有想过转换跑道，是因为我真的很热忱在教育。就我读了三年纯美术过后呢，我就是继续读我的教育。而在教育里面，其实我 major 是 special need education 特教，然后我的minor 是 early childhood 所以幼教。那在这六年，我就可以做医生了。这六年来读书来讲啊，这六年里面呢，我还是很热爱。Even though 我很喜欢 fine arts， 但我也是很喜欢 education， 因为在 special need education 来讲，我又遇到不一样的人，我遇到自闭的小孩子，或者是唐氏宝宝这些孩子们，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在和我的美育一起，就是非常有联系。那他们也能用到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嗯，所以呀，教育从来就是一直在做 education， 因为很喜欢。
6: 嗯，那你其实从事了教育行业这么多年，而且也和这么多的小朋友接触过，上了这么多的课，你觉得其实现代的小朋友在和他相处时，除了要平等对话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吗？
7: 嗯，我觉得是要慢，就是很慢，就放慢我们整个人。我们有可能我们大人太过紧张了，每次都是太过紧张，快快快快快，那我们要慢下来。就是你如果你发现的话，现在小孩子是很多时候都是有 screen time 嘛，看电话或是看 iPad， 或者是现在我们有看到好像很多在吃饭的时候啊，尤其是一个电话放在前面，因为他会很 overstimulated。但很 overstimulated 的时候呢，他就是很难去 focus， 很难有 attention span。那来到我的地方的话呢，他就是会需要去放慢，就是他要找到一些好像说你看到 material 是不能动的时候，他是没有 stimulation 的，那你要怎样去应用东西，然后你会有可能他一来到我地方，他们会不懂要做什么好，就不懂怎样，就一张纸，一张几支笔，有可能还是这样子感觉。那个小孩子要去打破一个思想，是说在无聊中找乐趣，那他就要去找到他有兴趣的东西，这样子。
6: 嗯，
7: 然后对，就是要放慢，我们大人也要放慢，然后还有什么？
6: 那孩子来到你的这里时啊，会不会其实不知道要怎么开始？
7: 嗯，会的。尤其是其实我觉得小更小的话，说两三岁的话，还没有去传统教育一个理念或课程学校的话呢，他们是比较容易去用材料啊，这样比较 comfortable， 比较 secure 在我地方。但如果他们去了比较 structured 的学校的话，他们是会比较难，就是他们每拿一样东西就会你先看一眼，哎，可不可以拿，可不可以动，因为他们已经很习惯 instructed 的东西，所以来到这里的话 open ended 的话，他们会比较难一点点。但因为我的地方呢，他都是七八个小孩子一起共同进行，他们会观察到其他孩子，哎，其实是 OK 的，其实是可以移动一些材料啊，你可以用材料，很简单的去用材料的话呢，他们看到朋友的话呢，其实都 OK 的。
6: 那你有没有觉得现在其实有很多人是因为已经习惯了要被框住，就是已经习惯了我一定要根据某些指示去做某些事，所以比较害怕去开始做一件事。
7: 会的，因为其实如果是长久以来以这样子的形式去进行的话呢，其实他们的 confidence， 他们的自信心是非常非常挫败，非常非常挫败。因为我看过一个六岁七岁小孩子，因为他们很时常 maybe 在 YouTube 会去跟着讲话啊，或者是一些 coloring book， 所以他们会导致一定有一个好像讲说画这个熊，他一定有一个 specific 的方法画，就一个圆形两个耳朵这样子，就他觉得一定要很像，如果不像的话他就会变得很挫败。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就会去鼓励他说，其实每个熊都可以不一样啊，对啊，有些熊 maybe 是可以在海里面游的，有些熊可以是飞的，就是会让他们有一个
6: 想象空间。
7: 对对对对，有一个想象空间，就不会去里面说，哎，你一定要像才是说真的是画了。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会建议爸爸妈妈就是不要时常就是画给他们看啊，去 build 他们的信心。
6: 但是父母接受吗？父母难道不会说，可是我的孩子就不可以画有在海里游泳的熊啊，因为没有熊在海里游泳，他不会这么告诉你吗？
7: 我真的说就是这样跟父母就是说我的理念先，如果他们与我的理念是相同的话，那他比较多能接受我的想法还有我的理念。因为如果他是已经想到 OK， 我的孩子是要 skills 的，是要非常画得像真的话呢，这样很多多数的父母都是不会去想要在我的空间，所以到最后都是要父母跟老师是要有一个同样的频率，他们才会来我的地方这样子。但我会去解释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做，因为东西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看，只是看一方面东西，就是哦凶就是这样子嘛，就是讲凶。那我们是如果他的 creativity 是可以进来的话，这些东西其实是很多 soft skills 啊， other than 你画的像，那画的像的意义是什么？你要他画的像的意义是何在？
6: 嗯，
7: 就为什么还要画的像？
6: 就是如果这是一个艺术创作，为什么它一定要跟现实当中是非常相似的？因为它可以去把它脑海里面的那个画面去呈现出来，也许才是更加重要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柔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想要在节目的最后来问问你哦，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你觉得自己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7: 嗯，我以前是一个很紧张的人，就是很快节奏的很快，吃东西很快，什么都很快很快很快很快。那我做了老师过后呢，我觉得就是要 calm， 你在一个环境很 calm， 你讲话很慢，然后你去听小孩子讲话，真的是让小孩子有一个地方去自己说，就是你能去聆听他想要的是什么的时候呢，你整个人就是会变慢，那种慢就是非常重要。对我来讲，现在就我在学习的话，我学到很多，就是慢下来去跟小孩子去交谈，他们也慢下来，那我觉得是很舒服。
6: 我想这个世界的确有点走得太快，无论是世界的运转方式也好啦，又或者是我们的成长的步伐，我们走路的速度，很多东西都在变得越来越快。也许我们在和孩子相处的时候，可以学习再慢一点，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慢一点，慢下来，慢慢的成长。谢谢柔秀，谢谢。
7: 谢谢。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纳杜什安伊布拉欣今天在布城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双方放眼在建交超过60年后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迈向战略伙伴关系。昨天抵达马来西亚的塞西正对我国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之后预计与双方代表团举行双边会谈，重点探讨如何扩大贸易、投资及经济发展等领域的合作。财政部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拨款2亿 Ringgit 推行油棕重植融资计划 PDSS， 协助更多油棕小园主淘汰老化的油棕树，改种产量更高的新品种。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Dato' Norani Ahmad 欢迎这项倡议，并感谢首相 Dato' Anwar Ibrahim 关注小园主的需求以及原产业的发展。这项融资计划提供优惠贷款，让借款人可以延迟四年偿还贷款，而且每年只需要支付2%的利息，剩余的利息则由政府承担。首佛经济旅游与文化办公室首席执行官 Mohammad Shari Rahman 说，将柔佛新加坡捷运系统定在明年2月投入运作的决定不会直接影响柔佛的投资吸引力，尤其是柔新经济特区。他指出，捷运系统通车带来的影响预计更多体现在旅游业和人才流动方面，因为该捷运系统将大幅改善两地交通衔接。 Mohammad Shari 相信那一带的房地产价格之后也会随之上涨。美国、乌克兰及欧洲官员星期五在美国迈阿密举行会谈，再次推动外交努力，寻求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会后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指各方进行了建设性讨论，探讨如何在冬季来临前缓和局势、结束战争，并推动实现持久和平。他提到，出席会谈者包括欧洲联盟三巨头、欧盟委员会、乌克兰及北约代表。不过，他没有说明各方是否会按照原定计划在星期六

0: 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3: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上一期节目和你介绍了八仙的历史来源，以及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也就是铁拐李以及汉钟离。而铁拐李呢，因为一段借尸还魂的传说，最终啊就以目前的形象成为了仙人。汉钟离则以手持芭蕉扇啊袒胸露腹的形象深入人心，是传说中点化吕洞宾的重要人物。所以今天我们也会继续来和你聊一聊八仙的故事。在这期节目会和你分享另外两位八仙的故事。第一位呢，是大家经常在年画以及传统艺术当中看到的倒骑毛驴的老人张国老。第二位则是八仙当中最广为人物的人知的人物之一，他呢是手持宝剑，经常被称为剑仙的吕洞宾。究竟他们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又为什么会流传这么久？在歌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哈？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在传统的画作里，张国老的形象是这样子的，他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骑着一头毛驴，但是他的方向却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因为他是倒着骑的。那为什么他要倒着骑毛驴呢？我们先来说说张国老这个人物啊。在唐代的文献当中，确实记载过一位名叫张果的方士。所谓的方士，就是古代从事方术、追求长生又或者是修炼之术的人。而根据那些史料记载啊，张国老长期呢就活跃于衡州一带，也就是今天河北省附近的地区。他自从年纪啊已经非常大了，甚至是已经数百岁。那由于他擅长方术，又有许多的奇异的传闻，当时统治者呢就非常非常的注意他。不过究竟张国老是不是真的活了数百年，而这些传闻有没有神奇的力量作为依据呢？我们是没有可靠的证据可以去证实的。历史上的确有张果这名方士的记载，但是后来八仙传说中的张国老已经加入了许多神话的色彩。那为什么明明他就叫张果，大家却要硬加上一个老字给他呢？这个老字一方面是为了突出他老人的形象，另一方面呢是让人联想到长寿、阅历以及超凡脱世的那种感觉。在民间的传说当中，他是一位行踪飘移不定、性格呢非常古怪的仙人。他不太在意我们这些人世间的规矩，也不太热衷去追求一般人所向往的荣华富贵，他觉得这些东西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而他最有代表性的特征就是倒骑着毛驴。传说当中，他的那头毛驴并不是一头普通的牲畜，而是一头拥有神奇能力的毛驴。最广为流传的说法就是，这头毛驴啊，平时是可以折叠起来，收进一个小小的容器，又或是纸张里头。那需要赶路的时候呢，再取出来，朝它喷一点水，喷了水之后呢，它就会恢复成原来的模样。而这些都是神话故事里头的说法。不过这个设定呢，也让他显得更加与众不同。至于他倒骑毛驴，民间也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说是因为张国老不拘泥于常规，行事与众不同，所以当然要有不同的表现啦。如果他和其他人一样正着骑毛驴，那就没有什么好特别的了。而另外一种方式呢，另外一些说法说的就是他倒骑着毛驴是为了要观察我们身后的世界，也借此来讽刺世人啊，只顾向前去追逐那些名利，可是却忘了回头看看自己已经走过的路。我们总想要往前冲，却忘了回头看一看究竟我们曾经做过什么东西，我们的过去又有些什么。而真正的解释是什么，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倒骑毛驴这件事已经成为他最明显的特征。而除了毛驴，张国老还有一样代表性的法器，叫做鱼骨。这是一种传统的道教法器，也可以用来当作是打击乐器，通常呢是筒状的。那在八仙的图像当中，也经常和张国老联系在一起。所以如果你在传统的瓷器、年画，又或是在一些雕刻上看到有一位倒骑毛驴的老人，又或者是看到鱼骨这样的图案，很可能想要表现的就是张国老这位神仙。那究竟张国老的故事是要告诉人们些什么呢？从他的形象来看，他好像一直在提醒人们，人生啊，不一定要按着既定的方向前进。别人向前走，但是他倒着骑；别人追求功名利禄，但他却经常以一种不受世俗约束的形象出现。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像他一样倒着走路。说到倒着走路，我们上一段的嘉宾也是和我们说他没有过倒着走路的经验啊，而是不一定要与众不同，只是在面对人生时，人生也不一定只有一种方式，只有一种路可以走。所以换一个角度看事情，也许你也会发现不同的可能。 张国老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下一段我们来聊一聊吕洞宾，而他的故事也许也比张国老更加贴近一个普通人在面对人生选择时的挣扎都有些什么。

0: berikutnya.
1: Sheila, Sheila， 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哦 ，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6: OK，Sorry 啊。
7: 解码财案，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8: 2027年昌明大专生机票补贴 Flysis Wamada 逆数额将从400令吉提高至500令吉，预计将惠及超过60000名公立高等教育学府的学生。另一方面，政府也将落实雇员收入框架改革，率先将半技术工人及大学毕业生的最低薪资设在每月2500令吉。全国国立大学停止所有涉及言论自由、发表意见、公开批评及和平集会的纪律程序，凡涉及上述四类行为的大学纪律程序一律停止，即刻生效。与此同时，高等教育部已拟定一套全面的法律框架，以取代现有的大专法令。
9: 爱 FM 越听越爱，恒康西部 FM 106.7。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这个小时要和你聊的是八仙的故事。我们在上个星期介绍了两位八仙里头的神仙，那在上一段呢，也和你说了张国老的故事。接下来要说的这位神仙，在八仙之中应该比较符合大家对于这个神仙的想象，他就是吕洞宾。通常呢也被认为名叫吕岩，又或是吕寿仙，字洞宾，而道教就尊称他为纯阳子，也就是吕祖。关于他的出生年代和生平是没有一个统一的版本的，传统的故事当中就把他描述为唐代人物，但是他的形象以及信仰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慢慢的变得丰富起来的。而吕洞宾他的形象呢，就是手持宝剑、身穿道袍的仙人，想象中的那种仙人模样，大概就是他这样子的吧。在道教的传统当中，吕洞宾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仙人，他的传说涉及修道、济世、降妖除魔，也经常和另外一位八仙，也就是汉钟离联系在一起。其中最著名的故事就是汉钟离是怎么点化吕洞宾的。传说中，吕洞宾在年轻的时候追求功名，希望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在古代社会，读书、考取功名、出仕为官是许多读书人的人生目标。只要考取功名，不但有机会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也能够光耀门楣，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而有一天，已经考了3次都落榜的吕洞宾就来到了一家酒肆，在那里他就遇见了汉钟离。汉钟离就看得出吕洞宾依然是非常执着于功名，于是就决定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让他亲身体验人生的荣辱得失。传说中，汉钟离就准备了一锅黄粱米饭，然后又拿出一个枕头让吕洞宾休息。这个时候呢，吕洞宾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在梦里他实现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愿望，他成功考取功名，那也成功进入仕途，后来就步步高升，拥有财富、地位和家庭，享尽荣华富贵。可是人生啊，又怎么可能那么顺利呢？在梦境的后半段，他经历了官场上的变故，受到牵连，失去地位和财产，甚至落得家破人亡、孤苦无依的下场。曾经拥有的一切，转眼之间全部都消失了。就在他感到非常失落的时候，他忽然醒了过来。可是当他睁开眼睛，眼前依然是原来的那家酒肆，汉钟离也还在他的身边，而锅里的那一锅黄粱米饭竟然还没有煮熟。换句话说，他在梦里啊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人生，在现实当中却只过去了很短的时间。这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黄粱一梦。不过呢，这里也要和大家说一下，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这个黄粱一梦的故事我好像听过，但主角怎么就不是吕洞宾，也不是汉钟离呢？其实这个故事最初并不是专为吕洞宾而创作的，而是唐代沈记其里的小说啊，传奇小说《枕中记》里已经写过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而后来这类故事呢，就和吕洞宾、汉钟离的道教传说相互结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版本。所以原本这个故事是别人的故事，只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当中，它和吕洞宾的故事结合到了一起。而这个故事呢，也在提醒大家，人生是有很多值得追求的东西的，但如果一个人把所有的价值都寄托在财富、地位，又或是别人的评价上，那当这些东西发生变化的时候，你也会失去对自己的认知。吕洞宾在梦里得到了一切，又失去了一切。醒来之后，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究竟要过什么样的人生。 而在传说当中，这场梦也成为了他接受汉钟离点化、走上修道之路的重要转折。在那之后，他就放下了对于那些世俗上、对于功名啊，又或是对于那些钱财的执着，开始追寻汉钟离去修道，最后也成为八仙当中最广为人知的一位。不过以上的情节都是后世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并不能当作是这个人真实的人生记录。而这个故事能够流传千年，我想是有它的道理的。也许它也是触及了现在我们还在面对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名利，我们在追求钱财，我们在追求各种各样的东西。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应该要停下来问一问，当我们真的得到这些东西之后，我们真的就会变得更快乐吗？又或者是我们一直忙着追赶未来，却忘记了自己真正珍惜的是什么？我想吕洞宾的故事也许也可以和张国老的故事相互结合一下。张国老在倒骑毛驴时，有人说是要看一看我们来时的路，看一看过去我们曾经做过的事。而吕洞宾的故事要提醒你的是，珍惜现在，又或者是去认清你一直在追寻的东西真的是自己想要追寻的吗？在后世的民间传说当中，吕洞宾也经常以手持宝剑的形象出现，拥有那种济世救人的本领，而他的宝剑也成为了他的代表性法器之一，被认为是传统艺术当中辨认吕洞宾的重要标志。而说起吕洞宾，其实还有一句歇后语，我想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就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那你会不会好奇，究竟是谁的狗啊？为什么有这么多神仙不咬，偏偏就咬吕洞宾呢？在下一段继续来和你聊一聊。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解码财案，
3: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1: 政府聆听 M40 中等收入群体的心声，个人所得税减免的适用范围扩大，包括医疗费用、父母及祖父母照护、体育用品、教育与技能费用及生活方式。医疗费用包括产后护理服务。父母及祖父母照护方面，不再限于医疗费用，而是扩大到所有照护开支。至于体育用品减免范围，扩大至购买运动鞋的开支。人工智能 AI 服务订阅费、宠物疫苗接种费用和从注册机构领养宠物所涉及的费用，也都涵盖在生活方式的减免范围内。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在影视作品当中经常会听到这么一句歇后语，那就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这句话的意思是啊，明明有一个人呢是出于好意帮助别人，结果对方不但不领情，反而误会了他的好意，还做出那些伤害他的事情。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么多人他都不咬，偏偏咬的就是吕洞宾呢？那有一种说法是，成仙之后的吕洞宾啊，就在一处的河边看到一名男子在河里，看起来呢有一点溺亡的感觉，于是他就把这具尸体给捞上岸，还杀了路边的一条狗，取出狗的心装入男子的体内，救活了这名男子。不料男子醒来之后却破口大骂，我本来就想要离开这个世界，你为什么要救我呢？而吕洞宾就非常无奈，用了泥土捏了一个心脏填进了狗的胸膛里，而狗在复活之后张口就向吕洞宾咬去。后来这个故事就被人们流传为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这个故事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凶残和黑暗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据说吕洞宾在成仙之前有一个贫寒的同乡，他的好友名字叫做狗咬啊，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狗是小狗的狗，咬是咬人的咬，他的狗呢是苟且的狗，而咬呢是一个木一个约。那狗咬呢在父母双亡，但是呢为人非常的上进，于是吕洞宾便让他住进自己的家里去刻苦的学习。正好啊，就有朋友的妹妹看上了狗咬，想要嫁给狗咬。可是吕洞宾为了要考验这位好朋友，他就告诉狗咬，这样吧，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可以成亲，我也可以出钱啊，让你们两人成亲。只是呢，我需要你的新娘先和我一起过夜3天，就是要和我住在一起3天。之后呢，就让这个夫人回到你家中。狗咬当然非常生气，但是又没有办法，于是呢就答应了。虽然呢，到第4天洞房的时候啊，狗咬才明白，其实吕洞宾是为了让他不沉迷于儿女情长，可以专心应考，所以啊才让新娘和自己同住3天。可是这3天其实吕洞宾都没有和新娘真正的住在一起。而这个时候他能做这种事情，只是为了能让狗咬在晚上好好的读书。而在几年之后，狗咬果然是考中了啊，就也当上了官。而吕洞宾的家里呢却不幸的失火，那这个时候呢失去了一切的吕洞宾啊就想要去找狗咬来寻求帮助。于是他就到了狗咬的府上，狗咬也非常热情的招待他，住了好几天。后来他在那里待了1个多月，但是呢狗咬却闭口不提要资助他的事情。吕洞宾就以为这个狗咬啊之前自己赞助他读书，而且呢还帮他娶妻，结果这个狗咬居然忘恩负义，于是就非常生气的离去了。而回到家中，吕洞宾却发现家里盖起了新房，而且这个新房呢还有一口棺材，而妻子啊还在披麻戴孝的哭丧。他就问妻子，你在哭什么？妻子看到他就吓了一跳，就说，你不是死了吗？我听狗咬兄说啊，你已经离去了。那狗咬兄呢还送了一笔钱来帮我们重建我们的家园，同时呢就把这个棺木给送回来，说里面装着的是你的尸体。而这个吕洞宾当然也非常生气啊，我不是还好生生的站在这儿吗？这个狗咬真的是不报恩就算了，甚至啊还就是送了一口棺材过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于是他一气之下呢就打开这个棺材，打开棺材一看，发现里头啊全都是钱。那钱上呢还有一封信，信上就写着，狗咬不是负心郎，路送金银加盖房，你让我妻守空房，我让你妻哭断肠。 原来这个狗咬呢是用特殊的方式报答当年这个吕洞宾对他的考验和恩情，最主要的还是想要报复一下对方吧。后来人们就口耳相传狗咬吕洞宾，而因为谐音的方的原因啊，渐渐就被误传成了狗咬吕洞宾。那就是原本呢是狗咬的名字和吕洞宾的名字，但是后来传着传着就变成有一只狗咬了吕洞宾，这也是这个歇后语的其中一个来源了。而今天的八仙人物之张国老和吕洞宾的介绍就先到这里告一段落。不过八仙的故事是还没有结束的，在下一期我们就继续来认识两位仙人，其中一位呢就是八仙当中唯一的固定女形象何仙姑，那另外一位就是手持花篮个性洒脱的蓝采和。究竟这两位神仙又有什么样的身世，他们的法器背后又藏着什么传说呢？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在节目的最后听听这首歌，有的是何卓燕所演绎的《过桥界限》，稍后还有陈梓童所演绎的《挥着翅膀的女孩》。我们在下个小时和你一起来数星星音乐龙虎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通讯部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正研究为电商平台制定新的监管及执照框架，以防止违禁商品在本地市场注册和销售。通讯部长 Dasri Fahmi Fadil 指出，当局发现部分电商平台在商品管理方面存在疏漏，不仅没有正确分类危险商品，甚至试图通过其他名目掩饰违禁商品。新的执照框架目的在于确保所有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的商品都符合相关标准，并获得本地当局的合法批准。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将善用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供的融资便利和各项措施，进一步加强对微型和中小型企业的支持。部长沈志强指出，政府明年将把提供给各类企业的贷款及融资担保额度从500亿 Ringgit 提高到570亿 Ringgit。 他说，这是历来规模最大的一项相关额度，而预算案也涵盖多项政策和计划，协助微型和中小型企业发展。吉兰丹南部发展局休闲公园附近的联邦公路今天早上发生地陷，目前幻望声往哥达巴鲁方向的一个路段已经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根据幻望声公共工程局及道路维护特许经营商的报告，地陷深大约8米，长大约9米，当局建议道路使用者改走普莱前往幻望声新镇那条路作为替代路线。气象局发布雷雨警告，指全国12个州属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雷暴、豪雨及强风，直至今天傍晚6点。受影响的州属分别是吉打、槟城、吉兰丹、霹雳、登嘉楼、彭坑、雪兰莪、森美兰、马六甲、柔佛、沙巴和沙拉越。人权组织说，这个星期又有一名记者在墨西哥遭枪杀，这已经是墨西哥今年第9名遇害的记者。法新社报道，非政府人权组织第19条告诉记者曼萨诺星期五在墨西哥南部瓦哈卡州遭枪击身亡。曼萨诺是一个地方新闻网站的负责人，网站拥有超过52000名关注者。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统计，墨西哥是全球从事新闻工作最危险的国家之一。自1994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50名媒体从业者遇害。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2: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2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0: 这个非常棒的分数呢，送给我们所有有参与 Music Bullet MMBA 来获得免费锁票的这个入门券的朋友啦，感谢你们的热络参与哦。那我们的这个送票环节就暂告一段落了。那无论如何，哎呀，真的是很遗憾错过了，那怎么办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和你聊。
1: 是的，虽然呢 FM 的送票活动已经完全结束了，但是呢，如果你还想要拿到 Music Bullet 的得奖券，还是要提醒大家它是免费的，所以千万不要花钱去买。那你就可以关注 Music Bullet 官方的社交媒体，无论是 Facebook 也好 ，IG 也好，他们会在那里分享究竟你还可以在哪里拿到票。也许是其他的合作伙伴那里，也许呢是他们的一些赞助商，也许呢是他们会不时的公布，在某个地方其实是可以锁票的。所以想要参与 Music Bullet 的这个音乐颁奖典礼，但是自己呢没有办法在 FM 送票活动当中拿到票，那你就可以到Music Bullet 的官方平台去关注究竟还有哪里可以锁票啦。
0: 是，那当然如果你还有一些新的问题，有些疑虑都好呢，也欢迎大家通过 Ethan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 或搜索我们的用户名称 893AIFM。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渠道呢，其实就是直接到 MMBA 的官方的平台去了解更多啦。那我们 MMBA 的这个音乐颁奖典礼就暂告一段落，那记得
1: 音乐颁奖典礼还没有
0: 告一段落，是送票的这个环节暂告一段落，所以记得哈，锁票的朋友呢，日期就是在这个月份10月24号星期六，那地点呢就是在 Sungai Wang Omegas Arena，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那个地点还有时间。时间的话就是在晚上7点正式开始，还是会鼓励大家早点到啦。当然早点到的话呢，
1: 你就可以找个好位置嘛。
0: 没错，所以都希望大家做好准备，那当天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出席 MMBA 音乐颁奖典礼啦。那在这个小时呢，就和你一起数星星音乐龙虎榜。那在那之前，也和你关注上周的成绩吧。上周就是第1888期星星音乐龙虎榜。放下眼睛一幕，就等这是最好的结束。上周的冠军歌曲《何故》是刘宇宁演绎的歌。你也故事何故？他已不在。
1: 上周的亚军歌曲有的是大影所演绎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浮生若梦》是周深演绎的歌，上周是季军歌曲。

彦斌《生死未定》上周排名第四。像谁一样是上周排在第五位的歌曲，飞道尔和 Dead Doors Three City Notaliza 合唱的歌。派伟俊 Bad Idea 上周排名第六。上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曲 Uriah 徐凯的不是不爱。

0: 首歌曲《边界》，于文文演绎的歌是上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那上周排在第九位的歌曲会是什么歌呢？上周排名第九的歌有的是 Henry 刘宪华所演绎的《灯暗下来》。那上周的推荐歌曲的就是这一首歌，没错，是逆风的这首歌曲，歌名叫做《逆风》，是911演绎的歌。
1: 学着装个大人，
0: 小小的我们，这是一亮亮的歌曲，也是上周的另外。

0: 一首推荐曲。
1: 你是否曾渴望小孩的单纯？
0: 感谢大家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那集合了爱分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马上为你揭晓最新的成绩吧。那这一周就是第1889期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排在第10的歌曲有的就是派伟俊 Bad Idea。 新兴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排名

0: 宪华登岸下来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颖。
1: 你好，我是敏瑜。我看一下啊， OK， 灯没有，
0: 有啦，有有一盏灯，有一盏灯暗下来。我喜欢这个歌名啊，灯暗下来，刘宪华所演绎的歌曲，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很有画面感的一个歌名。意思就是灯暗下来是因为出现了什么呢？就有那个聚光灯，有那个 spotlight， 所以下来这个舞台也好，这场表演哎，就请你尽情发挥，尽情享受吧。所以都希望大家无论是在表演的时候啊，还是在做你自己很热爱的事情，都记得一定要享受当下。
2: 是的，在享受当下的同时，如果有人跟你说你说的这些东西都是 bad idea， 那你就不要理他。哎，没有啦，那还是要听他究竟是有建设性的意见，还是只是纯粹想要批评你。如果只是纯粹的批评，那你可能就不要管他啦。但如果他提供的是非常有用的建议，那你可能就可以去看一下，哎，他的建议是不是对你来说是适用的。那有些时候呢，有些 idea 在现在看起来有点 bad， 硬要就是有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方法在这个时候是行不通的。但是你把这些点子给收集起来，它可能在之后也可以变成不一样的火花，又或者是在其他情况下可以运用，就像派伟俊的 bad idea 一样，
0: 是很多不一样的想法，都是当下天马行空，可能你就随机的抛出来。那之后能不能实现呢？那就要看你愿不愿意把它当成是你生命当中的养分了。而我觉得呢，你吸收不一样的养分之后呢，你也可以变成不再是那个女孩一样了。那我们一起来下来呢，就为你数榜了。本周排在第八位的歌曲，她也不再是那个女孩，李尔大印所演绎的歌曲。那我觉得在歌名也好，或者歌词里头，就是更好的去表明一个很好的一个对话吧。那歪歪，你私下你会不会跟自己说话呢？还是你是属于很想要跟别人说比较多？
2: 我会跟自己说话，而且我经常会自言自语，甚至有一些可能和我不太相识的人哦，我们一起走在路上，我是那种看到招牌会念出来的人。
0: 哎，等一下，
2: 就是我可能在这里会看哦 ，IFM 20周年，就是我会念这种东西出来。那我的朋友就会说，你刚刚在说什么？我说哦，没有。然后他会问了我两三次之后，我就会发现哦，原来他非常的注意我发出的这个声音，所以我就不敢再念出来，就默默的在心里把这些名字都念出来。
0: 哇，也挺特别的耶，可能每个人走街也好，或者是都有一个小小的习惯，所以我觉得
2: 对，我会自己跟自己对话。
0: 哦，所以你 OK 你会自问自答吗？
2: 对，我会，我会说今天要吃什么呢？而且我不是在脑里面想，我会说今天要吃什么呢，真的会把它念出来。
0: 所以我觉得有些话语啊，真的是都可以，你要是跟自己对话也好，问问题，我觉得前提就是你有找到另外一个方法去抒发你当下的那个心情。而我觉得如果是爱情或者是爱一个人的这回事呢，也有可能我们走到尽头了之后也不一定不是不爱，说的就是尤莱雅许凯所演绎的这首歌曲不是不爱。那如果换作是 YY 的话呢，遇到一个感情走到结尾了，走到尽头了，你会不会表明跟他说，还是你觉得没事，我们还可以再尝试呢？
2: 我觉得如果他真的走到尽头了，一定是发生了一些没有办法挽回的事，又或者是可能我们真的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用这样的模式爱下去了。虽然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但是我自己对自己的想象是，遇到这种事情我一定是断得干净利落，毕竟我觉得长痛还不如短痛嘛。排名第八。
3: 亲爱的你啊，经历过无数和自己的对话，明知道会受伤还逞强，不害怕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成在即，你最关心的是哪一项？以琳提到生活成本是他最关注的，因为物价水涨船高，太高了，他有点顶不顺了。
2: 山大哥的秀娇分享啊，最希望的就是物价不要再涨，那当然是最好的啦。
1: 而麻坡的美才就说，降低所得税吧，尤其是对 M40 这个群体，因为他们的收入已经超过了援助门槛，但是却需要承担房贷、车贷、子女教育还有家庭开销啊。
2: 麻坡 Edison 分享，希望中小型企业在转型发展方面有津贴。
1: 而吉打的吴女士就说，调整物价生活成本，比如说食物、蔬菜、日常用品，现在的价格有点贵啊，那么对于退休老龄者来说是一种压力哦。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2: 解码财案，
3: 您变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2: 经济学副教授张永龙博士，
4: 我觉得难能可贵的一点是，政府在这一份财政预算案，虽然他想要让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都受惠，可是他同时也坚持的把财政赤字逐年的下降。虽然说今年2026年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例不能达到之前所预想的 3.5%， 会达到 3.6%， 可是明年他会把它降到 3.3%，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了。发展开销方面，我国的税收已经大部分花在行政开销了，所以发展开销的部分只能在大概20%左右，比例是稍微有增加的，可是增加的幅度还是有限的。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5: 我是 YY 应影，
2: 一起数榜啦。继续由我敏瑜
5: 还有我 YY
2: 继续为你数榜啦。那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本周排在第六位的歌曲到底会是这首歌曲啦，小小的我们，说的应该是我们吧，啊没有啦，
5: 就是我们啦，
2: 就是我们咯，刚刚好是我们咯，也的就是106梁于琳所演绎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就是送给每一个已经长大却还是心里头哎怀念小时候的那种单纯勇敢的自己的人啦。我想这首歌曲尤其是你也细品他的歌词呢，其实他也道出了他的一些成长的经历啊，他自己本身的一些想法和思维，所以稍后在听的时候呢，一起欣赏他里头的歌词哦。
5: 嗯，那小小的我们应该不会做这件事，那就是逆风
2: 因为我们很小，
5: 因为我们很小，我们会被吹走，但也有可能会哦，因为在逆风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感觉到那种阻力，但是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又会非常有成就感。有些小朋友不是就特别喜欢做这种事情吗？
2: 就是要挑战
5: 就是要挑战，大人跟你说不可以做的事情，你就特别要去做。而在逆风前进的同时，有可能你也会收获不一样的惊喜。这就是本周排名第5的歌，有的是911所演绎的《逆风》。
2: 新兴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排名第6。

听过的歌曲是本周排名第五的歌曲，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是胡彦斌的《生死未定》。在故事没有走到结局之前，在战斗还没有结束之前，究竟谁生谁死还不知道呢？排名第四。

0: 听过的歌曲就是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曲《生死未定》，胡彦斌演绎的歌。那下来呢，就和你分享本周的其中一首推荐歌曲，歌名是 Bye Bye Bye， 我要走了，没了。
1: Bye，
0: 不是这意思，就是歌名叫做三个字的 Bye Bye Bye， 也的就是 Gigi 严明熙所演绎的这首歌曲啦。而且呢，这一次呢，他也尝试了不同以往的那种电子舞曲风格哦，用他这种轻柔通透的声线，也唱出了告别过去、放下包袱的这种洒脱态度。
2: 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
3: 本周推荐曲。

0: 听过了拜拜拜，接下来来和你聊一聊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这是理想混蛋的作品。那这首歌曲呢，说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啊，一定会有一个理解你、找到你、想要与你相连的那个人。而这首歌的歌词呢，也刻画了从我变成我们之间的那种转折。最初在城市的角落，你可能觉得自己非常寂寞，但是后来你也会慢慢的找到那个懂你的人。
1: 本周推荐曲。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0: 季军歌曲。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曲呢，我都好想送 YY 这5个字 ：Be water, my friend。
1: 5个字。这个梗应该是过不去了。
0: 哎，我觉得如果大家刚好有看《功夫女足》的话，可能就理解了。哎，怎么那么巧哈？好像大家最近对水都情有独钟。哎，
1: 我想是因为水本来就是我们的生命之源啊，而且地球上有很多地方都是由水所组成的，
0: 包括我们的人体是吧？
1: 对，人体啊，或者是我们的海洋啊，这些都会让我们感觉水是可以包容一切的。
0: 都希望大家哎也像这个歌迷一样，像水一样，无论是在怎么样的环境都好，都希望大家非常的纯洁平静。

0: 军歌曲。本周排名亚军的歌曲有的就是周深的《浮生若梦》。那在介绍这首歌曲之前呢，也来和你回顾这一周的榜单。这一周是第1889期星星音乐龙虎榜。本周的两首推荐歌曲有的就是 Bye Bye Bye 自己严明熙的歌曲，同时还有理想混蛋的《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
1: 那本周排在第10位的歌曲是派伟俊的 Bad Idea。
0: 本周排名第9是 Henry 刘宪华的《灯暗下来》。
1: 她也不再是那个女孩是第二大影演绎的歌，本周排在第8位。
0: 本周排名第7是许凯泽演绎的《不是不爱》。
1: 新上榜的歌曲《小小的我们》是一令令，有的就是梁云琳所演绎的歌曲，本周排在第6。
0: 另外一首歌曲同样是新上榜的歌，911所演绎的《逆风》，本周排名第5。
1: 生死未定本周排在第4位，有的就是胡彦斌演绎的歌曲。
0: 飞道尔和 Dato Sri Siti Nurhaliza 所演绎的《像水一样》排在本周的季军。
1: 那本周的亚军歌曲就是周深演绎的《浮生若梦》。
0: 这首歌曲呢，他说的啊，就是《云秀行》里头的故事嘛。而周深的声音呢，又是非常的澄澈和深情的，无论唱什么电视剧的 OST 都感觉非常适配。那我们就一起在他的歌曲里来听听那种痴心一往、此生不渝的感情吧。

0: 周冠军歌曲。本周的冠军歌曲就是刘宇宁所演绎的《何故》，这首歌曲呢也是电视剧《云秀行》的插曲之一。而这首歌曲呢要唱出的就是那一段哇哦，爱而不得，放不下却又无可奈何的感情啦。
1: 嗯，那这个小时的星星音乐龙虎榜就和你数到这里啦。之后呢也记得要到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为我们的歌曲点赞投票 facebook.com/smbang.ifm。
0: 下个小时有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也欢迎你上线和我们一起数榜啦。

0: 你啊，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我国和埃及明年召开联合委员会会议，扩大贸易和投资合作。企合部将善用财案融资措施，加强对微型和中小型企业的支持。美国、乌克兰和欧洲官员举行会谈，寻求结束俄乌战争。萨拉马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苏里安诺伊布拉欣今天在首相官邸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四眼会谈，标志着马来西亚和埃及在建交超过60年后，双边关系迈出重要一步，朝向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配合塞西对马来西亚展开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这项会谈让两名导人有机会检视双边合作，探讨新的合作领域，并就共同关心的区域及国际局势交换意见。两国领导人也预定主持双边讨论，届时双方代表团将参与其间，重点探讨如何扩大关键领域的合作，尤其是贸易、投资及经济发展。马来西亚和埃及将在明年第一季度召开联合委员会会议，重点扩大贸易与投资合作，加强航空联系，并探索新的经济合作领域。首相达杜苏里安诺伊布拉欣指出，两国外交部长已经同意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并开拓更多经济合作机会。他提到，两国今年的贸易双边贸易额增长了 74.7%， 但由于双方原有的贸易规模较小，未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马来西亚看好与埃及在半导体、电气与电子、农业及制药等领域扩大合作的潜力。首相达杜苏里安诺今天感谢塞西亲自协调推进马来西亚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的人道援助，包括安排将加沙伤者送往马来西亚接受治疗。首相说，埃及大力支持我国的人道援助行动，并由埃及总统办公室及该国军事情报单位直接协调。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说，企合部将善用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供的融资便利和各项措施，进一步加强对微型和中小型企业的支持。他形容2027年财政预算案为微型和中小型企业提供的拨款从500亿 ringgit 增加至570亿 ringgit， 创下历史新高，并透过融资担保、税务减免及改善营商环境等措施协助企业发展。他指出，昨天提成的财案涵盖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推动的三大核心方向，也就是提供更多资金、降低营商成本以及提高政府效率。其中，国家银行将额外拨款50亿 ringgit， 延续今年备受欢迎的中小微型企业稳定援助计划，让更多企业在明年继续获得融资支持。公共工程部长达苏里阿雷赞达南达林基指出，该部2027年财案获得的108亿8200万 ringgit 拨款与2026年财案相比增加了 1.78%。 他说，该拨款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拨款中的97亿3600万 ringgit 将用于支持发展开销，另外11亿4600万 ringgit 将用于支付行政开销。同时，政府也拨出将近8亿 ringgit 维修联邦公路，其中3亿5000

0: 用于发展开销，另外48亿5000万 ringgit 作为行政开销，重点关注基础设施、教育、技能培训、经济发展及乡区居民福祉。该部指出，该拨款体现政府致力于让乡区居民也能共享国家发展成果，并落实乡区有活力、人民更安康的愿景。
1: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美国、乌克兰及欧洲官员星期五在美国迈阿密举行会谈，再次推动外交努力，寻求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美国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会后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指各方进行了建设性讨论，探讨如何在冬季来临前缓和局势、结束战争，并推动实现持久和平。他提到，出席会谈的包括欧洲联盟三巨头、欧盟委员会、乌克兰及北约代表，不过他没有说明各方是否会按照原定计划在星期六继续会谈。一家新闻网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是因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无视美国六次要求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的请求。官员指出，美国之所以提出有关要求，是因为乌克兰的行动推高了美国的油价。官员也透露，特朗普认为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与俄罗斯空袭乌克兰电网是两回事，不能相提并论。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星期五召开会议，商讨也门局势。各方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也门形势近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阶段，负面效应加速向地区国家扩散。他认为也门形势到了关键时刻，国际社会需要协助寻找可行出路。他呼吁尽快推动局势缓和降温，早日重返政治解决轨道，坚决守住国际法底线。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公司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阿曼籍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袭击，以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嫌疑人是一名29岁男子，在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想法。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目前调查还在继续，以核实相关说法。人权组织说，这个星期又有一名记者在墨西哥遭枪杀，这已经是墨西哥今年第九名遇害的记者。法新社报道，非政府人权组织第19条报告，记者曼萨诺星期五在墨西哥南部瓦哈卡州遭枪击身亡。曼萨诺是一个地方新闻网站的负责人，网站拥有超过52000名关注者。瓦哈卡州检察官办公室通报，案发时一个武装团伙向曼萨诺和另外两名男子开火，曼萨诺中枪身亡。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统计，墨西哥是全球从事新闻工作最危险的国家之一，自1994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50名媒体从业者遇害。澳洲媒体报道，一架轻型飞机10号在西澳洲坠毁，机上两名男子受重伤，目前正在接受救治。当地紧急服务部门指出，这一架单引擎轻型飞机在珀斯以北大约50公里的穆切亚机场附近坠毁，机上两人的年龄分别是60多岁和30多岁，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尼泊尔发生的毁灭性洪灾仍有数千人失踪，该国星期五宣布失踪者死亡的等待期从12

0: 年缩短到大约45天。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和埃及明年召开联合委员会会议，扩大贸易和投资合作。企合部将善用财案融资措施，加强对微型和中小型企业的支持。美国、乌克兰和欧洲官员举行会谈，寻求结束俄乌战争。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1: FM 越听越爱，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2: 我是歪歪艳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4: 你好，我是 YY。
3: 这个小时和大家一起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哇哦，好快呢，这一周是来到了第15期啦。当然在那之前呢，还没有为你揭晓，我们也要和大家回顾一下上周的成绩。上周就是第14期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上周的冠军歌曲是等等等等，也的就是容祖儿演绎的歌。
4: 好，不要等了，我走我走。有的是吴克群的歌曲，是上周排名亚军的歌。
3: 我知道为什么你要走，因为我删了你100遍。
4: 删了100遍是黄丽玲所演绎的歌曲，的就是阿琳的歌，是上周排在第3位的歌。
5: 毕竟人生总是有缺憾的嘛。冯允谦的人间缺憾美是上周排在第4的歌。
3: 没事，就算有缺憾也没事，我们一起冲冲冲，跟着郭富城的节奏冲冲冲。这首歌曲是上周排在第5位的歌。
5: 在冲太快的同时呢，也不要忘了注意身体健康。
4: 陈楚生的室温拥抱，有的是上周排名第6的歌。
3: 明天我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但我觉得我会好好记住昨天和今天。昨天今天莫文蔚的歌曲上周排在第7。
5: 笨蛋，这是汪苏泷和五月天阿信所演绎的歌，上周排在第8。
3: 因为你骂我笨蛋，所以呢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这首歌有的就是曾皮特演绎的歌曲，上周排在第9。
5: 不知道电话号码没有办法接通的时候，你会不会也睹物思人呢？上周排在第10的歌，有的就是吴青峰的晴天娃娃。
3: 那本周呢就是第15期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那下来我们就为大家揭晓本周排在第10位的歌曲，的就是吴青峰演绎的晴天娃娃。都希望大家我在想哈，天气这回事会不会好像也是多少都会因着天气而影响下当下的心情呢？很多人都说可能在下雨天的时候呢，你多少都会有一点点的 emo。
5: 我觉得那些在下雨天觉得非常难过的人，无非就是刚刚洗了车
3: 洗了衣服
5: 洗了衣服洗了车，又或者是呢，哎呀，走在路上发现今天我没有带雨伞嘞。
3: 这是晴天霹雳啊。那这首歌曲晴天娃娃呢，也希望大家通过这首歌曲可以更好的去珍惜一下身边的人。而且我觉得在无论在歌曲都好，还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多么细微渺小的东西我们一开始都不会在乎，但是都是希望还是鼓励大家哈，不要等到失去才会好好珍惜。那本周排在第9位的歌曲是一首粤语歌，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是曾比特演绎的歌曲。
5: 那这首歌曲呢，说的是在分手之后你想要打给对方，但是呢你却发现打过去的号码好像是对方没有听，究竟是他把你拉黑了删除了，还是他真的恰好没有时间听到呢？
3: 发送信息
5: 之后发现发不出去，发现更难过了。
3: 没事，难过不用紧，由我和 YY 为大家数榜，也送上好歌。我们也先听一下这两首歌曲，本周排在第10位的歌曲晴天娃娃，吴青峰的歌，还有曾比特的这首歌曲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这是嘟曾比特的歌曲。你好，我是 YY。
1: 嗨，你好，我是敏瑜。
0: 那介绍了曾比特的这首歌之后呢，就要来和你说一说本周排名第八的，有的就是冯允谦所演绎的《人间缺憾美》。无论是分手，无论是电话没有办法接通，无论是没有办法收到某些来信，有些时候你会觉得非常遗憾。可是人生啊，哪有不遗憾的呢？当你接受了遗憾，你就会把它当作是一种美吧。
1: 是，而且我在想哦，人生如果没有遗憾，或者是这么说吧，人生有遗憾，那就是人生啊。因为毕竟我们不可能过一个100%完美的人生。
0: 就算今天是10月10号，也不会有一个10全10美的人生答案或故事。
1: 都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珍惜当下，也像下来这首歌曲一样，昨天和今天。也的就是莫文蔚所演绎的歌曲，是本周排在第7位的歌，也唱出了昨天、今天还有那些还没有到来的明天，也是有一点期盼跟期许。我觉得才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哎，有一个盼望的话呢，我觉得多少就算现在不开心，就算现在很有压力，当你有一些新的一些期许的时候呢，你都会觉得很好，我要打起精神向前出发。我们也一起来听听以下这两首歌曲吧，有的就是本周排在第8位的歌，粤语歌曲哈，是一首粤语歌曲《人间缺憾美》，的就是冯允谦的歌，下来是莫文蔚的《昨天今天》，本周排在第7位。

0: 妈，不是叫你不要上网买药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又收到这么多药？
1: 诶，这些不是上网买的，是政府医院寄给我治膝盖痛的药。
0: 这么好，邮费多少钱？
1: 不用钱
0: 啊。
2: 从10月1号开始，政府将承担 Ubat Melalui POS UMP 计划下的邮寄费用，让已登记的患者不需要支付邮费就可以收到药物。预计有约87000名已登记患者从这项计划中受惠。
3: 登记方法非常简单，只需下载 My Ubat 手机应用程序或登录 myubat.pharmacy.gov.my 申请这项服务。
2: 你也可以在复诊或拿药的时候直接告知药剂师想要申请 UMP 的服务，药剂师会评估病患的病情是否处于稳定状态，以及药物种类是否适合邮寄。
3: UMP 登记是完全免费的，而且必须通过卫生部官方渠道办理，切勿轻信 TikTok 或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的第三方代办账号。
0: 妈，走。
1: 去哪里哦？
0: 不去医院拿药，我们还是可以去外面吃好料。
1: 好好好，
4: 解码财案，
5: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6: 政府同意将最低薪金从目前的1700令吉提高到2000令吉，并从2027年6月起生效。这项新措施预计将影响超过400万名员工。不过，销售额低于5000万令吉的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将可豁免，以便有时间调整商业模式。
7: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8: 我是 YY 艳影，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9: 欢迎回来，我是敏瑜。
10: 你好，我是 YY。
9: 这个小时和你一起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那本周排在第六位的歌曲呢，就是汪苏泷和五月天阿信所演绎的《笨蛋》。那这首歌曲呢，也唱出了一种明知道前面的路是不容易的，你却还要坚持梦想，不愿轻易妥协的精神。当然我是会很敬佩啦，很鼓励你啦。但是我在想如果当下我会说那个人是属于笨蛋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我多少是心疼他。
10: 是是是，当然这种爱称呢，我觉得要两方都觉得是爱称才可以了。不能你一边觉得笨蛋是一个爱称，但是对方觉得你为什么要骂我。
9: 对呀、啊、是不是。哎，所以语气很重要咯，就看你每次称呼对方是小笨蛋，还是说哎呀笨猪猪之类的，就有很多一些昵称啦。那当然还是无论如何，这一首歌曲呢，我觉得它的歌词也是写得很妙的。它也表示了其实所谓的笨蛋呢，就是长大以后依然没有丢掉自己，依旧是勇敢追求热爱相信约定的我们。
10: 我觉得可以和自己的偶像一起合作，一定也是觉得非常开心的吧。过去你可能是在台下听这个人唱歌的，而在多年以后你和他一起站在同一个舞台上，接受着大家的欢呼，大家的目光，这种感觉就像那个当初的笨蛋现在其实已经成为了自己想要成为的人一样，感觉就非常感动啊。所以在遇到梦想时不要退缩，要努力的冲冲冲。
9: 哇，很好，接得好。本周排在第五位的歌曲有的就是郭富城所演绎的冲冲冲。我相信大家听到歌名都已经知道了，甚至是听他的前奏，你已经明白了。此时此刻你还没有动的话，你就要向郭富城学习了，一定要向前冲。
10: 是的，这首歌呢是因为马年主题，所以呢就特别啊请郭富城来担任他们的这个啊香港赛马会的大使嘛。同时呢也创作出了这首歌。当然不止在马年要冲冲冲的，你在任何年份都可以冲冲冲，就像郭富城他的歌什么时候听都这么有冲劲一样。

0: 爱分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歪歪。
0: 那下来呢，也继续为你数榜啦。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曲，有的就是阿丽演绎的《删了100遍》。
1: 什么时候要删100遍呢？也许就是你和这个人已经没有任何关系的时候吧。而有一些照片呢，是即便过了100遍也不愿意删的。
0: 所以就看这个人在你心目当中到底也是排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了。我们也先听本周排在第四位的这首歌曲《删了100遍》。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10月12号，张春远硕士谈别再硬撑，是时候换另一种生活方式。10月13号，电子工程师刘志荣博士谈大学规划与自我认知，选科之前先了解自己。10月14号，注册营养师赵志豪谈吃进去的热量能消耗掉吗？破解瘦身的热量平衡。10月15号，药剂师陈志祥谈没变色没异味就能吃，药品和保健品的正确保存。10月16号，爱药幸福乳房外科手术医生陈逸飞谈乳癌治疗是为了守住生命，乳房重建不只是找回外形，更是找回自己。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哇 ，Jason， 最近练得不错，摸一下。
4: 主任，不要这样。
5: 哎呀，你是男生，有什么关系？不要那么小气嘛。
6: 黄色笑话、过度注视、未经同意的触碰、发送带有性意味的内容，都属于性骚扰。
7: 性骚扰无关性别，可以发生在异性和同性之间。
6: 看到或遇上性骚扰，请记得：一、态度坚决，勇敢说不；
7: 二、保留证据，如短信、电邮、图片或录音；
6: 三、向部门主管举报，寻求帮助。
7: 性骚扰只需一瞬间，制止也只需要一瞬间。
6: 你的沉默是他的通行证，你的举报可以保护一个人，改变整个职场环境。
7: 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受尊重和专业的工作环境，
6: 拒绝性骚扰。
8: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9: 我是 YY 艳影，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10: 继续为你数榜啦。你好，我是敏瑜。
11: 你好，我是 YY。
10: 那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的就是陈楚生所演绎的《失温拥抱》，说的呢就是比喻着一段关系啊慢慢冷却，原本应该是要带来温暖的拥抱，却逐渐失去了温度，所以呢留下了这个离别的遗憾。我想在感情里头呢，我们都认为哎，就是要多抱抱嘛，那这样的话呢彼此之间的关系才会更加的紧密和密切。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发现那个拥抱好像只是例行公事，然后就发现好像不对劲哦，那会不会你会选择离开，还是你觉得我们可以再尝试呢？
11: 我觉得拥抱你可能还没有办法感受到它究竟有没有失温，但是从讯息上可能也可以，究竟你们是在相互报备还是在做例行公事。有些人也会在这种日常的生活当中发现，诶，好像有什么变得不一样了。

0: 本周就是第十五期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那我们在这个时间呢也先和你回顾，或者也跟你一起分享一下，为你分揭晓过的排名呢，也就包括了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吴青峰演绎的《晴天娃娃》，曾比特所演绎的《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本周排名第九。人间缺憾美的就是冯允谦演绎的歌，本周排在第八。昨天今天莫文蔚的歌，本周排名第七。本周排在第六名的歌曲笨蛋你的就是汪苏泷还有五月天阿信合唱的歌，本周排名第五有的是郭富城冲冲冲，删了一百遍是 Aline 黄丽玲所演绎的歌，本周排在第四。
1: 本周排名第三是陈楚生所演绎的失温拥抱，
0: 本周的亚军歌曲是吴克群的我走我走，
1: 走吧走吧，
0: 去哪里呢？你要带上谁呢？但我觉得在歌词里头，或者是我们平时我们说这个我走我走，感觉就是因为不适合了，或者是尴尬，所以想要逃离现场。那如果是大家的话呢，你会想要走会是什么原因？
1: 我觉得有些时候啊，我们总想要和所有人都成为朋友，又或是想要融入所有的社交圈子里，但是当你越长大，你就越来越会发现，有些时候离开不适合的圈子，才能找到真正的自由。

0: 听过的歌曲是亚军歌曲吴克群《我走我走》。你好，我是 YY。
1: 你好，我是敏瑜。
0: 那在别人说出我走我走，但是你又不希望他走的时候，你就可以说等等等等，
1: 而且要四个等。哎，凭什么说等等好像就可以了是吧？所以这四个等呢，我觉得很妙。他要提醒大家呢，并不是苦苦的等待，虽然歌名叫做等等等等，而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在爱情里面主动出击，勇敢争取的态度哦。
0: 我觉得他这也像是跟现代人说的，很多人都说啊，现代人交朋友又或者是现代人呢，对于爱情的期盼就是有一场所谓的入室抢劫的爱情。
1: 哎呦，
0: 什么意思呢？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呢就喜欢宅在家里，也不出门，也不去交朋友，也不去联谊，但是呢就是希望有一天爱人从天而降跟你说，你好，我就是你一直在等的那个人。那大家就说，你是在等待一场入室抢劫吗？
1: 哎，我觉得这个比喻的很妙，也很真实哦。那在爱情里头能不能主动出击，我觉得得看对象。哎，如果真的是发现真的很喜欢的话呢，那我觉得就用你的方法，前提不伤害自己或不伤害对方和身边人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勇敢的表达爱，我觉得并不羞耻。也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我们这个小时呢就是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0: 是的，那我就先走啦。
1: 要我走我走，
0: 我以为你要跟我说等等等等。
1: 我不想留你，因为我要你赶快回家休息。
0: 好，
1: 下个小时有好歌大放送，继续和你听好歌。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傍晚六点，萨拉马利什马达尼，你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德斯瑞安诺伊布拉欣表示，鉴于技术与专业领域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我国与埃及需拓宽教育合作，涵盖更多的学科，未来致力于将教育合作范围从伊斯兰研究扩展至工程、医学、电气与电子、数字技术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安诺与埃及总统塞西在布城举行了双边会晤，这是两国建交60多年来推动两国关系迈向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一步。政府同意设立注入1亿5000万ringgit 的初始资金的邮政基金，并预计在2027年第一季投入运营，以确保邮政服务永续运作，尤其是在乡区、内陆及岛屿地区。通讯部长达德斯瑞·法米法蒂说，该基金将由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管理，以确保服务顺利落实，尤其是向联通水平低的地区递送信件。当局也将研究该基金不局限于邮政服务，也应该向远离城市的偏远地区运送货物的需求。促进职场上的心理健康是雇主与员工的共同责任，各机构应该在重视身体安全的同时，也将心理健康置于优先地位，以提升生产力和工作绩效。安全社区联盟主席丹斯瑞李林泰表示，心理健康不容忽视，因为它在帮助员工保持专注、做出决策、建立良好职场关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指出，雇主需要营造健康的职场文化，员工也需要采取积极行动，在有需要的时候寻求帮助，并共同营造一种富有同理心和相互尊重的职场文化。美国与乌克兰于美国时间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2天，但乌克兰指会议提前结束，不会举行第二天会谈。参与会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较早时发文说，各方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展开了建设性的讨论。而乌克兰代表团在访问美国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罗斯确认将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而美国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上 RTM 新闻由严艺恒编辑。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爱一份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好歌大放送就会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我每一个月呢都会围绕不同的音乐主题带大家听听非常美妙的好歌。

无论是比较冷门的也好啊，又或者是大家心头爱呢，那我们稍后都会一一为大家送上。那十月份呢，我们要听的主题就是主题曲，这个月呢就会带大家听听啊，来自讲电视剧、电影、游戏或者是运动会的主题曲。我想无论是怎么样的旋律，尤其是大家很熟悉的旋律，可能会让你想起一部你很喜欢的电视剧，一部难忘的电影，甚至是当年熬夜打游戏的日子。所以呢，主题曲哈，不单只是停留在音乐，有时候它更加承载的就是我们对某个角度或者是某段故事，甚至是某个年代的回忆。所以这个月呢，也欢迎大家留言推荐自己喜欢的主题曲，也和我们聊聊吧。诶，为什么这首歌曲会让你特别难忘呢？我们都会先收集大家的推荐，就在下周随机为你送上。说不定你推荐的歌曲就会出现在节目里面咯。所以呢，在这个月份的周末时间就是好歌大放送，也就是在每个星期六和星期日的傍晚六点开始，就一起听听非常熟悉的旋律吧。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王谦演绎的《回来》，稍后回来呢也会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的歌曲。我们现在呢也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 AIFM.Malaysia。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或欢迎你通过我们的用户名称 893AIFM

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那向来呢，就为你送上听众在上周点的好歌。这首歌曲歌名叫做《小天地》，是由马来西亚歌手 Bell 雨田，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傅希雅所演绎的歌曲，是他谱曲也演唱的这首歌哦。那这首歌曲呢，就是电影《我来自纽约》的主题曲，是一首曲风轻松舒缓。那歌词呢，也融合了中英这双语，主打童年回忆，还有亲情守护的温馨治愈系的单曲哦。那另外一首歌曲呢，歌名是《续写》，这首歌曲是山妮纯演唱的电视剧《一生一世》的主题曲，旋律是深情动人啊，而歌词呢也诠释了刻骨铭心的爱情。我们也先欣赏以下这两首歌，稍后回来继续为你送上不同的好歌。也欢迎大家继续到我们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的直播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吧。也欢迎大家要点歌的话呢，哎，那就鼓励你选择2010年之后的作品哦，语言没有限制。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2: 德安凉茶丸。
3: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4: 解码财案，
5: 明辨方向。
6: 2027年财政预算案。
7: 政府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进一步提高华人新村的基础设施维修拨款，总额增至超过1亿令吉。这笔拨款将用于修复、重建及提升新村内已破旧的公共基础设施，提升新村居民的生活品质。
8: 贴近生活的内容，
9: 从10月1号开始，在 UMP 邮寄药物计划下，政府会全额补贴通过国家邮政服务寄送药物的费用。
10: 不过要记得，千万不要通过非正式渠道办理 UMP 登记事务或支付任何费用，以免受骗。
9: 这项计划只能够通过政府医院或诊所以及 MyUber 登记才能享有免费邮寄药物的服务，不能通过任何 TikTok 或脸书账号来登记。 UMP 邮寄药物计划是我亮丽的首选。
11: 看
9: 虞美人怎么样，我的公益广告稿件是不是很有创意？
7: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向来为你送上听众在上周点的好歌。向来这首歌曲歌名是如果可以，相信大家应该很熟悉吧，也的就是电影《月老》的主题曲，是韦礼安所演绎的歌。那这首歌曲呢是由九把刀作词，韦礼安还有 Jerry C 共同作曲的，以这种虐心动人的旋律还有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呢，诉说了穿越时空至死不渝的宿命感爱情。另外一首歌曲《花又开好了》，这首歌曲呢就是台湾女子演唱团体 SHE 在2012年发行的第13张同名专辑主打歌，是一首宣告他们历经伤痛还有沉淀之后重新出发再度合体的温馨励志电子摇滚舞曲哦。那这首歌曲呢算是主打歌嘛，所以呢意思就是呢，如果你要找那个专辑里头的那首的主打歌或者是主题曲的话呢，基本上呢就是符合我们主题曲的点歌规则了。另外一首歌曲 Christmas Tree 的就是防弹少年团 BTS 的成员 V 的就是金泰亨为韩剧那年我们的夏天演唱的 OST 哦。那这意思就是呢，他用这首歌曲是表达了诉说着那种奇迹般的纯爱抒情歌。那下来就一起欣赏以下这三首歌曲，包括有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SHE 的花又开好了，还有 V 所演绎的 ChristmasTree。 我们也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 AIFM.Malaysia。

0: 昌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南德瑞安诺尔在国会提呈。
1: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0: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1: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呈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0: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方向。
2: 出门
3: 不用
2: 花钱，
3: 不用
2: 买票，
3: 不必
2: 尖叫，
3: 可以，但后果自负。
4: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5: 俊琴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欢迎回来这个小时好歌大放送，将会为你送上的就是听众在上周点的好歌。这首歌曲有的就是体面，是于文文所演绎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就是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的插曲之一。而这首歌呢除了是于文所演唱，也是他作曲的歌，是一出那种所谓的要表达成全彼此。那又怎么样成全彼此呢？是选择放手啊。在爱情终结的时候呢，就体面告别不复遇见的经典治愈系情歌。另外一首歌曲是一首英文歌 Young and Beautiful， 这首歌曲是美国歌手拉纳德雷为电影 The Great Gatsby 了不起的盖茨比演唱的插曲之一，用这种比较哀伤的这种嗓音反复的试问，去质问，诶，当我都老去不再美丽，你是否还会爱我如初。另外一首歌曲《追光者》也的就是岑宁儿所演绎的一首充满治愈还有温情的抒情歌曲，也是电视剧《夏至末至》的插曲之一，表达了对心目当中所爱的人如影随形，默默守护却不求回报的纯洁爱恋。那下来就一起欣赏这三首歌曲，包括有于文文的《体面》，还有就是 Lana Del Rey 所演绎的英文歌曲《Young and Beautiful》，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岑宁儿所演绎的《追光者》。在下个小时呢，就会有爱与你分享，和你聊韩国娱乐消息，也会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 K-pop 金曲。那如果今天暂时没有点到你的歌，或者是还没有听到的话呢，请大家多多的耐心啊，因为明天同样的时间呢，也就是星期六还有星期日的傍晚6点到晚上7点都有好歌大放送。同样呢，我们也会在每一个星期六的5点30分通过爱粉的官方Facebook 啊、脸书还有 IG， 我们都会上传我们这2天会听到的好歌的歌单。所以如果你想先看看歌单，然后之后再做功课再点歌的话都没有问题。那就在大家在这一周点的歌曲呢，基本上都会先收集起来，那就看看有没有机会，有没有缘分在下周一一为你送上啦。我们都是随机播放咯，所以如果下周没有听到，那在后一个星期在下下周或许就会听到你想听到的好歌啦。我们现在也就是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 或欢迎你搜索我们的用户名称，那就是 893AIFM。

0: 生活的内容。
1: 从十月一号开始，在 UMP 有机药物计划下，政府会全额补贴通过国家邮政服务寄送药物的费用。
2: 不过要记得，千万不要通过非正式渠道办理 UMP 登记事务或支付任何费用，以免受骗。
1: 这项计划只能够通过政府医院或诊所以及 MyUBA 登记才能享有免费邮寄药物的服务，不能通过任何 TikTok 或脸书账号来登记。 UMP 邮寄药物计划是我亮丽的首选。
3: 看
1: 虞美人怎么样，我的公益广告稿件是不是很有创意？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00-9:00，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5: 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6: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5: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6: OK， 改天再聊。
5: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7: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8: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9: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10: OK，sorry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马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说，埃及总统塞西的国事访问让马来西亚和埃及双边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这体现两国致力于深化各领域合作的共同承诺，以造福两国人民。自星期五起对我国展开为期两天国事访问的埃及总统塞西，于上午10:08抵达国家王宫广场，出席国宾欢迎仪式。首相达德斯里安诺伊布拉欣感谢埃及总统塞西亲自协调推进马来西亚对巴勒斯坦人民提供的人道援助，包括安排将加沙伤者送来我国接受治疗。安诺进一步说，埃及大力支持马来西亚的人道援助行动，并由埃及总统办公室及该国军事情报单位直接协调。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表示，公众应该将心理健康放在第一位，当面对压力或因为日常生活需求而感到有压力时，应积极寻求帮助。他配合今天世界心理健康日，在脸书贴文提醒民众适时休息，并给自己留出一些空间，若感到难以承受精疲力竭或无法独自应对困境，应该向信任的人倾诉，并在必要时寻求协助。每年10月10日是世界心理健康日，以提高全球公众对心理健康重要性的认识。公共工程局将在烟霾期间将把该局管辖下的路灯照明时间延长多达2小时，以提高道路使用者的能见度，降低交通事故风险。工程部副部长 Dato Sri Ahmad Maslan 说，每盏路灯都有可调整的定时器，在烟霾的情况下，照明时间可延长达2小时。目前采用的定时系统的路灯一般从晚上7点开始运作到第2天早上7点。阿曼马斯兰也劝请道路使用者在烟霾期间驾驶时应该更加谨慎，并确保安全的能见距离。能源及水务转型部为2026年节能电器回购计划家庭类别追加1500万 ringgit 拨款，使总拨款增加到4700万 ringgit， 从而提供235000份回购。能源部发文告指出，追加拨款的目的是协助人民应对能源成本上涨以及西亚地缘政治冲突所引发的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同时减轻厄尔尼诺现象导致极端天气所带来的影响。请收看今天晚上8点由 TV Satu Berita Perdana 播出的首相2027年预算案的特别访谈。以上 RTM 新闻由严义恒编辑。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和大家聊爱，与你分享韩国娱乐消息，也会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 K-pop 金曲。那韩国娱乐圈又有大新闻啦，33岁的于承豪还有35岁的演员呢林世柱突然被爆料，原来两个人曾经低调交往了6年，而且两个人不是最近才认识的哦，他们是在2020年合作 TVN 韩剧超能警探时认识，剧中呢就分别饰演了东博还有李瑟菲。没想到啊，戏里培养感情，戏外也真的擦出了火花。那根据韩媒报道，两个人后来就慢慢发展成了恋人，而且这一交往呢就是整整6年了。不过他们一直非常保护这段感情，只有身边比较亲近的朋友知道。两个人平时呢也是低调约会，甚至曾经被目击一起在首尔溜着谁呢，溜着这个于承豪的爱犬啦，而且呢也曾经到不同的地区约会，所以听起来就是那种不官宣不晒恩爱，默默谈了6年的情侣啊。消息曝光之后啊，不少粉丝当然是又惊讶又替他们开心，但是这个时候剧情突然来了一个大反转，就在恋情被曝光之后呢，两人的经纪公司很快就回应，两位演员曾经长期交往，但现在已经分手了，同时也表示啊，目前两个人已经是良好的同事关系。所以换句话说，大家今天才知道原来他们曾经谈了6年恋爱呀，结果公司告诉大家，没错，谈过，但现在已经分了啊！这个消息好像真的是有点措手不及哦。那我们也说说今天这两位主角吧，包括就是于承豪，他呢就是童星出身，从小啊就活跃在演艺圈，代表作就包括《不是机器人》呐，《花开时想月》等等。那么林世柱呢，就是从歌手转型演员，曾经出演各位国民、僵尸侦探、杀人者的难堪以及来自地狱的法官等等作品啦。两个人从合作电视剧认识到低调交往6年，最后又回到同事关系，虽然没有轰轰烈烈公开恋爱，但这段感情能够维持这么多年也算是相当低调了。不过现在最大的重点已经不是他们什么时候开始交往，而是一直在思考他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分手的。是因为恋爱刚曝光吗，还是怎么样，所以就赶快下一则消息，就没想到竟然是分手的消息，这速度真的是比韩剧的剧情还要快呀。如果是你呢，你比较喜欢公开大方的恋爱，还是低调谈了很多年的感情呢？如果一段感情啊谈了6年最后还是分手了，你觉得这6年算是白费吗？欢迎告诉我你的想法。我们现在呢也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那下来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的，就是《勇气》，是韩语版哦，是吴建豪还有安七炫所合唱的歌。

0: 听过的歌曲就是 Idol 的田小娟所演绎的《我要辞职》。那2027年财政预算案已经新鲜出炉了，你了解哪些福利和你相关吗？稍后八点准时留守 IFM 收听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uk Anwar Ibrahim 针对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独家专访。你也可以通过 TV 三度或 RTM Click 收看。
1: 解码财案，
2: 明辨方向。
1: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政府聆听 M40 中等收入群体的心声，个人所得税减免的适用范围扩大，包括医疗费用、父母及祖父母照护、体育用品、教育与技能费用及生活方式。医疗费用包括产后护理服务。父母及祖父母照护方面，不再限于医疗费用，而是扩大到所有照护开支。至于体育用品减免范围扩大至购买运动鞋的开支，人工智能 AI 服务订阅费、宠物疫苗接种费用和从注册机构领养宠物所涉及的费用也都涵盖在生活方式的减免范围内。
4: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5: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4: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5: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6: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7: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6: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7: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6: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欢迎回来，继续和你聊韩国娱乐消息，也会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 K-POP 金曲。那韩国女团也的就是 IVE 又有新动作啦，这一次呢他们不只是回归唱歌而已哦，而是直接变身超级英雄。那韩国人气女团 IVE 呢最近呢就公开了这个 mini 专辑 Looks Can Kill 的全新概念预告啦，而这一次的主题非常特别，叫做 Girl Hero 少女英雄。那官方公开了一支像电影片尾彩蛋一样的预告片，那六位成员呢就直接化身不同颜色的超级英雄。张元英呢就是粉红色的 Bad Pink， Lee Seung 呢的是红色 Spider Red， Ray 就是黄色的 Jean Yellow， 秋天的话呢就是绿色的 Wonder Green， Liz 就是蓝色的 Super Blue， 还有呢黄瑜珍就是紫色的 Captain Purple。 简单来说，六个人六个颜色，六位英雄。而且这支预告呢真的是很有电影感哦，一开始呢就是张元英出现的时候还问大家行程表看清楚了吗，有好好截图吧，结果下一秒他指着自己说不是这个是我，然后就直接摆 pose。 就之后呢就来到了安于珍，也拿着饼干出现了，告诉大家这是彩蛋影片。结果讲完这一句之后呢，他就说哦，我要赶去下一个拍摄现场了，下一秒就直接飞走了。没错，就是这么夸张。之后安于珍呢就还真的是穿越城市沙漠还有山雪哦。那之后呢就来到一个地方叫做 Hero IVE Training Center 的英雄训练中心。整个预告呢就好像是在告诉粉丝 IVE 的少女英雄宇宙就正式启动啦。而且这一次的这个概念哈 Looks Can Kill 不单只是它的概念玩的挺大的，成员们呢都有参与音乐创作，秋天、Ray 还有 Liz 呢都会参与这次新专辑的歌曲创作。时间表已经公开啦，那就是10月19号先公开同名主打歌，就是 Looks Can Kill。 那么到了10月26号呢，迷你专辑正式发行。所以这一次 IVE 到底会带来怎么样的音乐风格呢？现在真的是越来越让人期待了。如果你可以选择的话呢， IVE 的这六位成员里面你最想看到谁的超级英雄版本？是张元英的粉色蝙蝠侠，还是黄宇珍的紫衣队长，还是你已经有自己心目中的最佳英雄人选呢？留言告诉我吧。那记得那时间呢就是在10月19号 Looks Can Kill 就会先行公开了，10月26号呢 IVE 就会正式回归，大家准备好进入 IVE 的少女英雄宇宙了吗？我们也先听听一下 IVE 所演绎的这三首歌曲 Love Dive and Eleven 还有就是 After Like。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它多少阴晴圆缺，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明代徐有贞的这首词《中秋月》，中秋月，语言质朴，没有复杂的典故，却充满暖意。它让中秋月色不再只是清冷的景致，而成了接纳缺憾、珍惜当下的象征。从写法上来说，这首词采用了顶针的手法，形成了一种回环往复的效果，读来朗朗上口，十分有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2: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1: 第二，谨慎。
2: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1: 第三，不贪心。
2: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1: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听过的歌曲就是 IVE 所演绎的 After Like。 那2027年财政预算案已经新鲜出炉了，你了解哪些福利和你相关吗？稍后八点准时留守 IFM 收听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o' Sri Anwar Ibrahim 针对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独家专访，你也可以通过 TV 三度或 RTM Click 收看。
1: Click 流行音乐
2: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2: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2: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2: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2: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M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2: RTM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欢迎回来，继续和你聊韩国娱乐消息。那说到这位啊，就是韩国女演员金智媛终于回来了，而且这一次呢，她一回来就交出亮眼的收视成绩。还记得她在《泪之女王》里那个漂亮有气又有气场的财阀千金吗？这一次归为两年呢、回归电视剧的金智媛呢，剪去长发，化身天才医生，变身手术室疯子。由他主演的 SBS 新剧 Dr. X 白色黑手党的这个时代10月9号就正式首播了。这部剧呢是改编自经典日剧《派遣女医 X》，讲述天才外科医生桂水晶凭着高超的手术技术挑战医院里的腐败实力，在打破的就是这个医疗体系的不合理制度。那他就不靠关系，也不靠背景，是只凭着自己的艺术啊，或者是医术，哎，一步步对抗追逐权力还有利益的人物。而他职业生涯到现在哈、维持零失败的记录，也让他这个角色更有看头哦。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啊，金智媛也再次挑战短发造型。上一次她以短发亮相还是2016年的《太阳的后裔》，这一次和《泪之女王》里精致华丽的形象截然不同。她刻意减少造型上的华丽感，希望更加贴近角色的个性。除了金智媛的全新形象呢，这部剧还有另一个看点，就是她和实力派演员，有的就是李征银组合的女女搭档。那李征银饰演的就是医生人力中介所里头的所长张希书，两人在剧中呢就逐渐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联系。那金智媛也笑说，哎，跟李征银合作呢，也让她同时实现了学习还有幸福两个愿望啦。而这部剧开播之后呢，收视成绩也是相当亮眼哦。根据韩国收视率的调查公司的数据，第一集全国收视率是达到了11.4%，首都圈收视率是为11.2%，每分钟最高收视率呢更加是达到了12.9%，成为2026年以来迷你剧集首播收视率的第一名。那金智媛上一部的作品呢、就是《泪之女王》嘛，最高的收视率呢是曾经达到24.9%哦。那这一次新剧开播就突破双位数，接下来能否再创佳绩，值得期待哦。我们也先听这首歌曲 IU 演绎的 Dear My Crazy Soulmate。

欢迎回来，继续和你聊韩国娱乐消息。韩国天团 Big Bang 回来了，而且这一次呢，三位成员合体登上台湾台北大巨蛋，一连三天开唱，预计三场演出啊，将吸引12万人次入场哦，为出道20周年世界巡回演唱会掀起热潮。那这一次巡演的名字就叫做 XX Cosmos， 是对粉丝来说意义非凡的。演唱会一开场啊，三人就带着经典歌曲 Fantastic Baby 瞬间点燃全场气氛哦。那下来还有演唱 Tonight 的时候呢， G-Dragon 也就是 GD 就直接上演砸吉他的舞台效果，气势十足。不过最让粉丝惊喜的还是成员们努力和大家互动的模样。那 GD 一开口呢，就用中文问候大家，还笑着介绍自己是龙哥，大声呢也是用中文向粉丝打招呼，问大家过得好不好。至于太阳呢，更惊喜用台语向粉丝告白，哇爱丽，也就是我爱你，让现场粉丝又惊又喜。三人还聊起台湾美食，太阳也分享啊，抵达台北之后呢，就先吃了牛肉面，也品尝凤梨酥。他更形容啊，粉丝带给自己的感觉就像凤梨酥一样甜甜的暖暖的。 GD 和大声呢也是跟着模仿太阳说中文凤梨酥，现场的气氛是十分欢乐的。个人表演环节同样精彩哦，大声竟然把歌曲改编成中文演唱，唱出超过极限，我的心已经超过极限了，可爱的演绎也让粉丝笑翻。太阳就走下舞台和粉丝近距离互动，还亲吻粉丝递来的娃娃，宠粉举动是引来阵阵尖叫哦。那么来到了演唱会的后段呢，三人就再次合体演唱了经典歌曲 Bang Bang Bang， 将气氛推到最高点。谈到出道20周年呢，太阳也感性表示，能够走到今天就像是一个奇迹，没有粉丝的支持，他们不可能完成这一切。 GD 也分享啊，自己期待三人再次合体已经很久了，并再次用中文向粉丝告白，我爱你们。从经典歌曲到逗趣的中文互动， Big Bang 用满满诚意回馈粉丝，出道20年，成员们依然能够在舞台上带来这么强大的感染力，也难怪粉丝始终不离不弃。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这两首歌曲， Big Bang 所演绎的 Fantastic Baby 还有 If You。 那稍后8点呢，也别忘了记得准时留守 IFM 收听首相兼财政部长 Dr. Anwar Ibrahim 针对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独家专访，你也可以通过 TV Sado 或 RTM Click 收看。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

0: Kita dengar masalah OKU, kita dengar masalah pekerja gig, e-hailing, pay-hailing. Itu hal yang tidak berlaku 10 tahun yang lalu. Perkara-perkara yang baru. Ada yang mengatakan kita perlu satu ni setiap. Tapi kita di bandar tak ada sawah padi. Tapi kita tahu rakyat sawah padi masih masalah. Nelayan pantai ini dia tak ada lesen. Nak bagi lesen ikan terbatas maknanya di beberapa tempat dianggap sudah susut. Tapi dia memerlukan sedikit penambahan supaya nelayan dapat diberikan jaminan. Apa ini semua? Ini semua dalam masalah yang disebut keselesaan hidup dan keadilan sosial. Dan bukan untuk satu kelompok, untuk semua. Itulah yang kita cuba lakukan dengan sebaik mungkin, insyaAllah.
1: Okay, baik, Datuk Seri, terima kasih. Saya rasa memang sesuai dengan tema menggapai langit, mengakar di bumi ini. So, rasanya daripada peringkat atasan punya angka-angka yang mungkin asing bagi rakyat biasa, dan malah perkara-perkara kecil pun dia ambil kira dalam belajar Ramadan ini. Saya ucapkan terima kasih kepada Datuk Seri kerana sudi bersama kami. Dan saya rasa itu saja perkembangan mengenai program Wacana Khas Belajar Ramadan 2027 dari Seri Perdana Putrajaya. Sekian. Assalamualaikum.
0: Waalaikumsalam.
2: 刚听过是首相兼财政部长 Dr. Amar Ibrahim 针对 2027年 财政预算案的特别访问，接受我们听取新闻。
3: iFM 越听越爱， 现在是新闻时间。
4: 晚上 8点13分，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萧慧芳， 为您带来晚间新闻。 马来西亚与埃及今天交换四份涵盖妇女、增权赋能、高等教育、旅游和投资领域的谅解备忘录，以期两国在建交超过60年后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 首相达鲁苏与安诺伊布拉希姆与埃及总统塞西共同见证四份谅解备忘录的交换仪式。该谅解备忘录是在塞西对马来西亚展开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期间进行交换，预料为两国推动双边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动力。 较早前，安诺与塞西在首相官邸举行四眼会谈之后，共同主持双边讨论，探讨如何扩大贸易、投资和其他共同关注领域的合作，并就区域和国际局势的发展交流。 国家数码网络计划Jendela第二阶段的实施将重点关注沙巴和沙拉越的偏远地区，并利用各种尖端技术方案，根据各地区的需求来扩展互联网接入服务。 通讯部长Dr. Sri Fahmi Fadil 表示，Jendela第二阶段一共涵盖3000个地点，人口分布很广，因此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来确保实现互联网连接。 槟城州政府今天宣布，将另外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列为州级文化遗产，分别是中原普渡节、传统歌舞表演 Boria、 Gazapati 音乐、 Bangsawan 传统马来歌剧、马来武术、Silat Pelaga Siku 12、 传统即兴诗歌演唱 Dondang Sayang 以及槟城福建话。 另外还有6处文化遗产地，包括鲁班行、申奇山缆车轨道、大渡国亚陵墓、大伯公乌书庙、惠州会馆大楼以及广东暨汀州第一义冢。滨州旅游及创意经济委员会主席黄汉伟表示，这项根据2011年槟城州文化遗产法令作出的宣布，目的是保护和保存州内的文化遗产瑰宝，确保其能继续受到后代的 真实。卫生部负责医疗事务的副总监的Dr. Muhammad Azman Yaku表示，霹雳州去年录得全国最高的白内障患者人数，在全国总计66,493个病例中，该州占了6,555例。 他指出，这个趋势受到多种健康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糖尿病和高血压等非传染性疾病引发的并发症。除了非传染性疾病之外，人口老龄化以及在缺乏适当眼部防护的情况下过度暴露于紫外线之下，也会加速眼部晶状体的退化，进而导致白内障的形成。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军队十号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八个人死亡，十多个人受伤，十二个人下落不明。空袭还造成当地26栋住宅受损。另外，俄军还袭击了其他地区多个目标，导致乌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也遭到破坏。距离巴西总统大选决选只剩下两个星期，正在寻求第四个任期的现任总统卢拉宣布暂停征收汽油税，以帮助应对因为西亚冲突加剧引发的全球油价飙升和国内生活成本压力。此外，也宣布扩大对柴油进口商的补贴。巴西总统府今天发表声明补充说，免税带来的财政损失将由巴西石油出口获得的额外收入填补。随着越来越多国家立法保护儿童和青少年免受网络平台的不良影响，土耳其今天正式宣布将从11月起禁止15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以上 RTM 新闻由严逸恒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您好，我是沈美美，为您带来福建卫新闻。国家元首苏达伊布拉欣贝哈讲，埃及总统塞西的国事访问，和马来西亚加埃及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的关系。这里体现两国致力地深化各领域合作的共同承诺，以做好两国的人民。自星期五起，对我国展开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的塞西，在上午10:08到国家王宫广场出席国宾的欢迎仪式。在你到马来西亚的塞西，正对我国进行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首相达杜什安努巴欣今日在布城跟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办案在建交超过60年后，进一步提升两国的关系，迈向战略伙伴的关系。双方今日交换四份涵盖妇孺、政权、妇联、高等教育、旅游和投资领域的谅解备忘了，以及两国在建交有60年后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说，企业部将善用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供的融资便利和各项的措施，进一步加强对微型和中小型企业的支持。这些应用包括对500亿ringgit增加到570亿ringgit，创下历史的新高，并透过融资的担保，削减、减免及改善营商的环境等措施，协助企业的发展。财政部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拨款2亿ringgit，推行有章的正式融资计划。PTSS 协助更加多的邮政小分子淘汰老化的邮政储藏，改制财产量更加悬的新品种。正式及原产业部长达杜什罗莱尼阿曼欢迎这项创意，并感谢首相达杜什安努巴欣关注小分子的需求以及原产业的发展。滨州政府今日宣布，将另外7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列为九级文化的遗产，特别是中原葡萄节、传统歌舞表演《Boria》、加沙 Party 音乐、邦沙湾传统马来歌剧、马来武术《Sila Braga》、西古十二传统即兴诗歌的演唱《龙人山羊》，以及平社的福建话。另外，各六处文化遗产地包括鲁班乡、星期三的纳车轨道、达到高雅的陵墓、大伯公五折的庙、惠州会馆大楼，以及广东的吉丁州第一遗种。滨州旅游及创意经济委员会主席为韩伟表示，这项对2011年滨社州文化遗产法人做出的宣布，目的是保护和保存州内的文化遗产的开保，确保其会当继续受到后代的珍惜。电管及水务专员部为2022年节能电器回扣的计划，家庭类别对加11,500万ringgit 的拨款，使总拨款增加到4,700万ringgit。对你提供23,500份的回扣。电管部发文稿指出，对加拨款的目的是协助人民应对能源成本的上涨，以及西亚地缘政治冲突所引发的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当时减轻厄尼诺的现象，导致极端的天气所带来的影响。工程部副部长达杜什阿玛山讲，今日起工程将在延排期间，把改革核下的路灯照明的时间延长最大2小时，以提高道路使用者的一旦见到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阿玛马山也劝请道路使用者在延排期间驾驶的时应该更加谨慎，并确保安全的一定的距离。
以上的 RDM 福建话新闻秀是万玲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热爱，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听过是黄玉博的歌曲《无赖》，这首歌曲呢是讲述了关于遗憾和成长的情感故事啊。那歌词中呢就流露出了总是在失去之后才慢慢学会珍惜的无奈，那描绘了在爱人身边像个无赖啊，像个小孩一样任性，直到最后来不及兑现承诺，只能化为一句轻描淡写的算了。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看看你身边的人，哪一些人是你值得花时间陪他们或者是兑现承诺的。你好，我是国俊，今天是周末嘛，依然是出现在晚班的时间跟大家互动啊。这个小时呢先有八九不离歌，下个小时呢是俊情三条线，那依然是会出题考考大家，也收集了大家提供了三样东西，针对这三样东西呢会出题考考你。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所有年满18岁的我国公民将自动注册成为雇员公积金局 KWSP 的会员。这个举动是为了让他们更早开始积累退休储蓄。另外，年满55岁及60岁的 KWSP 会员可选择参与 IMS 计划，按月提取退休储蓄，未提取的余额依然可以持续累积利息。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6: 德安凉茶丸。
7: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8: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个人所得税基本减免额从9000令吉提高至12000令吉，而因课税收入介于7万到10万令吉的税率降至18%。因课税收入介于10万到15万令吉的税率降至24%。
3: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4: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5: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5: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5: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3: 哦，
5: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3: 没办法。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2: 金融博士庄学勤博士，
3: 这一次呢，把这针对这个 M40 的群体，可以解释为政府有听到人民的声音，他就做了稍微的调整。尤其是政府呢，现在提倡 AI 啊这样的理念啊，他也是给了很多拨款，因为这个是一个方向来的，你一定要懂得现在的科技，掌握那个科技，那么你才能够变嘛。如果你不变的话呢，就是你会被淘汰。所以在这方面，政府呢真的下了很大的决心。从小到说我们个人所得税，你 subscribe AI 的费用也是可以来做税务减免，大到给年轻人去上 AI 的课程种种，但是他没有忽略到 B40 啊，拨款还是交给，而且还是有增加，所以能够说他是全民受惠的财政预算案。同时他也要兼顾到可持续性发展，怎样长期帮助这个国家。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萨拉马雷雪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达德斯里安诺伊巴欣表示，政府在2027年预算案中将继续致力于审慎的财政管理，并将由此产生的收益回馈给人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以减轻生活成本压力。他指出，通过改善治理和遏制收入流失所节省的资金将重新分配给公众，既符合加强国家财政状况的需要，又不会削弱对弱势群体的援助。他今天晚上于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播出的2027年昌明预算案特别访谈节目中这么说道。通讯部长 Datuk Sri Fahmi Fadil 再次提醒公众，不要传播涉及宗教、种族及王室议题，以及具有侮辱、挑衅或煽动敌意性质的社交媒体内容，同时应该立即向警方报案，或向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提出投诉，以便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表示，转发此类内容只会扩大其传播范围，包括增加其在社交媒体上的浏览量，因此不要协助传播，更不要转发。科学公益及革新部长的郑立康在 Instagram 上发文表示，马来西亚必须立刻着手建立量子技术能力，特别是在人才培养、研发及基础设施方面，以确保国家做好准备，在未来利用这一类战略性技术。郑立康解释说，量子技术利用量子物理原理，在计算、传感和通信领域开发新的方法。他指出，尽管量子技术还没有得到广泛应用，但建立相关的能力仍需数年的努力。科学家、工程师、研究人员、软件开发人员及业界人士都需要尽早累积相关知识。昨天刚宣布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提出了拨出150亿 ringgit 作为国家电网强化投资，将提升国家电力供应系统应对日益增长需求的能力。马来西亚国家能源公司 TNB 今天发表声明指出，这笔资金是其2025年至2027年期间总额430亿 ringgit 投资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强化并实现国家电网的现代化。声明表示，通过绿色通道等举措，该公司致力于简化并加快数据中心项目电力供应基础设施的建设进程。柔佛经济旅游与文化办公室首席执行官 Mohammad Shahrin Rahmat 说，将柔佛新加坡捷运系统定在明年二月投入运作的决定不会直接影响柔佛的投资吸引力，尤其是柔新经济特区。他指出，捷运系统通车带来的影响预计更多体现在旅游业和人才流动方面，因为该捷运系统将大幅改善两地交通衔接。Mohammad Sharin 相信那一带的房地产价格之后也会随之上涨。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陛下及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访问埃及。塞西也感谢元首今天较早前在国家王宫授予他国家王室勋衔 DMN。他今天在布城首相官邸与安诺召开联合记者会时说，这充分体现两国关系的深厚与稳固。塞西也谈及埃及与我国在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制造业、电子、农业及食品工业等重点领域的合作。他说，两国正寻求将稳固的双边关系转化为具体成果，并将能源、制造业、电子、农业及食品工业列为扩大合作的重点领域。巴拿马今天发生规模 7.7 级地震，造成中部地区建筑物与道路坍塌，至少27个人受伤，目前没有死亡通报。全国学校暂时停课，巴拿马市国际机场也暂时关闭，运河则是照常航运。以上 RTM 新闻由严逸恒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宏安，为了带来第一个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比埃达埃及总统塞西的国事访问，将马来西亚和埃及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这体现两国缔立以深化各领域下十个共同承诺，以造福两国人民。自星期五起对外国展开为期两次国事访问的赛事，到下午10:08抵达国家黄金广场，出席国宾欢迎仪式。这次抵达马来西亚的赛事，则对外国增加为期两次的国事访问。首相德特瑞阿诺伊布拉欣近日到布什，与埃及总统赛事举行会谈，北韩都建交超过60年后，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迈向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近日交换四项涵盖互能、情况互能、高等教育、旅游和投资领域的两国备忘录，以及两国都建交超过60年后，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今日发展局合作社部长甚至强大，今日发展局合作社部将响应2027年财政预算案提建的融资便利和各项措施，进一步加强对媒体和东西向企业的支持，以形容拨款从500亿ringgit增加到570亿ringgit，创下历史新高，并透过融资担保、税务减免以及改善营商环境等的措施，协助企业发展。财政部到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拨款5亿ringgit，推行邮政正式融资规划，协助更多邮政先行组淘汰老化的邮政桥，改善数量更高的新凭证。正式局王双日部长。

统统国部表音波利亚加沙帕蒂应告帮沙湾统统未来国家未来不熟悉了布拉格西古杜布拉斯统统执行西瓜影响东南西洋以及冰州福建话。另外还有六处文化聚散地，包括卢湾乡、星期山、南车归岛、达到高雅陵墓、大伯公五十月、惠州惠广大楼以及广东及丁州都的儿童。丁州旅游与创意经济委员会主席吴汉伟表示，这项根据2011年冰城州文化聚散法令作出的宣布，目的是保护甲保存州内的文化聚散瑰宝，确保能继续的受到后代的重视。台湾基础部专员部为2016年全年定期回扣各位家庭类别对家积存500万元的拨款，西中拨款增加到4700万元，从此至今13万5000元回扣。台湾保护文教指出，对家拨款的目的是协助人民应对台湾成本下降以及西亚地方政治冲突所引发的全球台湾市场不确定性，但是将近埃兹尼纳影响到底极端天气所带来的影响。钢铁保护部长德鲁斯瑞阿玛马斯兰达公共钢铁局接到阴霾期间各界激光下矮的路灯照明时间影响多达6小时，以提高道路使用者的能见度，降低交通事故的方向。阿玛马斯兰也恳请道路使用者到阴霾期间驾驶时应该更加谨慎，并确保安全的人际距离。根据卫生部通过全国78家指定卫生机构对阴霾相关疾病增加监督，发现呼吸道感染病例增加10.43%，感冒样病例则增加26.47%。以及 RTM 第一个新闻由此网顶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2000年的今天，沙亚南正式升格为市政厅。随着这次升格，原有的主席 Yandi Pretor 职位由市长 Dato Banda 取代。沙亚南市议会 MPSA 也更名为沙亚南市政厅 MBSA。地方政府在1978年12月7号成立了 MPSA， 同时宣布沙亚南为雪兰莪州首府。在当天的仪式上，雪兰莪州苏丹萨拉胡丁阿布杜阿兹沙亲自将沙亚南市长的委任状颁发给达多哈吉阿布苏扎，同时时任雪州州务大臣穆罕默德 Q 托友宣告沙亚南为市政厅城市。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过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Hello， 我是郭俊，这个星期依然是会出题考考你啦。那除了就是收集了大家给的一些词汇啦东西啊，那针对这些东西呢就发问问题之外呢，还有成语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还有我们这个聊话题啦。晚上11点到10点呢依然会有夜雷点听众选曲啊，记得那选歌范围呢在周末的时候是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政府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进一步提高华人新村的基础设施维修拨款，总额增至超过1亿令吉。这笔拨款将用于修复、重建及提升新村内已破旧的公共基础设施，提升新村居民的生活品质。
4: 各位听众大家好，如果卫生官员或社区志愿者上门进行骨痛热症检查及防控工作，请大家给予充分合作，让我们一起检查并消除黑斑蚊滋生地。屋主、商家及场地管理员有责任保持环境清洁，并及时采取适当的防蚊措施。当检查过程中发现黑斑蚊滋生地，立即采取清除行动。对于未遵守防蚊规定的场所，卫生当局可根据现行法律采取进一步的执法行动，消灭蚊害，杜绝蚊症。此信息由卫生部发布。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奇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今天呢，为你揭开的第一样东西呢是皮肤，而针对皮肤这样东西呢，我们就问你这道题哈。皮肤白皙啊，皮肤白皙是猜食品啊，你觉得是哪一个食品呢？来告诉我啊，0111701828或者是893 AIFM。同时呢，稍后呢，我们也会进行 YouTube 跟 TikTok 的直播哟。

恋爱鸟，那是温岚的歌曲。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呢。一样，第一样东西呢，皮肤，要你猜的是这道题哈，皮肤白皙，猜食品。好，我们看到陆续有朋友呢就跟我说他猜的是豆腐啊，包括淑珍跟华荣都不约而同的猜豆腐啊。诶，你们觉得呢，还有其他答案吗？其实可能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哦，从这个皮肤白皙当中去猜食品。诶，豆腐其实也是很贴近这样子好吧，那你到底还有什么天马行空的答案呢？告诉我吧，0111701889或者是893AIFM。这个时候进行了 YouTube 跟 TikTok 的直播 ，IFM 的 Malaysia Bad Boy 那是重新演绎的歌曲哦，万妮达所演唱的。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经济学副教授张永龙博士，
2: 我觉得这一年财政预算案的最大亮点是，对大部分马来西亚人来说，他们说会得到一些优惠，尤其是在税务方面，个人豁免的部分从9000增加到12000，7万到15万的税率都会下降1%，各种可以扣税的部分都有增加，比如说儿童的补习费，所以这个对大部分马来西亚的纳税者来讲都会得到一些帮助。可是有一个没有讲到的部分，就是我国的经济在这两年因为受到数据中心风潮的影响，相当的亮眼。财政预算案里面没有提到它怎么样去对冲数据中心的风潮，如果明年没有这么盛行的话，对我国经济怎么的影响。
3: 妈，不是叫你不要上网买药了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又收到这么多药？
4: 咦，这些不是上网买的，是政府医院寄给我治膝盖痛的药。
3: 这么好，邮费多少钱？
4: 不用钱
3: 啊。
0: 从10月1号开始，政府将承担 Ubat Melalui POS UMP 计划下的邮寄费用，让已登记的患者不需要支付邮费就可以收到药物。预计有约87000名已登记患者从这项计划中受惠。
5: 登记方法非常简单，只需下载 My Ubat 手机应用程序，或登录 myubat.pharmacy.gov.my 申请这项服务。
0: 你也可以在复诊或拿药的时候直接告知药剂师想要申请 UMP 的服务，药剂师会评估病患的病情是否处于稳定状态，以及药物种类是否适合邮寄。
5: UMP 登记是完全免费的，而且必须通过卫生部官方渠道办理，切勿轻信 TikTok 或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的第三方代办账号。
3: 妈，走。
4: 去哪里哦？
3: 不去医院拿药，我们还是可以去外面吃好料。
4: 好好好。
6: 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7: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起三条线。
8: 针对皮肤这个名这个词汇呢，我们就出了这道题，皮肤白皙猜食品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志豪是猜豆腐了， Andy 猜白面包，丽丽呢是猜面粉，维康呢是猜豆腐，3315呢是猜这个面包， Miss Lim 呢是猜豆腐，还看到就是阿梦他是猜这个太白粉啊，还有洞呢是这个一种食品啊，一种糕点这样子哈。好，另外呢有玉呢是猜豆腐。好，我们看到呢其他朋友呢也陆续发送信息进来，谢谢你们，包括就是这不是3899还是猜面粉的哈。好，那答案到底是什么呢？答案是面粉，是对的。皮肤白皙猜食品，答案是面粉。好，所以说呢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猜测哈，不管答对答错也好，志在参与哈。那说到皮肤的话呢，保养皮肤其实是很重要的哈，越早保养是越好。那护肤保养呢是维持皮肤健康啦，还可以延迟衰老，预防问题等等。它通过清洁啦、保湿啦、防晒等基础步骤呢，帮助皮肤维持这个屏障功能，减少外界刺激伤害，同时呢针对这个护理方面呢会可以改善呢暗沉啊、干燥啊、敏感的这个皮肤问题，可以提升皮肤的状态跟整体的自信哈。其实我还挺羡慕一些人皮肤非常的好的，当然他也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饮食啦、作息啊还有护肤方面呢做了很多的功课来保养自己的皮肤。皮肤呢是人体最大的器官了，表面上的这个皮脂膜呢和这个角质层啊，这个角质层呢就共同构成了天然的屏障，能够锁住水分，也能够阻挡细菌跟污染物，所以日常清洁过度或者是紫外线暴晒呢、环境污染等问题都会破坏它，所以还要特别的留意了哈。我们讲保养嘛，也不能过度的保养，因为你太过度清洁的话呢，其实对皮肤也是一种伤害哦。所以你可以针对你的皮肤的特质啦，或者是如果你有去上一些美容院啊还是之类的，都可以先了解一下你的皮肤是怎么样的性质，尤其是油性皮肤、干性皮肤，或者是什么内油外干都有诶。其实我后来接触了这个皮肤的所谓的一些专业人士之后呢，才知道哦，原来皮肤的一个影响是那么大的哈，包括怎么去保养也是一门学问。好吧，这个时候呢来揭开第二样东西，那是亭子哈，亭子这个部分呢，我就出这道题考考你了。一座亭子，一个人，很容易。这道题，一座亭子就是那个凉亭的亭啊，亭子啊，一座亭子，一个人，让你猜一个字的话，你猜到吗？ 很容易吧，0111701888，或者是893 AIFM。另外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留言。

0: 康明政府2027年财政预算案在10月9号星期五下午，由首相兼财政部部长 Dadasri Anwar 在国会提呈。
1: 财案数字背后是人民家庭的柴米油盐，也是国内企业的去向和未来。
0: 因此，早安爱上线爱下班聊天下特别呈现2027财政预算案特备分析。
1: 10月5号星期一到10月14号星期三，我们邀来各领域专家，从前瞻到提呈后的解析，一起把预算案看清楚、听明白。
0: iFM 陪你解码财案，明辨当下。

0: 运行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Hello， 你好，我是国巨。那针对2027年财政预算案，我想看到我们更多的幕后的花絮，比如说哎，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访问啊，或者是在制作的一些短视频，或者是有关的这个声音片段啊，是怎么生成的呢？其实都可以关注我们的社交平台，已经把有关的这个花絮短视频呢发送让大家看一看了哈，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视频，同时可以留言分享出去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猜这一道题，哎，我觉得难不倒大家，因为一个亭子一个人，很明显要你猜一个字的话呢，是哪一个字哈？孟然呢、啊、还有这位是淑珍啊，还有就是 Michael、 Andy， 另外凤华荣、敦心都不约而同猜停下来的停这个字哈。那敦心呢还说，这个敦心还说哈，一座亭子停再加一个人单人旁，合起来呢就是停下来的停，没错，是正确的。诶，说到停下来的话，这个智慧哈，停下来智慧其实也是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哈。适当的停下来不是懒惰，而是一种关于反思、恢复、静心和把握生活本质的重要智慧。你学会了吗？那适当的暂停能够帮助我们调整方向啦，还有储蓄这个能量，避免盲目的跟从，从而呢更加持久、更清醒的前行。真正的智慧呢，是要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停下来，那知道呢这个界限在哪里。而小聪明呢，只会不断的去算计、去策划这样子哈，懂得停止，就是止这个部分呢，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战略眼光。所以你看，每次我们在学习不同的智慧啊，不管是我们动脑筋去想问题、想答案，同时呢，也可以从中去联想到我们生活，还有我们的一些想法。很多名言呢，明确地指出，适当的休息呢，是持续高效工作的必要条件，是为了更好地重新出发。追求速度和效率呢，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失了方寸，这个分寸的话呢，反而就会出现这个反效果了。我相信大家现在都喜欢一个短期的旅行啦，或者是一个放假啊，让自己先放松一下，停下来，其实真的有时候反而看得更加清楚哦。第三样东西呢，我们来看一看哈，是水池。水池没水，土地没土，猜一个字哦，你猜到吗？梁咏琪的歌《温柔的存在》。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2: 2027年昌明大专生机票补贴 FlySis Wang Madani 数额将从400令吉提高至500令吉，预计将惠及超过60000名公立高等教育学府的学生。另一方面，政府也将落实雇员收入框架改革，率先将半技术工人及大学毕业生的最低薪资设在每月2500令吉。全国国立大学停止所有涉及言论自由、发表意见、公开批评及和平集会的纪律程序，凡涉及上述四类行为的大学纪律程序一律停止，即刻生效。与此同时，高等教育部已拟定一套全面的法律框架，以取代现有的大专法令。
0: FM 越听越爱，双打跟 FM 95.1。
3: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4: 啊？三条线？
3: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
1: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3: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这个时候呢，告诉大家有关的答案是什么啦。那水池没水，土地没土，我们看到了 Victor 呢、 Michael、 华荣、孟然、淑珍、凤跟 Miss Lim 呢，哇，都很有默契，猜也是的也、很明显对吧，水池没有水的话就少了那三点水啦，那土地没有土的话呢也是少那个土字旁嘛，所以就是也是的也是正确的。哇，大家集体答对耶，恭喜你们，希望你们的生活也更加的开心，有时候是那种满足感，答对的那种满足感是吧。好，说到水池的话呢，水池的功能你懂多少呢？那水池呢主要是用于这个水资源的收集嘛，储存和调节，那实现呢水资源的这个循环利用。在农业领域方面哈，蓄水池能够收集雨水或者是河水，为农田灌溉提供这个稳定的水源，显著的提高水资源利用的效率。在城市规划方面呢，水池系统啊具有重要的防洪功能，能够有效的调节暴雨期间的这个雨量或者是流量哈，降低城内或城市内的这个可能发生水灾啦或者是一些积水的问题。那水灾和水池，而且水箱和水池呢，虽然功能是有点不同哈，但是呢在这个水资源管理的系统当中往往需要协调跟配合的。水箱呢确保用水的及时供应，而水池呢则保持水资源和长期储备和生态这个平衡。合理的配置呢，这样子的一个储水的设施哈，能够构建更加完善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同时呢也可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多元化需求。所以你看，在工具方面呢、用具方面呢要互相的配合，人与人之间也是一样哦。好，感谢你们的互动，我们下个小时继续来学成语哈，同时呢也会聊这个话题是现在追星族的心态。我不懂这个阶段追星的人，当然不同年龄层啦，有年轻的青少年的啦，其实有一些熟男熟女他们还是在追星的。追星就是要找回以前那种回忆杀，现在有不同的资深歌手啦，当然一些年轻一派的歌手他们也在开演唱会，我们也看到那不同的一个追星的文化哦。来说一说你现在还有追星的心态吗？不管是去看演唱会还是去看他们的音乐会啊、见面会等等，有时候他们的作品比如说影视作品一上映的时候，你们都会就是会支持就对了啊，甚至会购买有关的周边产品。你现在的追星心态是什么呢？是怎么样的呢？来告诉我吧，0111701-8289或者是893 AIFM 是我们的用户名字哦。另外也可以我们进行 TikTok 跟 YouTube 的直播 IFM 的 Malaysia。卢可佩的歌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Cl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2: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3: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2: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3: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1: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3: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2: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姆雷炫马达涅，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先来关注烟霾新闻。截至今天晚上9点30分，全国共有26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大部分地区都在柔佛。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柔佛巴西古当的空气污染指数最高达183点，其次是拉庆179点，另外东甲178点，哥打丁尼171点。鉴于吉打、吉兰丹和登加楼三州的空气污染指数仍处于可控水平，这三个州属的学校明天将照常上课。教育部长 Datuk Sri Fadlina Siddiq 表示，教育部将继续密切监测空气质量的变化。教育部已经下令从10月9号起关闭所有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80点的在地教育机构。此外，对于连续三天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50点的地区，相关学校也被要求从10月12号起停课，以保障学生和教职人员的健康与安全。另外，柔佛州一名行政议员表示，该州所有学校及教育机构将从10月12号起延长停课5天。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2027年财政预算案是稳健国家财政管理的成果，由此节省下来的资金如今可以回馈给人民，而不只是让少数人受益。身兼财政部长的安诺指出，政府必须先处理国家财政的优先事项，才能具备更强的能力将节省下来的资金回馈给公众。安诺指出，良好的施政实践使政府能够向公众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与措施，包括提供运动鞋以及向橡胶小园主和稻农提供援助。今天是世界心理健康日，卫生部长 Datuk Sri Zulkifli Ahmad 呼吁公众继续提高对心理健康重要性的认识。他在 Instagram 发布的帖子中表示，公众应该对面临心理健康挑战的个人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支持，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没有耻辱和歧视的支持性环境，建设一个更加关爱健康和繁荣的社会。另外，卫生部强调，针对心脏病，尤其是急性心脏病发作，进行早期发现和及时治疗至关重要，这有助于降低并发症及死亡风险。卫生部负责医疗事务的副总监 Datuk Muhammad Azman Yaqub 指出，世界心脏联盟今年继续沿用别错过每一次心跳这个主题，再再提醒人们，心脏病的征兆往往容易被忽视，或发现时已为时过晚。他进一步说，缺血性心脏病在2024年依然是马来西亚的首要死因，因此提高公众对疾病预防、及早发现、及时治疗显得非常重要。国家电影发展局 FINAS 希望本地制作人利用创意内容基金创作出能够打入国际市场并产生长期收益的作品，从而减少对政府资金援助的依赖。该局主席 Dr. Hans Isaac 表示，过去一直致力于为马来西亚创作内容，是时候利用这笔基金来制作能够超越马来西亚本土市场的内容了。他在出席配合第35届马来西亚电影节的创意产业研讨会后告诉马新社， FINAS 协助企业制作能够带来5年到6年持续收益的内容，从而巩固其财务状况，并确保创意产业中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希望这些企业能够成长并获得可观的回报。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国际传真社引述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助理的话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9号的通话内容非常充实且友好，两位领导人都不愿意先挂断电话。在这次的通话中，两位总统同意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供应柴油以降低燃料价格，这促使美国出人意料地暂时放松了对俄罗斯燃料的制裁，令乌克兰感到失望。 以上 RTM 新闻由严义恒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以后我在廖正业为带来合议审判。国家元首苏拉伊布拉欣讲，埃及总统塞西嘅国事访问，让马来西亚同埃及双边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佢体现两国致力于深化各两国合作嘅共同承诺，以造福两国人民。此星期五开始对我国展开为期两日国事访问嘅塞西，在今日上午10:08抵达国家皇宫广场，出席国宾访人仪式。首相特使阿诺伊布拉欣今日在布上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方案在建交超过60年之后，进一步提升两国的关系，迈向战略伙伴关系。双方今日交换示范，涵盖互唔增强互能、高等教育、旅游同投资两国的两界备忘录，以希望两国在建交超过60年之后，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首相兼财政部长特使阿诺伊布拉欣表示，政府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当中，将继续致力于新生的财政管理，并将加持产生的小业回馈本人民，特别是大小业的群体，以减轻生活成本压力。他指出，通过改善治理和遏制小业流失所节省的资金，将重新分批给公众，既符合加强国家财政状况的需要，又不会剥削对弱势群体的支持。基建安部在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播出的2027年创面预算案贴片访谈节目当中，安阳表示，鉴于吉达吉兰丹同丁加寮的三个组的空气污染指数仍然处于可控制的水平，这三个组属的学校听讲已将走床上课。教育部长德瑞士法利纳斯的表示，教育部将继续密切检查空气质量的变化。教育部已经下令在11月9日开始关闭所有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80点的教育机构。此外，对于连续3日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50点的天气，相关学校也被要求从11月12日开始停课，以保障学生同教职人员的健康同安全。另外，姚福珠一名行政议员表示，

咁样平地增加10.43%，隔木岩平地增加26.47%。卫生部恳请民众采取预防措施，包括避免或者是暂缓户外活动，特别是比较容易受到野蛮影响的社民在乐龄人士以及心肺疾病患者。工程部副部长特使阿麦马斯兰讲，公共工程局将在野蛮期间将该局旗下的路灯照明时间延长多达2小时，以提高道路使用者的能见度，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其也恳请道路使用者在野蛮期间驾驶的时候，应该要更加小心，并确保安全的能见距离。政府同意设立租约一亿5000万元的措施资金的邮政基金，并预计在2027第二季投入运营，以确保邮政服务永续运作，尤其是在向期内陆以及多义地区。通信部长特使方面发表讲，该基金将由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管理，以确保服务顺利落实，尤其是向联通水平低的地区递送信件。当局也将研究该基金不局限于邮政服务，也应该向远离城市的偏远地区运送货物的需求。以上的 RTM 核心文由慈曼联编辑。

0: 越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越夜越爱。

0: 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Hello， 我是国俊，这个时候继续出题考考你。那这个小时呢，我们来学成语猜成语啊，形容饭菜简单，生活清苦。哎，你觉得是哪句成语比较贴切呢？另外一道题是，原本是指大的材料需要长时间才能成器，后来呢指担当大事的人啊，要经过长期的锻炼，成名往往呢是比较晚的。哎，你觉得是哪句成语呢？告诉我吧，0111701289或者是893 AIFM， 同时可以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留言 ，IFM 的 Malaysia、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原本指大的材料啊，需要长时间才能成器，后来只能够担当大事的人那要经过长期锻炼，成名往往呢比较晚。另外一道题是，形容饭菜简单，生活清苦，你觉得是哪些成语呢？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1: 所有慈悯援助金 STR 受惠者每月可获得最高150令吉。或全年最高1800令吉的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预计惠及900万人。所有年满18岁但并非慈悯援助金 STR 受惠者的马来西亚公民将分两次获得每次100令吉的昌民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MADANI。 这项措施预计惠及多达1300万国人，包括 M40 中等收入群体。政府同意扩大慈悯基本援助金 SARA 的使用范围，允许受惠者在全国216个由联邦农业销售局 FAMA 管理的农民市集或乡村市集使用援助金购买生鲜食品。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中秋月，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他多少阴晴圆缺，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明代徐有贞的这首词《中秋月》，中秋月，语言质朴，没有复杂的典故，却充满暖意。它让中秋月色不再只是清冷的景致，而成了接纳缺憾、珍惜当下的象征。从写法上来说，这首词采用了顶针的手法，形成了一种回环往复的效果，读来朗朗上口，十分有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I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情三条线。
1: 猜成语，那这两道题形容饭菜简单，生活清苦。另外一道题是，原本是指大的材料需要长时间才能成器，后来只能够担当大事的人呢，要经过长期锻炼，成名往往比较晚。我们看到呢，是有这个淑珍，他就是说是粗茶淡饭呢，华容还是猜粗茶淡饭的淡饭跟大器晚成。好，我们看到了其他的朋友是包括琪琪呢是猜粗茶淡饭跟大器晚成， Andy 呢是猜粗茶淡饭，另外呢是美玉呢是猜大器晚成，3315呢是猜粗茶淡饭，为什么讲淡饭呢？粗茶淡饭，对，还有呢大器晚成也是他的答案哦。好吧，告诉大家这两道题的答案包括是什么了。形容饭菜简单生活清苦是粗茶淡饭，那原本是指大的材料需要长时间才能成器，后来指担当大事的人呢，经过长期的锻炼成名呢往往比较晚，大器晚成是正确的。来，我们看看有关的这个造句哈。虽然家里的条件生活条件有限哈，虽然家里的生活条件有限，但一家人守着粗茶淡饭也能感到知足和快乐。另外的例句呢是大器晚成哈，这位画家大器晚成，年轻时毫无名气，直到50岁才举办个人艺术展。其实我觉得不怕迟，重点是你默默的耕耘，或者是去提升自己啦。当机会到了，或者是每个人有自己的花期嘛，哈。到你可能比较成熟的年龄，甚至是在乐龄阶段的时候，所谓的成功啊、成名啊，我觉得都不错的。要享受每一个阶段的自己。只发自内心的真挚诚恳的话语，猜成语。只根据事物的特征来分类，你又觉得是什么成语呢？告诉我吧。天地龙鳞，王力宏的歌。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10月12号，张春远硕士谈别再硬撑，是时候换另一种生活方式。10月13号，电子工程师刘志荣博士谈大学规划与自我认知，选科之前先了解自己。10月14号，注册营养师赵志豪谈吃进去的热量能消耗掉吗？破解瘦身的热量平衡。10月15号，药剂师陈志祥谈没变色没异味就能吃，药品和保健品的正确保存。10月16号，爱药幸福乳房外科手术医生陈逸飞谈乳癌治疗是为了守住生命，乳房重建不只是找回外形，更是找回自己。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解码财案，
4: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5: 政府同意将最低薪金从目前的1700令吉提高到2000令吉，并从2027年6月起生效。这项新措施预计将影响超过400万名员工。不过，销售额低于5000万令吉的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将可豁免，以便有时间调整商业模式。

0: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只发自内心的真挚诚恳的话语，还有只根据事物的特征分类。我们看到志豪呢，他是猜分门别类， Andy 呢是猜肺腑之言，还有伟康呢是猜肺腑之言呢，也是哈，包括丽丽也是这个答案哈。好，告诉大家有关的答案是什么哈，只发自内心的真挚诚恳的话语呢，确实是肺腑之言。那根据事物的特征来分类呢，是分门别类。好，那就是今天另外两句成语的答案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分门别类的造句哈。图书馆里的书籍都分门别类的摆放在书架上，方便读者查找。肺腑之言，那这个是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请你务必相信，这是例句了哈。当然我在空中说说话，跟你们聊生活或者是聊些看法，也是肺腑之言。都希望大家在生活里面呢，在工作各方面都好，都能够越来越好哦。好，谢谢你们的一些分享，包括呢稍后我们也聊这个话题啊，现在的追星族啊，他们的心态是什么呢？包括你的心态是什么呢？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情三条线。
1: 我来说一说现在追星族的心态哈。现在的明星越来越多观众呢喜欢，包括年轻人也非常的喜欢，从而收获了一大批的专属的粉丝。就连现在的小朋友呢都有自己喜欢的明星，有的呢只是默默的喜欢，或是小小的喜欢，有的则是疯狂的喜欢，于是呢就有了追星一族啊。追星呢是需要资本的，就是需要本钱的哈。但现在追星大多数都是青少年，有的疯狂的心理健康呢都并不是那么的理想的。那么青少年追星的心理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这么疯狂呢？青少年的追星行为是有它复杂的原因的。那追星是青少年从孩童时期向成人成长过程中这个当中的心理变化一个过程的反应哈。青少年呢处于由孩子向成人的发展阶段，正是发育的这个阶段，长知识和树立远大的是设立这个远大的理想的黄金时期嘛。他们的理想啦、愿望呢正处于很迷茫或者是很混乱当中，需要实现自我的完善，也就是呢想要摆脱儿童的心理，又想像成人那样成熟。明星的出现呢使他们眼前一亮，从明星的身上呢看到自我实现的希望，追寻这个明星啊或者是崇拜明星也成为他们心中的渴求。很多青少年呢便是如此卷入这个追星族的行列当中。他们追星的过程啊，实际上呢也是一个不断设计的一个他要去想去设计他的一个理想的自我形象，并使这样子一个理想呢自我逐渐的成为真实的自己。这过程呢其实还挺复杂的。所以呢中学生和他们心目中理想的明星们呢捧出了自己最真挚的感情，还有最热情最强烈的崇拜。你看你会想起哦，我们对于明星艺人啊特别有感觉，都是在青少年期念中学的时候特别的热烈。我那时候想起来，是啊，我也是那时候可能对于这方面呢很莫名其妙的，你会特别去留意某一些明星艺人偶像。我那时候其实也受身边的同学影响，看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偶像，我应该也有一个才有话题。虽然有时候我们为了偶像会吵架啦，尤其是看一部电视剧还是电影的时候啊，当他们同一部戏但是有一个是反派一个是正派，或者是有一个三角关系，我们就开始吵架了，就会支持我们自己本身的偶像这样子哈。你们在追星的过程当中会有怎么样的一些体验呢？对我来说其实是很难忘的，包括第一次去看欣赏的歌手的演唱会啦，还有去参与音乐会啦，收到一些简报啊，看杂志啊，或者那时候还有杂志嘛或者是听着有关的歌曲啊，其实也是陪我们度过一个挺不错的青春岁月。而且当你慢慢长大过后，尤其是你踏入社会工作哈，这样子的一个追星心态慢慢的会减弱。可能一开始你踏入社会，因为你开始会赚钱嘛，你就会花钱去看演唱会啊，或者是去买他的相关的周边产品呢。尤其呢到现在哈，即使他结婚生孩子了，有下一代了，他们还是追星的，因为那是他一种生活的寄托，又或者是他的一个乐趣吧。有些人疯狂到海外去支持他们偶像的演唱会也有哦。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金融博士庄学勤博士，
4: 2026年经济数据其实表现比起2026年的 budget 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的 GDP grow 啊，我们的 inflation 啊，种种，这是为什么普罗百姓没有感觉得到？因为他一定要经过一些时间的，比如说经济好，公司赚钱，就会把那个钱再转下去，再走几轮过后，大家才能够感受得到。所以如果你看这个整体来说呢，他们是跟做第13大马计划的这个目标前进了哈，他有做到检测制。这次的 budget 里面哈，你会发觉到他呢就比较注重在给你多一些优惠，但是要真正做到车子越来越少，人民呢也过得比较舒服的话呢，一定要提高公司的生产能力，人民做出来的价值会比较高。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去旅行的时候，你会不会给导游或领队小费呢？新山的 Chin 他说，都是跟团去旅行的，旅费有包含司机和领队的小费啊。不过行程结束的时候满意的话呢，就会再给点小费，大约一天马币10令吉。
5: 古来的年话他就说，跟团如果是他们是明文标价给小费，那就给吧，毕竟啊他们吃这一行饭。
3: 威力他说，如果跟团小费已经包含在团费，如果被逼的话呢，会向旅行社投诉，但是如果地接对方全程陪伴保障他们的安全，他会给。
5: 吉打的木易就说啊，关于旅行小费，他去美国呢小费是一定要给的，而且是要给导游还有给司机。那如果是参加从马来西亚出发的团，这个费用是已经定了数额，是按天数来计算。
3: Justin 他跟过旅行团，的确小费是按天数给导游跟司机，他觉得合理，因为也是他们收入的一部分，过程呢有时候也会麻烦他们，司机也要帮忙抬行李，很辛苦，反正这个小费钱也不多啊，大家开心就好。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6: IFM 越听越爱，森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我们说到追星的部分呢，那追求明星的人都知道哈，追星族啊都是无私的，他们知道明星的所有事情呢，包括身高啊、性格啊、喜好啊，而明星们呢对他们却一无所知。当然有一些明星他们其实也挺贴心的哈，对于一些可能他常常接触到的歌迷啊，或者是他们的歌迷会啊、影迷会的会长啊，他们也可能会对他们有一定的了解哦。好，那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他有自己的喜欢的人或者是个模仿对象吧。这根本的原因呢是在于人脑并不能区分这个伪社交关系和真实的社交关系。根据研究证明呢，这个追星者对明星的追逐反应呢是缺陷但真实的自我的遗憾。所追的明星呢通常是反映他或者是他的理想自我形态啦，或具有一定的特质的，比如说高帅年轻可爱，或者是具有这个影响力、才华、英雄主义等等。跟理想自我的相似度呢是就是越高的明星呢就越能够产生共情跟代入感。这样子的现象呢是在低自尊自卑的人身上呢特别的明显的。而理性追星呢是有好处的，它不但可以给我们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目标，同时也使我们人生的方向呢没那么的迷失。但是过度的追星或者是浪费钱财啊，又磨损时间的话，那可能就会有一定负面的影响了。有的学生呢已经到了不可自拔的地步，所以呢追星还是需要理性，所以盲目的追星只会让自己浪费时间跟金钱，严重的话呢还可能会出现一些跟不理想的事情啊，要懂得拿捏分寸。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阶段性的哈，现在我就回想起以前跟同学们啊跟朋友们一起追星的过程，虽然我们收集到的东西现在真的没有用，没有用处的，但是它就是回忆了一种体验哦。我现在回想起比如说去看歌手的演唱会啊，跟朋友们啊同学一起讨论这些剧情啊，我们自己喜欢的演员演戏的这个过程啊，那都是一种乐趣，一种美好的回忆啊。所以大家追星还是要理性比较好。那我们在下个小时呢依然是会有了一点听众选曲啊，选歌范围呢是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可以把你的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893AIFM。另外可以在我们的 TikTok 跟 YouTube 直播的平台呢留言 IFM 的门。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姆雷修马达尼，你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由于烟霾情况还未好转，卢佛州政府决定将全州所有学校及教育机构的停课时间延长5天，也就是从10月12号到16号。卢佛州教育与新闻委员会主席 Dr. Mohammad Naqib Mat Ghazali 表示，这项决定是根据卢佛王储东姑马古达伊斯迈尔的指示，并考虑到当前空气质量恶化的情况而做出。他说，对于原定在此期间进行学术评估或考试的学校，所有相关活动都将延期，并根据卢佛州教育局及相关部门的指示重新安排。与此同时，将继续进行居家教学，以确保学生的学习不中断。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针对慈悯食物银行倡议推出的特别税务减免措施，预计将鼓励包括企业界在内的战略合作伙伴更积极参与，从而强化食物银行的运作生态系统。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达杜阿米赞·穆哈曼·阿里表示，政府同意为捐赠食品及设备的各方提供特别税务减免，该措施将于明年1月1号生效，直到2030年12月31号。他认为，这项特别税务减免措施既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认可，扩大战略合作伙伴的参与，以加强慈悯食物银行的运作。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已经针对一名在脸书上发布涉嫌侮辱伊斯兰内容的用户展开调查。 MCMC 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该内容与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昨天在发表2027年预算案演说时所使用的古兰经经文词语有关，为此已经向嫌犯录取口供以协助调查，并扣押了一部手机及一张 eSIM 卡，以便进行法证检验。根据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一旦罪名成立，最高可被判处50万令吉罚款、监禁不超过2年或两者兼施。警方逮捕了5名年龄介于30岁到40岁之间的男子，他们涉嫌在昨天在雪兰莪州巴打林在野一处住宅区内持危险武器袭击一名男子。巴打林在野警局主任 Shamsuddin Mahmud 助理总监表示，其中3名嫌犯有犯罪及涉毒前科，另外2人则没有犯罪记录。警方还起获了一把相信是涉案的大刀和一把锯子。目前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148在骚乱中持有危险武器或危险物品条文进行调查，同时呼吁公众不要散布不实信息或针对此事进行揣测。国际新闻，印度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触发连日大规模示威。多个反对派组织星期六号召民众在首都新德里等地上街示威，警方加强戒备，在路上部署配备催泪弹发射器的防爆车辆，并截查史京市中心的巴士等。警员其后出动驱散，带走了部分的示威者。美联社报道，号召抗议的青年组织蟑螂党多名领袖从孟买搭乘飞机前往德里参与示威时被警员扣留。蟑螂党批评德里警方有预谋拦截，企图令和平示威无法举行。根据波兰媒体十日的报道，波兰首都华沙一所学校当天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3个人受伤，其中2个人受轻伤，另外1人已经被送往医院，暂时没有生命危险。袭击者是该校一名21岁的学生，已经被警方逮捕。这是波兰近日来发生的第3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在本月7号上午，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奥斯特罗文卡市一所学校发生持刀袭击事件，一名19岁的学生持刀伤人，造成9个人受伤。第二天，一名15岁的少年进入马佐夫舍省维什库库市 附近的一所学校之后，持刀袭击该校校长、一名清洁工和一名教师，清洁工最后死亡。以上 RTM 新闻由严逸恒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浅浅，为您带嚟粤语新闻。国家元首素德尔伯谦陛下话，埃及总统塞西嘅国事访问，让马来西亚同埃及双边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体现两国致力于深化各领域合作嘅共同承诺，以造福两国人民。自星期五开始对我国展开为期两日国事访问的塞西，于上午10:08抵达国家皇宫广场，出席国宾欢迎仪式。首相特杜苏里亚诺伊布拉欣今日在布城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放眼在建交超过60年之后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迈向战略伙伴关系。双方今日交换4份涵盖妇女真权赋能、高等教育、旅游以及投资领域的谅解备忘录，以期两国在建交超过60年之后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首相兼财政部长特杜苏里亚诺伊布拉欣表示，政府在2027年预算案中将会继续致力于审慎的财政管理，并将由此产生的收益回馈给人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以减轻生活成本压力。他指出，通过改善治理和压制收入流失所节省的资金将会重新分配给公众，既符合加强国家财政状况的需要，又不会削减对弱势群体的援助。他今晚于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播出的2027年昌明预算案特别访谈节目中这样话道，鉴于吉打、吉兰丹和登加楼三个州的空气污染指数仍然处于可控水平，这三个州属的学校明日将会照常上课。教育部长特杜苏里法蒂纳斯的表示，教育部将会继续密切监测空气质量的变化。教育部已经下令于10月9号起关闭所有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80点的教育机构。此外，对于连续3日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50点的地区，相关学校亦被要求由10月12号起停课，以保障学生以及教职人员的健康与安全。另外，由佛州教育与新闻委员会主席 Dr. Muhammad Naqib Maghazali 表示，该州所有学校将会在10月12号起延长停课5日，直到16号。根据卫生部通过全国78间指定医疗机构对烟霾相关疾病进行监督，发现呼吸道感染病例增加 10.43%，结膜炎病例则增加 26.47%。 卫生部劝请民众采取预防措施，

下的路灯照明时间延长多达两个钟，以提高道路使用者的能见度，降低交通事故风险。阿密密山亦劝请道路使用者在烟霾期间驾驶的时候应该更加谨慎，并且确保安全的能见距离。政府同意设立注入1亿5千万 ringgit 初始资金的邮政基金，并且预计在2027年第一季投入运营，以确保邮政服务永续运作，尤其是在乡区、内陆以及道咀地区。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徐曼玲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听朝7点播出，再会。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你好，我是国俊，这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选歌范围记得是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把歌单就发送到0111701889或者是893AIFM。另外呢，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也可以留言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也感谢你们所有的爱心，继续的看我们的直播吧。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每月收入不超过2500令吉的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贷款者，可暂缓偿还贷款。而每月收入介于2500令吉到3000令吉的贷款者，每月只需偿还至少50令吉。一直按时还款的贷款者将获得10%的还款折扣。另外，代替员工偿还 PTPTN 贷款的雇主也能获得税务减免。
4: 贴近生活的内容，
5: 从10月1号开始，在 UMP 邮寄药物计划下，政府会全额补贴通过国家邮政服务寄送药物的费用。
6: 不过要记得，千万不要通过非正式渠道办理 UMP 登记事务或支付任何费用，以免受骗。
5: 这项计划只能够通过政府医院或诊所以及 MyUBA 登记才能享有免费邮寄药物的服务，不能通过任何 TikTok 或脸书账号来登记。 UMP 邮寄药物计划是我亮丽的首选。
4: 看
5: 虞美人怎么样，我的公益广告稿件是不是很有创意？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野的一点，分享听众的选曲哦，阿妹的《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另外还有以慧跟曹阳的《很想很想你》，在资讯之后呢，还会有林俊杰演唱的《幸存者》。

0: 解码财案，
1: 您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经济学副教授张永龙博士，
2: 我觉得难能可贵的一点是，政府在这一份财政预算案，虽然他想要让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都受惠，可是他同时也坚持的把财政赤字逐年的下降。虽然说今年2026年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例不能达到之前所预想的 3.5%， 会达到 3.6%， 可是明年他会把它降到 3.3%，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了。发展开销方面，我国的税收已经大部分花在行政开销了，所以发展开销的部分只能在大概20%左右，比例是稍微有增加的，可是增加的幅度还是有限。
3: 爱 FM 越听越爱，迷梦和诗屋 FM 103.3。
4: 我们听听听众的选曲啊，林俊杰的《幸存者》，之后呢还会有周深跟陈嘉桦的歌曲哦，《全世界的雨》。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人累掉。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解码财案，
2: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教育部继续成为获得最多拨款的部门，获得691亿令吉款额，高于前一年的662亿令吉。所有源流学校的维修和保养拨款从10亿令吉提高到20亿令吉，当中华小拨款提升至1亿令吉，国民学校提升至9亿令吉，大米尔小学的拨款提高至5000万令吉。尽管大米尔文小学的学生人数相对少，但学校的基础设施破旧，获得昌宁政府关注。政府也将拨出近13亿令吉，用于提升682所设施残旧的学校，尤其是在沙巴和沙拉越。另一方面，已注册非伊斯兰宗教场所的维修总拨款提升至8000万令吉，以协助各宗教团体修缮庙宇、教堂等宗教场所。
4: 爱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5: 继续分享
6: 夜的一点
5: 听众的选曲啦。郭靖的《回忆的阁楼》，另外还有大壮的歌曲《我们不一样》。也感谢大家通过不同平台来参与我们的夜了一点哦。有些歌曲呢歌库没有或者是无法为你们播放的话呢，那也在其他天的时候选其他的歌啦，或者是下次再参与，去加油哦。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0: 爱，
1: 爱的修复。
2: 先知穆罕默德说，我与我以前的众先知使者的比喻，犹如一个人修筑的漂亮美观的房舍，唯独在脚上留下了一块土杯之大的缝隙一样。进入房内目观此状的人感叹地说，如果把那个土坯大的空隙填补起来，它就是一座完美无缺的房屋了。我就是那块土坯，我就是众先知使者之封印者。奉大仁大慈阿拉的尊名，一切赞美全归阿拉，化育众世界的主。阿拉啊，求你赐福给我们的圣人穆罕默德及其家属与同伴们。我们的主啊，接受我们的祈祷吧。确实您是能听深知的，接受我们的忏悔吧。确实您是宽宥仁慈的。主啊，感谢您赐给我们美好的一天，让我们有丰足的生活。我们感谢您的赐予，请您赐给我们的父母家人平安健康，请您让我们都能享受您创造的一切美好。主啊，赐福给世上所有善良的人，让他们平安。主啊，请您让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离开迷雾，做一个自爱爱人的穆斯林。赞主超杰，他超越人们所形容的特性，并且求阿拉赐福于全体圣人。一切赞颂全归真主，至仁至慈的主。
1: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3: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出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中消炎，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知道。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2: 爱 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啊。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是咯是咯，我也是这样觉得。
5: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4: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5: 啊、OK OK OK， 改天再聊。
4: Hello，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开那么大声。
6: Hello，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7: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8: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9: OK OK，Sorry。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选曲。

0: 吧。
1: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2: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邝慧婷，注册与执政辅导员。长辈们在老年生活中比较挑战的阶段就是空巢期或是失去配偶，其中一个婆媳议题就是儿子结婚后母亲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我相信父母爱孩子，到老都爱，到老都关心，因此孩子们面对婚姻大事的时候也需要花一些心思来关心父母的感受。两人在婚前也可以坦诚跟父母沟通有关组织核心家庭的看法，让父母有心理准备，过程中良好的沟通和交流，也了解父母的渴望和想法。
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90.7。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

0: 哇 ，Jason， 最近练得不错哦，摸一下。
1: 主任，不要这样。
2: 哎呀，你是男生，有什么关系？不要那么小气嘛。
3: 黄色笑话，过度注视，未经同意的触碰，发送带有性意味的内容，都属于性骚扰。
4: 性骚扰无关性别，可以发生在异性和同性之间。
3: 看到或遇上性骚扰，请记得：一、态度坚决，勇敢说不；
4: 二、保留证据，如短信、电邮、图片或录音；
3: 三、向部门主管举报，寻求帮助。
4: 性骚扰只需一瞬间，制止也只需要一瞬间。
3: 你的沉默是他的通行证，你的举报可以保护一个人，改变整个职场环境。
4: 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受尊重和专业的工作环境，
3: 拒绝性骚扰。
5: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病毒可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有极强的传染性。预防流感有以下几点：避免前往人密集的场所，如果不能避免，请戴上口罩和常洗手，保持吸收充足的营养，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间，有规律的做一些运动。高风险群老年人和5岁以下的幼儿，怀孕的妇女，患有慢性疾病的

0: 病人，包括患有肺、心脏、肾脏、肝脏、糖尿病患者、严重肥胖者、营养不良的人、免疫功能较低或正在服用抑制免疫系统药物的人，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些照顾高风险群的家人和医护人员也应该注射疫苗。
1: 爱FM，关爱你的健康。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0: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2: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3: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2: 现代化、
3: 传统、
2: 多元、
3: 大自然、
2: 独特、
3: 丰富、
2: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4: 一起来嘛，
2: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4: 欢迎你来嘛。

0: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1: IFM 越听越爱。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选曲。

0: 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天气智慧。夜幕低垂，星辰点缀苍穹，我们常会疑惑，人类历史上谁最早真正理解这片浩瀚宇宙的规律呢？在传统的科学史书中，我们习惯看到希腊或者欧洲科学家如托勒密、哥白尼、伽利略的名字。然而，如果从启示与先知传记的角度观察，会发现天文学的知识早已在伊斯兰世界生根发芽。它并非始于西方实验室，而是始于一位被赐予特殊智慧的先知——以德里斯先知。安拉在《古兰经》中第六章97节中说道，他创造了星辰为你们，以便你们在陆地和海洋上借以指引方向。这句话不仅揭示星辰的存在，更说明它们内含智慧。而最早被赐予探索这些奥秘的人是以德里斯先知。在伊斯兰史籍《起始与终结》中记载着，以德里斯先知不仅是一个掌握书写和裁缝技能的人，更是最早研究天文和数学的先知。他用心观察星辰的运行规律，并以此指导人类生活，而非出于迷信或者占卜。他的智慧告诉我们，天文学是为认识安拉而服务的科学，而非崇拜自然的工具。星辰既可以指引方位，又可以推算时间，为农耕、旅行甚至祈祷时间提供依据。这份知识的本质是让人类在天地秩序中感悟安拉的伟大安排。天空是最宏伟的书卷，太阳、月亮和星辰的规律教导人类遵守纪律，讲时间。今天的祈祷时间表和希吉拉历法都源于这些观测和计算。从以德里斯先知时代起，掌握天文知识便是虔诚信仰的一部分，也是服务社会的智慧体现。伊斯兰从未将宗教与科学割裂，先知们的传统表明，探索自然奥秘与敬畏造物主是相辅相成的。现代穆斯林理应继承这一智慧，在科学领域发光发热，而非让世俗观念主导我们的认识。正如《古兰经》第三章191节中所说，那些纪念安拉的人，无论站立、坐着或躺下，他们深思天地的创造，说：我们的主啊，你并非突然创造这一切，圣哉，你至高无上。从以德里斯先知的例子中，我们应汲取启示，不仅要虔诚的礼拜，更要善用智慧探索世界。科学与宗教并非对立，而是引导我们更加接近造物主的桥梁。观察星空，思考自然规律，是敬畏与感恩的体现，也是成为真理追寻者的责任。天启智慧提醒我们，每一次仰望星空，都不仅是审美的享受，更是对先知智慧的致敬。愿我们不仅成为虔诚的礼拜者，也成为掌握知识、服务人类的哈里发、代志者，让信仰与智慧同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

0: 情的爱。
1: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2: 菲利斯的 Power Make Up，
1: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3: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4: 收你们来了，
5: 恶意攻击别人收，
6: 存如枪来色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5: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6: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5: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6: 铁上 Supernania Dolomai 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5: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6: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5: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6: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5: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0: 身上的夜晚为谁干，有泪谁擦。
1: 爱情加长吗？
0: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再摘。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拜拜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

0: 上车，前边上车刷卡。
1: 来，杰森，快上车。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4: 听觉障碍、
3: 言语障碍、
4: 肢体障碍、
3: 学习障碍、
4: 精神疾病
3: 和多重障碍。
4: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3: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5: 让世界更温暖。
6: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7: 我们互相尊重，
8: 包容彼此。
6: 昌明马来西亚
7: Malaysia Madani
6: 六大原则
7: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1: 创新
7: Hormat
1: 尊重
7: Keyakinan
1: 信任
7: Ihsan
1: 关怀。
7: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6: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7: 共同努力。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2: 我们互相尊重，
3: 包容彼此。
1: 昌明马来西亚，
2: 马来西亚马达尼，
1: 六大原则，
2: 格芒巴南永续。

0: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1: 创新,
0: hormat,
1: 尊重,
0: keyakinan,
1: 信任,
0: ihsan,
1: 关怀.
0: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2: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0: 共同努力.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FM 越听越爱，山打根 FM 95.1。

0: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1: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3: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0: 拒绝网络霸凌，
1: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0: 你的每一份善意
3: 都是改变的开始。
4: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5: 听觉障碍、
4: 言语障碍、
5: 肢体障碍、
4: 学习障碍、
5: 精神疾病
4: 和多重障碍。
5: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4: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5: 让世界更温暖。
1: iFM 越听越爱，宜兰丹北部 FM 99.3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车，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汪洋中
1: 一条船，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1: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清晨，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出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洗手间，
1: 手不好不熬脑，
0: 给长辈
1: 做拥抱，
0: 给朋友
2: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一谈降低期望。在一个研讨会上，老师问我们婚姻过得好的唯一的方法是什么，有人说要有钱，有人说要相敬如宾互相尊重，还有人说要门当户对。老师说唯一的方法就是降低期望。女孩子们期望自己的先生能挣钱，要会提供情绪价值，相貌堂堂，还要忠诚，那就是反人性的，并且会让自己和对方非常的累。一个有钱的人不会天天围绕着你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因为他的时间和精力都在赚钱上面。一个相貌堂堂的人，不但你喜欢，外面比你年轻比你漂亮的女孩子也喜欢他，这对于他的忠诚就是最大的考验。所以不要期望面面俱到。从伊斯兰的角度来看，婚姻的稳定并不是建立在完美的伴侣的幻想之上，而是建立在对人性脆弱的理解、包容与感恩之中。真主欲减轻你们的负担，人是被造成软弱的，古兰经第四章二十八节清楚地提醒着我们，人被真主创造本身就带着局限性与弱点，我们不可能事事周全、时时到位。若夫妻彼此以过高的标准互相要求，婚姻便容易被失望、抱怨和怨气所侵蚀。在夫妻关系中，降低对伴侣的期望并不意味着降低我们的原则，而是承认对方是凡人而非理想化的工具。真主在古兰经中说，人是被造成软弱的，这种软弱不只是身体的疲惫，也包括情绪、精力和承受能力的有限。因此伊斯兰要求信士以怜悯之心对待最亲近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丈夫辛苦地外出工作，为家庭承担经济责任，周末还愿意在家陪伴妻子照顾孩子，妻子却容易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应当，甚至在享受成果的同时继续地要求更多。其实从伊斯兰的伦理来看，凡是善行都值得感谢，若妻子能及时地表达感激，肯定丈夫的付出，并与他一起分担育儿责任，不仅能够减轻丈夫的压力，也能让家庭氛围更加的温暖。同样，妻子在家中操持家务，在厨房里辛苦地做饭，是看不见却极其重要的付出。丈夫下班回家，即使身心疲惫，仍然愿意搭把手帮一下，本身就是一种善意与责任感。而妻子若能给予一句感谢，一句表扬，便是在维护丈夫的尊严，也是在积累夫妻之间的情感善功。伊斯兰强调婚姻是安宁与慈爱的所在，而不是索取与计较的战场。当夫妻都减少你应该怎样怎样的心态，多一些我感恩，少一点苛求，多一点体谅，婚姻自然会变得稳定而长久。理解真主造人之脆弱，学会感恩彼此的努力，正是伊斯兰婚姻智慧的核心所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2: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4: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2: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听过的歌曲是黄安的《告别天真》。10月11号早上6:13，早安，你好，我是易志。最近这几天烟霾真的是蛮严重的，好多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都亮起了红灯，一些学校也都停课了。大家出门记得戴合适的口罩，多喝水，也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想知道你所在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可以浏览 eqms.doe.gov.my 或者是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MyJazz EQMS。 早上6:00到7:00

娟。八点到九点呢，早安听书啦。这一期我们请到了上班族王立恩，一起来聊聊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的《悉达多》。一个什么都不缺的富家青年呢，为什么要放下一切去流浪求道呢？这本书写的就是一个人穷尽一生去寻找内心的平静，寻找真正的自己。那最后他到底找到了吗？待会儿八点我们来一起听书。九点到十点呢，轻旅行，这个星期我们来到纳敏拉布安。说到纳敏，你是不是第一时间就想到免税买东西？那其实这座面积不大的联邦直辖区呢，藏着的故事比你想的多得多。这一集呢，我们就先从二战的历史走起，日本在婆罗洲投降的地点，纳敏战争墓园，还有一座神秘的红砖烟囱，再坐船到库拉曼 Island 去看看美丽的白色沙洲，走进八道八道水上村，有历史，有海岛，也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九点我来带你一起游纳敏，别错过咯。接下来为你送上凤飞飞的《走得多远想你多久》。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0: 每月收入不超过2500令吉的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贷款者，可暂缓偿还贷款；而每月收入介于2500令吉到3000令吉的贷款者，每月只需偿还至少50令吉。一直按时还款的贷款者将获得10%的还款折扣。另外，代替员工偿还 PTPTN 贷款的雇主也能获得税务减免。
2: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3: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4: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2: 不只是听歌，
4: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3: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2: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4: 和敏瑜一起
2: 解锁一首歌
4: 不同的意境。

0: 近生活的内容。
1: 从十月一号开始，在 UMP 邮寄药物计划下，政府会全额补贴通过国家邮政服务寄送药物的费用。
2: 不过要记得，千万不要通过非正式渠道办理 UMP 登记事务或支付任何费用，以免受骗。
1: 这项计划只能够通过政府医院或诊所以及 MyUBA 登记才能享有免费邮寄药物的服务，不能通过任何 TikTok 或脸书账号来登记。 UMP 邮寄药物计划是我亮丽的首选。
0: 看
1: 虞美人怎么样，我的公益广告稿件是不是很有创意？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解码财案，
3: 明辨方向，2027年财政预算案。
4: 2027年昌明大专生机票补贴 Francis Wamada 逆数额将从400令吉提高至500令吉，预计将惠及超过60000名公立高等教育学府的学生。另一方面，政府也将落实雇员收入框架改革，率先将半技术工人及大学毕业生的最低薪资设在每月2500令吉。全国国立大学停止所有涉及言论自由、发表意见、公开批评及和平集会的纪律程序，凡涉及上述四类行为的大学纪律程序一律停止，即刻生效。与此同时，高等教育部已拟定一套全面的法律框架，以取代现有的大专法令。
5: 爱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 90.7。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0: 早上七点，政府坚持谨慎的财政管理，确保国家收入回馈人民。烟霾持续严重，柔佛宣布再停课五天。沙特首都机场再次遭遇袭击，十二人死亡，机场暂停运作。萨拉姆利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达苏亚纳伊布拉希姆指出，2027年昌明财政预算案不只是国家财政管理的工具，更是政府对人民所承担的责任和承诺，必须认真落实。他说，制定财政预算案的时候，必须全面考量社会各个阶层的需求，包括劳动者、低收入群体以及需要基本设施的人民。
1: Ekonomi boleh rancak, tapi rakyat mungkin terbeban. Jadi inilah yang saya sebut satu falsafah pendekatan yang melihat secara yang lebih menyeluruh dan itu sebenarnya pelan jawab.
0: 首相强调，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是必须确保人民不会因此承受过重的负担。所以政府在制定预算案的时候，必须采取更全面的方针，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人民的生活需求。首相指出，为了确保国家收入可以回馈人民，政府将继续坚持谨慎的财政管理。他说，尽管我国的通货膨胀率大约是 2%， 处于全球比较低的水平，但是由于部分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人民仍然面对生活成本压力。与此同时，首相指出，良好的治理制度让政府可以为人民提供各项援助，并且根据国家的财政能力逐步落实不同的福利措施。他举例，政府可以提供运动鞋扣税优惠，提高最低薪金标准，以及为橡胶小园主和稻农提供津贴等等，都是因为政府在管理国家财政的时候更谨慎，并且减少资金流失。安娜强调，良好的治理有助于确保国家资源得到妥善的运用，让更多援助能够真正的惠及人民。另一方面，首相指出，我国和埃及将在明年第一季度召开联合委员会会议，这是两国外交部长达成的共识。首相在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会议将重点探讨如何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合作，加强航空联系，以及开拓新的经济合作领域。他说，尽管我国和埃及今年的贸易额增长显著，增幅达到 74.7%， 但是双方的贸易基础仍然比较低，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首相说，埃及是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重要国家，加强和埃及的合作将为我国带来更多的机遇，进一步拓展贸易、投资、旅游等领域的合作。印尼政府还没有回应我国提出的援助建议，已派遣相关援助设备协助扑灭当地，尤其是加里曼丹地区的森林火灾。通讯部长兼昌明政府发言人 Dato Sri Famifadia 指出，目前外交部和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还没有接获印尼政府的回应。他说，首相星期五已经和印尼总统普拉博博沟通，相信两国良好的关系将有助于推动后续行动。教育部长 Dato Sri Famifadia 指出，由于吉打、吉兰丹和登嘉楼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可控水平，因此当地学校将如常运作。他说，随着我国受到烟霾影响，教育部将持续监测空气质量的变化，并且根据最新情况采取适当的行动，以保障师生的健康和安全。柔佛州政府决定，由于烟霾情况，延长该州所有学校和教育机构的关闭期限，从本月12号，也就是明天星期一开始，直到16号，一共为期五天，期间落实居家教学和学习模式。掌管柔佛州教育及新闻事务的行政议员 Wamanakim Magazali 昨天指出，这项决定是根据柔佛摄政王 Tunku Ismail 的谕令做出，原因是目前的空气质量恶化。他说，当局在评估当前的情况之后，考虑了几项因素，包括预计本月13号到15号，风向将从印尼加里曼丹吹来，可能将跨境的空气污染带入柔佛，进而影响当地的空气质量。
2: 我国烟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 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0: 国际消息，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星期六怀疑再次遭受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也有孟加拉国、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机场暂停运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愿意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把机场、海港以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最近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正在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意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可以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并且表示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在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的柴油。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当天和欧洲多个国家领导人通报俄乌战事的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罗斯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且针对协调应对措施以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巴拿马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烈地震，要求各个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灾民提供援助。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已经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等。政府已经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物资收集点，各个省政府也会接收社会捐赠的物资。巴拿马在星期五下午接近一点发生 7.5 级地震，造成多处的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受损，至少27人受伤。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还不清楚在西伯利亚抗鼠疫研究工作的俄罗斯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于肺炎的具体原因，目前也没有录得鼠疫个案。世卫指出，根据俄罗斯监管机构报告，对于这名逝世的实验室工作人员以及密切接触者的鼠疫检测结果都是呈阴性，和死者曾经接触的人目前没有病征，也没有发现其他相关严重的肺炎个案。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世卫并没有发现和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目前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事主的死因。该名实验室女工作人员早前死于不明肺炎。根据了解，因为这起事件有大约200人接受了隔离。俄罗斯当局表示，女事主已经按照规定接种疫苗，体内没有发现和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英国南部约克郡一名男子在当地一个野生动物园被老虎袭击而死亡。警方是在星期六下午接获投报，一名男子闯入老虎的活动区域之后被老虎袭击，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施救，但是男子最终死亡。警方表示，涉事老虎在事发之后仍然留在园区，没有对公众构成威胁。动物园随后疏散游客，警方正在调查事发经过。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坚持谨慎的财政管理，确保国家收入回馈人民。烟霾持续严重，柔佛宣布再停课五天。沙特首都机场再次遭遇袭击，12人死亡，机场暂停运作。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今天是10月11号，2014年的今天 ，Siti Aisha Alias 成为我国首位在国际脚踏车联盟越野马拉松系列赛中登上领奖台的女选手。Siti Aisha Alias 在总长75公里的比赛中，以4小时15分20秒的成绩夺得季军。这项佳绩让他成功获得了2015年国际脚踏车联盟山地脚踏车马拉松世锦赛的20个直通名额之一。除了他以外，另外两名本地女选手 Masia Don Muhammad Razi 和 Junaida Juice 也同样获得了参赛资格。

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念念不忘，感受文字的呼吸，听见自己的心跳。念念不忘，你好，我是小芬。今天是十月份的第七天，意味着念念不忘这个节目已经陪伴大家三个月了。从今年七月开始，你是否已经习惯每个星期三的晚上让文字来敲敲门，感受它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呢？是否也已经形成了一个规律，也会在星期日早上七点重播的时候早起重温充电再出发呢？又或者任何时候如果想重听节目，也可以到 YouTube 去搜索一下 IFM， 找一找节目的链接。我曾经收到同样喜欢文学的一些朋友们的询问，诶，怎么找不着念念不忘的节目重播列表呢？原来哦，他以为节目名称呢是念念不忘。没错，节目是念念不忘。诶，怎么说呢？当初我在给这节目命名的时候，是想到我们念念不忘的，除了一定是在我们心里有足够分量的人事物之外，还可以包含一首诗词，一段有过共鸣的文字或者是文章，甚至是一本书。而这一些正是能够反复回味、历久弥新的文学。就希望让脑海里突然闪过的化成声音来念一念，再收进心底。那说到这里呢，还是要再强调一下，这个节目就叫念念不忘，念诗、念词、念文。我给这个想念的念字加了一个口，一张嘴巴说一个念想。如果你在网上要搜索我的节目念念不忘的话，直接键入口字旁的念，比较容易找到这个节目。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让苏东坡的经典在声音里流动，即便时间像滚滚滔水，却一直不曾停止向前。

在大自然面前，小小的我们也可以用声音、画面和文字来抓住瞬间的触动。即使啊，中秋已经过了两个星期，但是呢，我想想念和团圆不会只有那么一天吧。它的周期可以很长，也可以很短。上个星期国俊代班时就分享了杜甫的《月夜忆舍弟》，把所有的思念寄予在月亮，期盼与兄弟团聚的一天。那今天我们也要去感受一下苏东坡澎湃的兄弟情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传颂了上千年。那个时候的水调歌头到底是怎么唱的，我们已经很难去还原，因为歌谱已经是散佚，但是我们可以给它重新谱曲。苏东坡应该很喜欢水调歌头这个词牌吧，因为他写过的水调歌头不止一首。我们今天要来念的可以算是中秋词的天花板，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感谢邓丽君，她的声音让这首词多了一层灵动，让更多人从她的歌里认识了那么优秀的诗词作品。当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你是不是也忍不住很想跟着一起哼唱呢？

0: 解码财案，
1: 明辨方向。
2: 2027年财政预算案。
3: 政府同意将最低薪金从目前的1700令吉提高到2000令吉，并从2027年6月起生效。这项新措施预计将影响超过400万名员工。不过，销售额低于5000万令吉的微型、小型及中型企业将可豁免，以便有时间调整商业模式。
0: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念念不忘，感受文字的呼吸，听见自己的心跳。念念不忘，你好，我是小芬。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念一念《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词人苏轼，苏东坡。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明月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我拿着酒杯遥问苍天，不知道天上的宫殿今晚是哪一年。我想凭借着风力回到天上去看一看，又担心每月砌成的楼宇太高了，我经受不住寒冷。起身跳舞，玩赏着月光下自己清朗的影子。月宫怎么能比得上人间呢？月儿移动，转过了朱红色的楼阁，低低地挂在雕花的窗户上，照着没有睡意的人。明月不应该对人们有什么怨恨吧？可为什么总是在人们离别的时候才圆呢？人有悲欢离合的变迁，月有阴晴圆缺的转换，这事儿啊，自古以来就很难周全。希望人们可以长长久久地在一起，即使相隔千里，也能够一起欣赏这美好的月亮。这首词是在1076年的中秋夜写下的，与一座城台有关。那个时候，苏轼在密州。这首词前面有一段小序，就是有一段序言交代了他写这首词的过程。他说呀，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苏轼因为和当权的变法者，也就是王安石等人政见不一样，自己要求外放，辗转到各地为官，已经跟自己的弟弟苏辙整整7年没有团聚。他曾经要求调任到离苏辙比较近的地方为官，为的就是希望兄弟们能够多多聚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呢，在密州的时候也正是他最难过沮丧的一段日子，但是却是这个时候呢写出了最好的词。苏轼他是在《水调歌头》这首词创作前的2年，也就是1074年去到了密州当了太守。 他一直对于建筑艺术怀有浓厚的兴趣，所以他在密州也相中了一个荒废很久的旧城台，而那个地方当地人把它称为北台，也就是北魏时期的旧城台。经过一番认真的设计和测量之后，一座全新的观景台就建好了。那个时候苏轼就请他的弟弟苏辙给这座台取个名字，那苏辙呢就从《道德经》当中得到了灵感，将这座台命名为超然台。但是根据后世的相关记载，超然台并不怎么壮丽，却有着深远的影响，完全可以和因陈子昂登临而名扬天下的幽州古台相提并论，可以说是唐宋时期最出名的诗意景观。它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成为了很多诗人和士大夫的精神台地。那楼台建成之后，等着的就是登台的诗人和明月了。所以在1076年的那一年的中秋夜，苏轼和他的同僚们就登上了这一座超然台。而在中国古典诗词上非常重要的一篇作品《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这里诞生了。天上的明月有圆有缺，苏轼内心的明月却始终明朗。从此他将无惧于任何的艰辛和苦难，无惧任何狂风暴雨，因为他已经拥有一颗超然之心，无坚不摧。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解码财案，
2: 明辨方向，
1: 2027年财政预算案。教育部继续成为获得最多拨款的部门，获得690亿令吉款额，高于前一年的662亿令吉。所有源流学校的维修和保养拨款从10亿令吉提高到20亿令吉，当中华小拨款提升至1亿令吉，国民学校提升至9亿令吉，大米尔小学的拨款提高至5000万令吉。尽管大米尔文小学的学生人数相对少，但学校的基础设施破旧，获得昌宁政府关注。政府也将拨出近13亿令吉，用于提升682所设施残旧的学校，尤其是在沙巴和沙拉越。另一方面，已注册非伊斯兰宗教场所的维修总拨款提升至8000万令吉，以协助各宗教团体修缮庙宇、教堂等宗教场所。
3: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苏轼被视为豪放派词人的代表人物，他的风格在这首词显露无遗。开篇的第一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第一句便打破了所有词作的常规逻辑，它没有铺垫景物，没有铺垫情绪，直接来一个追问，把个人的思绪瞬间就拉到宇宙的深处，不是平缓的在探问，而是把青天当作是自己的老朋友，举起酒杯就直接的跟青天来一个对话。字里行间都是对宇宙起源的那种好奇，也藏着自己在现实的困境当中想要去向天地寻求一份答案的那种冲动。紧接着，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把这份对明月的向往又推进了一层，他顺着这个追问的思绪展开了一种想象。啊，既然明月从诞生到现在已经走过了无数的岁月，那么月中的广寒宫今天应该是哪一年呢？那这份奇想呢，就把人间对时间的那种逻辑呀，彻底的打破，让我们跟着他的视线从人间的中秋夜直接就飘到了月宫仙境。但想不到的是哦，下来会是一个矛盾的转折，在宇宙和人间之间来一个拉扯。因为他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那这三句是全词最核心的一个心理上的转折，也是苏轼精神世界里最真实的一番写照。苏轼一直都受到道家的影响颇深，常常把明月当作是自己的精神故乡，甚至呢还在《前赤壁赋》写下了“羽幻而登仙”这样的一句话，幻想自己本来就是月中的谪仙，此刻呢在这里就说要乘着风回到自己本来的地方。但他的思绪刚刚飞到了月宫，就立刻被现实给拽了回来。他说啊，用美玉所砌成的仙宫太高了，那里的寒气根本让人无法承受。这里的寒 从来不是单纯去描写温度，它其实暗用了唐明皇游月宫的典故，也暗讽着看似光鲜的权力的中心，实则啊藏着太多的冰冷，远不如人间的烟火气来得真切。把他想要摆脱现实纷扰又舍不得人间生活的那种矛盾写得淋漓尽致。下来的一句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他的思绪从九天之上落回脚下的土地，与其飞到高寒孤寂的广寒宫，不如留在人间，趁着皎洁的月光和自己的清影起舞吧。下阙呢，就开始从离别之愁升华到普世的生命哲思了。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他把视线从九重天上的仙境收回到眼前的现实，用三个非常细腻的动词，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写尽了中秋夜的漫长。他说月光缓缓地转过了楼阁，又低低地穿过了雕花的门窗，最后落在了彻夜难眠的人的身上。这里的无眠并不是说苏轼自己，他其实泛指所有在这中秋佳节因为和亲人分离辗转难眠的人。所以这里想念自己七年没有见的弟弟，也装着天下所有人的愁绪，一下子就把个人的那种小情绪拉向了普世的共情。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接下来他又忍不住地发出了一句看似没什么道理的埋怨，明月啊明月，你应该对世人没有什么怨恨吧，为什么偏偏要在人们骨肉分离的时候变得这样圆满呢？这种看似无理的质问，却是他情感上最浓烈的一种体现。因为月圆本来就是自然的规律嘛，但是在离人眼中，这份圆满却成了一种痛，把思念的那份愁苦又加重了几分。在这里他没有直接形容我非常想念我的弟弟，但是呢，却把对苏辙的那种手足深情藏在了这一句话里头，含蓄但是动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苏轼从来就不是一个能够困在愁绪里太久的人，他很快就从自然的规律里头找到了宽慰人心的答案。他把人世的悲欢离合和月亮的阴晴圆缺并排在一起，点出了一个最简单却也容易被人忽略的真相。从古至今，世间从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月亮也有被乌云遮挡有残缺的时候，我们的人生自然也会有相聚和分别的时候。这三句从埋怨明月转到为明月开脱，从人和月亮的对立走向了人和月亮的相融，用最朴素的语言讲出了最深刻的生命哲理，让整首词的境界瞬间就开阔了起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穿越了千年依然能够打动很多人的一份美好的祝愿。这里的婵娟指的就是明月，我们不必为暂时的离别而感到悲伤，只要彼此都平安健康，哪怕相隔千里，也能够共享同一轮美好的月光，让心意顺着月色紧紧相连。写到这里啊，他已经超越了苏轼写给弟弟苏辙的那份思念，而变成了世间所有相隔两地的亲友最温柔的精神慰藉。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都和这一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是苏轼在表达上比较旷达一些，突破了时间，打通了空间，尽显他精神世界的那份博大。一个月亮，万种风情，这是我们这个月的主题。是啊，文人笔下的月亮在眼中都有不同的风貌，心底油然而生的从来也不尽相同。词是这一般，歌曲也一样， 邓丽君的《水调歌头》掀起了风潮之后，王菲、张学友也赋予了这首词不一样的味道。歌神张学友的《但愿人长久》，是不是也唱进了你的心里呢？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5: 出门
6: 不用
5: 花钱，
6: 不用
5: 买票，
6: 不必
5: 尖叫，
6: 可以但后果自负。
7: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8: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念念不忘，等你一起在声音里听一段话，记一个人，念一段时光。念念不忘，今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苏东坡《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这份情。这首词啊，完全跳出了传统中秋词作的那种柔靡的格局，反而多了一份旷达。这首词的上半部分凌空起笔，对神话仙境有着浪漫的想象，可是下半部分笔锋落地，从天上写到人间，从虚到实，情景和哲理自然交融。他没有在离别之苦当中继续的沉溺，反而从自然界的规律当中得到了什么叫随缘自在的一份生活意义。哪怕写的是秋夜的一种非常寥落的心绪，读来却有着向上的一股力量。有人说啊，这首词面世之后余词俱废，说再也没有其他的作品可以和它一比高下。几乎所有以中秋作为主题的诗词，或多或少都受到它的影响。再也没有任何一首中秋词能够在传播度和艺术高度上和它比肩。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开创了清雄旷达风格，直接影响了之后的辛弃疾等等一大批词人，最终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豪放词派，让这样的风格成为了核心流派。其实早在宋代哦，这首词已经在民间广泛的传唱，甚至在《水浒传》中秋宴的情节当中呢，也是指定要唱的一首中秋应景曲目。所以从宋元以来，很多文人都以《水调歌头》作为词牌的创作，也直接沿用苏轼的《望月问天》《怀人记忆》这样的一个框架。那么在现代呢，更是被改编成歌曲、书法、绘画、影视配乐等等很多种的文艺形式，成为了辨识度很高的古典文学 IP。 最后我们来听一听不同风格的《水调歌头》，由郑云龙来演绎，是《赘婿》这部古装剧的片尾曲。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立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mizan Mohammad Ali 欢迎政府为捐赠。